0: 从头到尾帮了这个阿姨呢捋顺了一遍之后呢，就跟她讲，阿姨，这个呢是说坐正班火车，
1: 嗯，
0: 那么去到这个新疆的，而且呢您在这个旅途的过程里面呢，您既去不到那个宁夏，也去不到内蒙古，更去不到甘肃，同时呢在新疆呢他只是去到了这个所谓的南北疆嘛，
1: 嗯，
0: 他连这个什么喀什啊

0: 热度。
1: 嗯，
0: 那他这个火车呢是从那个沈阳发车的，那您从长春到沈阳的这一段呢往返呢还有一个交通费，而且那个就是还是比较折腾的啊，你这大件行李啊你就得拽来拽去的。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到新疆当地的这个旅游的时候啊，他里面就全都是坐那个汽车了。
1: 嗯、
0: 啊，新疆的这个面积的非常的大哈，
1: 那他这行程可太累了，
0: 特别的累。嗯、
1: 对
0: 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哈、啊，经常会问、哎、你们这行程累不累啊？能不能让我们这个老年人呢，能够是说休息的好呀？这是实际上我们在整个接待过程里面，大家所普遍性关注到的一个问题。但是像这种行程，那就敢保证吧，你这个肯定是比较疲惫和辛苦的，因为新疆呢，它是我们国家呢这个最大的这么一个省份了，
1: 嗯，
0: 那么它呢占我们国土面积呢有六分之一，整个的这趟行程下来呢就得有10000多公里。那您想想，就是说坐汽车一直一个姿势，那么在车上的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腰呢是很辛苦的啊，非常的累啊。但是呢，你要是说坐这个旅行专列，我们这个专列是从这个长春始发，然后我们一路上就用这个交通工具给大家做一个那种保障。到了新疆境内的时候，我们利用火车专列这种交通工具的时候，会比汽车呀要节省4000多到5000公里这样一个实际的距离。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对中老年朋友呢相对比较友好，因为比如说您累了啊，您呢就可以躺在您自己的这个铺位上，
1: 嗯，
0: 啊，您想活动活动腿脚呢，那么火车专列上呢，您就可以自由的这样的走来走去的，但是在汽车上您这个是不行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就想让大家先知道一个概念，就是旅游专列和正班火车的区别。虽然呢，同样都是坐火车去新疆，但是呢，叔叔阿姨们有的时候可能并不了解啊，说反正都是坐火车，我们的旅游专列啊是首先家门口出发，然后呢，咱们全程的东西都放在火车上。这个火车呢是到一个地方，它在火车站，然后咱们在当地呢是有大巴车到火车站接上大家去。
0: 啊，对的，
1: 对，去旅游啊，或者上酒店啊，
0: 嗯，
1: 然后咱们整个这地儿玩完了之后，咱们再回到火车上，火车拉着您去下一站。这个呢，我这周接了好多电话啊，叔叔阿姨们确实是对这块不太懂，我都给他们挨个解释了，这是火车专列的优势。那么刚才您说的那位阿姨哈，就是她比较行程的那个阿姨，她坐的叫正班火车。正班火车的意思呢，就是这个火车可能今天不发，然后明天这个点，就是她天天都发，天天这个点都有。但是呢，您到了当地，所有东西都下来，因为她还有其他人在继续坐这个火车。
0: 而且她途中还会换人呢。
1: 啊，途中还会换人，
0: 对。
1: 而且她阿姨的这个火车，她在长春还没有，
0: 没有，
1: 她只能说到沈阳去发车。
0: 啊，对。
1: 哎，这个就太麻烦了，叔叔阿姨们，咱们也都是老年人了，咱们尽量出行的时候让自己舒适一点啊，不要把自己弄得太累了。
0: 对，他那个行程呢，因为你比方说哈，文琪老师，我们这个这一次呢给大家呢所提供的这个产品哈，我们是去到哪里呢？我们去到宁夏，
1: 对，
0: 我们去到这个内蒙古，我们还要去到甘肃，
1: 嗯，
0: 我们还要去到呢新疆的东南西北，这个呢是为期20天的一个旅程。
1: 嗯，
0: 同时来讲呢，那么他呢这个是在6月29号从我们长春火车站出发的这么一个旅行专列。像另外那个产品呢，它是多少天的呢？16天的。
1: 嗯。
0: 啊，它既没有去到甘肃，啊，又没有去到这个宁夏，啊，同时呢还没有去到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些新疆非常非常壮丽的那些景点。
1: 对。
0: 但是它还要用这么多天，为啥？他在当地他用的是汽车，他当然要慢啊，因为新疆的这个公路上它是限速的。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他把他这个整体
1: 都
0: 浪费在这个路程上，
1: 而且叔叔阿姨会非常的累，
0: 啊，很辛苦。
1: 所以对您在对比行程的时候啊，一定要看咱们同样是新疆去的地方到底是哪一个全一点啊。比如说你看你像上南疆你都不去喀什，那你去南疆就没有什么意义。有很多景点有很多的行程，它可能呢有一些景点包含的少，那它价格当然会便宜了，
0: 就比较低，
1: 对啊，就是或者它天数少，那它住宿没有那么多，那肯定便宜。但是你在路上会很劳累，也是耗了那么多天，你去的地方还少，还更累了。
0: 对，而且呢，我还看到了是什么呢？什么某某某什么带队啊？
1: 啊，
0: 我一看这个就不是说那个正，
1: 不是正规的，
0: 不是正规的。为什么呢？他恐怕他连那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那种什么领队证啊，
1: 嗯、
0: 什么导游证啊，他都没有的这样的一种。

0: 这个人员。那么像我们的这种配置呢，那么它呢是有全程的领队，那么我们都称之为叫做管家式的那种服务。给大家呢所提供的，不管是说从吃饭的啊，从住宿的啊，从交通的这些方面呢，给大家呢都是说做相应的一些保障。而且呢，我们在火车上呢还给大家呢安排了那个叫做保健顾问。
1: 对，
0: 这个是在正班火车上都没有的。啊，真的要是碰到紧急的这种情况，我们的专列上呢还有这个总领队呀，啊，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车长啊，然后呢协助大家呢去处理和解决。但是在那个正班的这种那个途定车上啊，它是没有相应的一些像保健顾问的等等，
1: 嗯，
0: 这样的一种专门为夕阳红旅游专列那么所配套的这样一种服务的。
1: 嗯，而且呢，现在叔叔阿姨们确实是这个社交的渠道也比较多，参加很多的团体啊，包括有一些群啊，有各种这兴趣俱乐部，
0: 嗯，
1: 可能呢也在组织大家出去玩。但是啊，首先他的这个带队的人，他可能自己首先要玩，然后呢找几个人大家一起凑一下，就一起去玩，他未必真正提前去过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的领队是不止一次了，去过好多次了，
0: 去过好多次了，
1: 非常有经验啊。对，就到这个地方，他的这个季节的温度是什么样的，我们该怎么穿衣服，哪个东西好吃，他都去过很多遍了，他有经验。但是呢，往往啊，其他的不太正规的这些团体，这些社团，那么他的工作人员他没有去过，他从来都没有去过，那么肯定是没有经验。然后呢，跟着去呢，是因为不正规，你的保障也是不全的。
0: 是的，
1: 哎，对，所以呢，咱们要通过电台来报名啊，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这个呢，才是对大家一个实实在在的保障。哎，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同样呢，新疆的行程有很多，但是呢，您一定要擦亮双眼。如果说你怕你比较不明白，不知道电台的这个行程到底跟其他有什么不一样，你都可以直接问到我们啊，或者是你觉得哪个就跟我们不一样，说一下，然后我们会告诉你电台比他们多包含什么，对你保障有哪些。那么再说回到我们今天新疆的行程，我们现在已经有不少朋友报名6月29号的新疆了，因为呢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咱们就出发了。而这个周末哈，周六呢正好是双节，赶上父亲节，对，还有我们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的假期，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介绍啊，咱们过完节基本上呢咱们准备就出发了。那么咱们在接下来的10多天当中已经报完名的这些朋友，我们也会组织一个线上的讲解，给大家详细讲解注意事项。当然哈，在这个时候你依然可以报名，就是你赶上我们这个月的到新疆，整个去欣赏新疆的夏天的景色，非常的漂亮啊。
0: 它所有的花都开了，
1: 对
0: 啊，所有的水果呢也都是说这个能呈现在您的面前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新疆呢，在这个季节呢，是非常的，美丽的，
1: 对，颜色非常鲜艳啊，
0: 非常鲜艳。同时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时间段出发哈，你像那个家里有孩子的都知道啊，那可能是说刚放假，
1: 对，
0: 但是马上要去上课，
1: 嗯，
0: 然后才能出去去旅行，
1: 或者中考之后的孩子就可以，中考、高考结束的。也可以去啊，
0: 对
1: 对
0: 对，还有一部分孩子呢，他是说这个放假的时候呢，他要补课，这样的话我们又形成了一种小的错峰，
1: 对
0: 啊，也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当地的人那么多，而且最重要的，你小团可能没有那种待遇啊，但是像我们旅行专列呢，基本上在很多地方呢都有那种叫做绿色通道，
1: 嗯啊，是
0: 像我们在去进火车站的时候呢，那么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给大家开了这样一种绿色通道，以前走过我们阳光俱乐部团组的这些朋友们都知道。啊，我没刷身份证，我怎么就进去了？
1: 嗯，
0: 啊，是因为有一些工作，我们的领队都协助您把它已经完成了。
1: 嗯，
0: 啊，包括呢是说在这个这个进站的同时呢，我们整个给大家安排的这种专属通道啊，是让大家呢能够更加的便利快捷的这种通关啊，使得大家呢能够不用在那儿去排那么长时间嘛，是吧？
1: 嗯，
0: 啊。
1: 所以啊，就是如果叔叔阿姨们比较讲求性价比的话，坐火车专列出行还是适合大家的。因为啊，我刚才呢，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也刷新了最近新疆的一些飞机团哈，尤其呢是也是在6月末的时候，飞机团10天的飞机团，这个价格呢是要在8000多，它只是10天，而且你要去掉这个第一天和最后一天的坐飞机的时间，那么可能只有8天的时间，8天的时间在当地还有那么多的车程。所以就注定了像这种团队你去的地方会很少，那么叔叔阿姨们将来可能有很多遗憾，我有些地方没去到啊，上

0: 次，那么您做我们电台组织的6月29号的新疆20天适合咱们叔叔阿姨的这个专列，你就不会留任何遗憾。你现在呢可以管我们的小助理来要一下行程啊，就是看看我们东南西北疆都去哪些景点。我们的小助理联系电话您现在可以拨打或者是加微信来要一下行程，13944100916 13944100916，你把这个电话记一下，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有什么问题来咨询，或者呢就是咱们直接加个微信，让我们小助理把行程给你发过去，你看着行程，我跟庄经理呢也会给大家呢简单说一说我们新疆这20天你都会去到哪儿啊，东南西北咱们该去的都给叔叔阿姨们设计进来了，而且呢像是宁夏，像是内蒙的通湖草原，最后一站的敦煌莫高窟一定要去，都是这一趟我们带着您一起去的，这性价比绝对是没有任何一个线路能跟我们比较的哈。
1: 以前的时候呢，文琪老师，我们也跟那个有一些这个户外的哈，就朋友们在一起曾经交流过，他们就讲了说，你们为什么要把线路做那么全呀？那样的话呢，就是说那个，你比如说你把甘肃单摘出来，我不又能赚一回钱了吗？但是呢，我们做产品啊，也充分的考虑到我们中老年朋友，因为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呢，要考虑到一个高性价比，那么就是让您一次，那么将我们的西北呢4个省份呢一网打尽，这个次呢，我们所带领大家呢去到的地方呢，就是新疆的东南西北。而且呢是说以火车专列的这种形式呢，我们是开进新疆的，然后呢我们带领大家呢要去到甘肃、宁夏还有内蒙古，在6月的29号我们是家门口的这个旅行专列从长春火车站始发。简单的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行程吧。我们首先呢是说这个去到宁夏的这个中卫，然后呢要带领大家呢去参观的这个金沙岛啊，还有中卫的这个高庙，还有包括我们内蒙古的那个通湖草原，同时呢还要去看到这个沙坡头的这样一个风景区。到那儿如果您有心情啊，或者是说您身体允许的话，您可以骑一下那个骆驼。
0: 好的那么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打电话了啊，那么大家呢现在管小助理来要一下行程。我们同时呢现在也有一个端午的活动哈，要在这儿呢跟大家来插播一下。接下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哈，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呢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啊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不光呢心脏难受，免疫力呢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呢，您应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呢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呢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呢反胃心慌，身体呢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啊都是带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呢只需吃一粒，稳稳的给心脏养护心脏哈，不给身体添负担。那么电话呢大家记好，400-100-3930 400-100-3930，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现在秒杀价只要49块钱，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其实呢我们一出去旅游啊，真的是心情就会变得好。刚才呢张经理说到了我们的这个行程啊，是首先咱们从宁夏开启，
1: 对，
0: 然后对，在宁夏呢能玩上2天，是吧？
1: 没错，这个宁夏呢，说句实话，是说宁夏回族自治区哈，这个地方呢还是一边是沙漠，一边是黄河的那种感觉，而且当地的羊肉一点膻味都没有，如果有机会呢，大家可以到当地呢去品尝一下。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讲啊，我们将宁夏呢和内蒙呢游览参观完毕之后呢，我们将乘坐火车专列进到新疆的第一站。我们第一站呢就将去到吐鲁番。在吐鲁番呢，大家呢耳熟能详的啊，什么火焰山、坎儿井、葡萄庄园啊，这个呢

0: 都有机会呢，大家呢去在当地呢去这个感受一下。
1: 嗯，
0: 最重要的呢是说我们的火车专列，很多人都有误区哈，是不是说都住在这个火车上啊？
1: 嗯，
0: 不是，我们全程有20天往返的这样一个时间。
1: 对，
0: 我们在当地是住宿有7个晚上，大家可以洗洗澡啊，换换衣服啊，给手机充充电呢，这个呢都是完全可以去解决的。你像呢在吐鲁番，我们就是说要在那儿进行入住的，吐鲁番游览完毕之后呢，我们火车专列继续向北，我们就开启了这个天山天池之旅，包括呢还要去到这个国际大巴扎。
1: 嗯，
0: 我要很快速的啊，用一个这个时间把这个行程给大家介绍一下。回头之后呢，我们再去到北屯去到喀纳斯的这个风景区，还要去到禾木。今天早上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行程里面就没有禾木、
1: 那不可能带你去禾木。
0: 对，他这个行程里面就没有编排。
1: 嗯。
0: 然后呢还要领大家呢去看到这个五彩滩。接下来之后我们乘坐旅行专列就奔哪了、奔什么地方了呢？去到伊宁。在报名之前，如果愿意做功课的叔叔阿姨啊，您不妨在手机上或者是您自己家里面有地图，您就拿出来看一下，看看我们给您说的这个行程，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不是东南西北，而不是说来讲话呢，就是给您进行一个蜻蜓点水式的那种新疆。别人一问说新疆去不去啊？我也去了呀。可是说这个地方你去了吗？没去过啊。那个地方你看了吗？拍照了吗？没有。所以说呢，不要给自己留下一个这种遗憾啊。
1: 对，
0: 我们呢带领大家呢去到伊宁之后，去哪儿呢？赛里木湖、霍尔果斯口岸，包括果子沟大桥，同时呢会去游览纳拉提草原，我们再去到那个库尔勒，包括罗布人村寨啊、胡杨林呢、大家呢将有机会那么进行观赏。同时呢这个像连海世界啊、博斯腾湖，接下来之后就是一个重头戏了，我们的火车专列呢就将往开往这个喀什风景区了。就是喀什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古丝绸之路的一个节点哈、那么它呢非常具有阿拉伯地区的那样一种这个风情，那么大家呢有机会也是自己到现场那么去观赏啊。在喀什之后呢，我们要去到哪里呢？就是白沙湖。哎呦，这个湖呢，它是很特别的，这个呢，我当时去的时候呢，我确确实实是被震撼到了。远处一看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山呢，都是说白色的。近处一看呢，实际上它那个沙子是有点发灰发白的那种感觉。让人就感觉跟周围的这样一种这个景色形成了那种巨大的那种反差。在蓝天的映衬之下，在翠绿的湖水的这种映衬之下，一座白颜色的山，您想想那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景啊。同时呢我们还要去到像香妃园，如果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参加古城的这样一个开城仪式啊。下一站我们就要抵达了这个库车。那么库车呢就是独库公路嘛，大家有知道啊，这个地方包括库车大峡谷。独库公路呢，我们出于安全的这样一个考虑，我们带领大家呢到独库公路的最南段，那么这个地方呢进行一个打卡啊。既然来了嘛，也不要让叔叔阿姨留下那种遗憾。我们也去到了，但是呢前提第一还是说这个安全的啊。库车的这个大囊城、热斯坦老街，这在这个行程里面也都有给大家去安排。回头之后呢，我们要去到这个哈密，包括去到这个回王府、十二木卡姆的文化中心，大海盗魔鬼城、哈密文博院等等等等。那么新疆整个这一圈游览完毕之后，可以这么讲吧，所有它的精华知名的一些地方您全都走到了，无一漏项。
1: 对。
0: 从新疆游览完毕之后，我们继续乘坐火车专列开往哪里呢？我们就要去到这个甘肃省。我们带领大家呢游览甘肃最有名的敦煌莫高窟。我们就去到敦煌了。还有这个您也都是耳熟能详的鸣沙山月牙泉。也就是说您这一次是把所有的这个甘肃吧，算是说精华的地儿您都走一遍了。您不用是说以后我再花个2-3千块钱、3-4千块钱啊，我再去趟这个甘肃。因此它是高性价比的一次旅行安排。
1: 对。也就是说呢，您参加我们6月29号的这次新疆哈，不管是新疆的大全境咱们都去了，而且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呢去到宁夏，去内蒙通湖草原，还有呢甘肃敦煌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就是这些地方啊，大家看看我们这20天的性价比。而且呢我们啊从新疆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咱们是用火车拉着大家。

0: 大家去的，火车的时速那跟汽车可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所以呢我们会尽可能的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让大家呢休息好，而且我们去的地方呢还多，而且呢让大家呢尽量不要太疲劳了。所以啊，大家呢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想选择适合自己的新疆团队，或者说呢新疆从来没有去过，总是要去新疆来看一看的，今年就想去新疆，正好听到我们电台有这个活动，6月29号，这是我们电台新疆团的第二批，第一批呢我们已经是玩会儿，哎，对，5月12号已经是结束了，那么我们呢在8月份还有一个第三批，当然6月29号的这一批啊，大家呢就是考试完的孩子啊，或者已经放假的孩子，咱们可以带着一起去。这个时候整个是夏季的景观啊，草是非常的绿的，夏天景观的颜色很绚烂多彩，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么如果说想报名的话，联系我们电话是13944100916，13944100916。电台的线路可以说是整个新疆涵盖最全的了。当然哈，我们呢对于想出行的朋友，或者说呢正在计划当中的，我们呢还有一个这个临时的一个政策啊，当然是能帮您省费用。这怎么回事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1: 那就是那个我们刚接到的这样一个那个信息
0: 哈。对对，刚刚接到的。
1: 这个。有一个那个叔叔，孟叔叔，他是怎么样呢？他那个，我看一下啊，他的那个孩子啊，是说经常，就是说之前呢，就是去
0: 他报名的比较早，我这个有印象。
1: 他第一个就报名了，
0: 对对，
1: 他
0: 报名特别早，
1: 对，他就那个铺位还是很好的。
0: 对，
1: 然后呢，他呢是怎么样呢？他那个孩子在国外去留学，后来就定居在那个国外了，好多年也没见到了。然后呢，恰巧呢是说在这个时间段要。回国带着这个孙子啊，然后回来来看他。
0: 哦，
1: 哎呦，这个老两口，这个老两口啊，就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呢，就是说这个行程呢临时参加不了了。想委托我们阳光俱乐部，那么低价进行转让。
0: 他也认可这个损失啊，
1: 对，他认可，
0: 因为他的原因就是不去了。
1: 对，我们也非常理解吧，因为也好多年没见到自己的这个孩子了。
0: 他报名确实很早，我印象很深刻。
1: 但是文琴老师他自己也有讲嘛，就是让我们把这个位置哈，就是说那个给他转到那个8月29号上的那一列去了。
0: 对，他还是想去的。
1: 对，还是想去的，因为他这个时间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推开这件事情。因为孩子好多年没有见到了嘛。正好呢是说今天哈，在节目里面，如果是说您有听到这样一条信息，那就赶快拿起您手中的电话跟我们的小助理那么联系一下。看看这个后台没有显示他要转让是多少价格，那就跟我们小助理吧联系一下，看看呢他是说以多少钱的这样一个价格去转让他的这样一个席位。
0: 对，因为他报名的比较早啊，他铺位还是不错的。
1: 对，可以这么讲吧，那个叔叔啊，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帮您做了这样一个介绍了。
0: 对，
1: 然后呢您也不用担心，也不要着急哈，然后呢非常欢迎你，同时也非常感谢您对于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样一种信任和支持。我们可以这么讲，8月29号我们再见。
0: 对，因为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报名呢，其实您不去的话呢也是有一个原则的，因为有一个时限啊，就在15天以外的话是可以没有任何损失
1: 的。
0: 对，但是咱们呢现在不到10天就出发了，所以呢多少会有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个叔叔啊，他也知道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个铺位哈，其他有朋友要的话，他呢也可以啊认一些损失。所以具体是多少呢，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小助理来联系一下。首先您先看看叔叔这铺位您觉得行不行，对吧？
1: 对，
0: 如果说您觉得铺位还行，哎，觉得这叔叔觉得耽误我们的这个铺位了哈，时间比较紧张，那么他认可点损失，这个呢您就直接用他这个铺位，您还可以就是在他这个损失基础之上少花点。
1: 那这个就挺划算的。我们既解决了孟叔叔的这样一种担忧，同时来讲自己能少花一点钱。
0: 是啊，
1: 大家俩好干一好。
0: 是的，所以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如何来联系啊，电话您记好了，13944100916，13944100916。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外面啊，就是这个电话刚 刚说出去的时候，我们小助理就一直在接听，因为呢临近出发的时候，有很多叔叔阿姨们也是报名的一个高峰，可能之前啊就是他报的比较早的话，他不确定说我到底能不能有什么事儿。但是呢你看不到10天就出发了，哎，我基本上能够确定6月29号能放心走了，没什么事儿。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报名的人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如果说哈您觉得这个叔叔的铺位您正好能接住，哎，那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事儿。对对对啊，电话您记好了啊，13944100916。这位朋友在看直播说请发详细的行程报单，您看我们直播的屏幕上是有一个电话的，您跟这个电话联系一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直接发到公屏上啊，你直接联系我们屏幕上的这个电话13944100916，因为呢这是我们电台呢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一条夕阳红旅游专列，6月29号出发，一共是20天的时间。因为我看不断的有新朋友进入到我们吉林之声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哈，大家也可以看直播，不断有新朋友进来，那么您赶上了我们不到10天就出发的这个行程，是绝对非常非常划算的。好了，我们这段时间呢先等待大家打一个电话哈，了解了解行程啊，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或者直接问到我们的小助理，我们大概有2分钟的一个宣传，稍后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周二全部结束，抓紧来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 10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啊，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10不是市面上的那种杂牌孩子，它每100克呢含辅酶 Q 1011克，既能呢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呢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5花8门的辅酶 Q 10，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有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哈、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受不了。这一款辅酶 Q 10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1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啊，体力比较虚弱没力气的，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可以坚持吃一下啊，非常的适合。400100-3930。因为平时啊在旗舰店呢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呢也是有一个端午节的福利价格，那么一瓶只要49块钱，10分钟之内您就拨打电话，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 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

0: 血液检查等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电话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哈，今年呢真是特别赶巧，618呢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是要给大家整到位。好视力三节同庆，直接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们吉林的听众。现在啊，拨打400-609-2166购买，人人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10分钟之内打电话，更有叶黄素、收音机等全套叠加好礼。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眼贴呢是荣获3项国家专利的，更积累了100万的用户好评，直接贴眼皮上，温润蒸汽包裹眼周，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又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啊，眼睛就特别的清晰明亮。现在呢我们是有多重的好礼送给大家的，具体呢您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全省晴转多云，白城、通化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今天的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欢迎回来啊！大家呢，如果拨打我们的这个小助理的电话占线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所有的未接电话呢，都会给您回拨过去的。每次呢，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热线真的是非常的热啊，大家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相关活动。的确啊，就是我们看过市面上那么多的新疆线路，我觉得越来越发觉我们电台专属设计的这个线路哈，是经得起任何比较的。
3: 没错，它非常完美啊。
0: 对，
3: 插一句哈，文琪老师，我刚才在那个信息上有看到，这个孟叔叔呢，让我转告对您的那种感谢啊，就是因为他已经听到那个节目嘛，我们帮他再去那个转让这个位置。当时呢，我也有一些印象啊，他为什么是说在这个这么早他就报名了嘛？因为他想选择一个好一点的这样一个铺位。
0: 对，
3: 同时来讲呢，他说我也看过很多的一些攻略，啊，这个时候呢去那个新疆啊，那个是色彩斑斓的，
0: 对。
3: 而且呢温度呢也是说那个非常好的，同时呢那些水果呢也都下来了，
0: 是
3: 啊，所以说呢他跟他老伴儿已经是说策划已久了没想到
0: 计划没有，
3: 他儿子把他这个事儿的给
0: 没事，咱们肯定是好事不怕晚啊，咱们8月份再去。之前有叔叔阿姨给我打电话说，文琪你就说新疆啥时候去最好，我的回答是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美景，
3: 是
0: 就像是你看我们5月份的那一批，咱们是想享受春景啊，春季
3: 的
0: 景观，对，
3: 春天的。
0: 当然那时候呢，可能草长得就没有那么茂盛，
3: 是的。
0: 但是经过了1个多月雨水的这个浇灌哈，像新疆那么多的草原，这个只要一下雨啊，草原就会疯长。那么到了6月末的时候，等于就是7月份了，草会长得比5月份再更好一点。当然5月份可能是凉快一些啊，就每个月它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特色。
3: 没错的，因为它不仅是说这种。这个自然的这个气温什么的，这种变化哈，还有呢，就是说为啥是新疆啊？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是新疆啊？就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一种冲动啊、想法呀，但是呢还没有是说实现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告诉您为啥是新疆。新疆呢，作为我们国土面积呢最大的这么一个省份哈，它的在它的这个省。

0: 省里面，它呢就有很多的这种别的省份不具备的那种景色，
1: 对，
0: 比如说像这个雪山，
1: 嗯，
0: 啊，冰川，然后呢还有草原、森林，河流、湖泊，然后呢包括呢那种沙漠、戈壁，
1: 嗯，
0: 啊，还有那个大峡谷，还有那个雅丹地貌等等等等，这个是说在一个省份里面集合这么多的这种景色，这个是不多见的。啊，而且呢，就是说它的景色都可以是世界级的，
1: 嗯，
0: 都媲美国外的那些那个景点。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大家呢也可以这么想啊，就是我们去一趟新疆啊，就感觉去了全世界一样。
1: 嗯，我那天还在想啊，咱们说新疆涵盖的旅游类型这么多，基本上呢就是别的地方有的它都有。那么唯一我就在想，新疆没有啥呢？除了没有大海，真的啥都有了。
0: 可不是吗？
1: 只要是没有大海，你看要山有山啊，什么草原、沙漠，还有胡杨林、峡谷，哎呀，就是。太多了，它虽然没有海，但是那么多湖都非常的漂亮。
0: 现在新疆还新疆的整个这个发展速度啊也是非常快的哈，像文琪老师，虽然我们新疆没有海，
1: 嗯，
0: 但是那个你吃那三文鱼就有可能是我们新疆冷水养出来的
1: 啊，是吗？
0: 没错啊，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新疆呢在整个的这个农业发展方面啊，还是说这个比较靠前的。
1: 而且新疆它没有那么多的工业污染，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没错，
1: 嗯，
0: 作为是说我们国家呢在西部的这个开发里面哈，那么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对，
0: 面对的那个是什么西亚五国哈，
1: 嗯，
0: 大家呢就是可以这么去看看地图，很多的有些能源呢，未来呢也是从新疆呢要走进我们的这个千家万户，
1: 嗯，
0: 同时来讲呢，很多的这个新疆水果随着这种物流啊不断的这种发展，然后的话呢，您可以在家里面去品尝，但是现在还不行，现在有一些地方新疆还是不包邮的。啊，需要您到现场去那个品尝和感受。您比如说新疆有一款那个水果，叫做老汉瓜，
1: 嗯，
0: 啊，人家那个在那个摊贩上，人家那个上面就明确的就写着了，这个是说走不出新疆的一款这个水果，
1: 啊，对对，
0: 那个水果，我那个上次有机会哈，就是说这个让朋友们往回带了一下，结果还真就不行，
1: 嗯，
0: 啊，确确实实呢没有在当地的那个口感呢。
1: 它是不是其实在当地的那个成熟度就很好了？
0: 还很好的。
1: 你带回来的话，怎么着都得几个小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回来，有的时候就大劲儿了，或者是
0: 就过头了。
1: 哎，对对对，就是它这个新疆有很多水果都是这样，就是你在当地吃是最好的口感，但是呢，你一般咱们比如说把新疆水果运回来，那肯定它都是趁着这水果不太熟的时候，半生不熟你运过来。
0: 是的。
1: 但是咱们这么运过来的话，跟当地完全成熟，
0: 那太不一样了。对，就是所谓的树熟啊，自然成熟啊，那种跟你五熟的那个，它不是一个口感的。
1: 是的
0: 啊，因此呢，也真的是说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
1: 嗯，
0: 大家呢就是说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一个假期哈，我们一同呢去前往这个美丽的新疆。
1: 6月29号啊，这一批您到当地啊，可劲儿吃当地的这些好吃水果，咱这儿没有的啊，多吃点。
0: 新疆呢，它的这个水果哎，品质之所以这么高的话呢，依赖于就是说它的这个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它这个光照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啊，还有呢，它的这个土地啊，它那都是说有一些大戈壁嘛，
1: 嗯，
0: 啊，经过改造啊、沙化的改造啊什么的这些，您在当地您也能看到很多的一些像胡杨林什么的，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些土壤、光照等等，所造就了当地的这个水果，它的这种口感。品质是跟我们这边的水果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
1: 对，而且我们刚才聊到了新疆啊，它还没有什么污染。你看我们就是说新疆的这个肉制品啊，牛羊肉啊，包括当地的这个奶制品，它的口感都特别好，就是非常的纯净的这一种，所以呢大家到新疆啊可以多品尝这方面的一些美食。
0: 嗯，就像我们刚才所介绍的哈，就新疆呢有很多的那些草原啊，有一些很多的那种草场，到新疆之后呢，您就可以看到，那真的是说这个牛羊成群的，
1: 嗯，
0: 这个牛和羊啊，他们在那个草地上，他们自由自在的在那儿去这个吃草， 那草地上呢所长出来，它不仅是说草，它还有一些所谓的那些中草药。
1: 嗯，
0: 你像呢我们在宁夏也好，我们在新疆也罢，那么那些这个牛羊呢，它们这种自然的这种这个放养的话，它所摄进去的那种这个食物，就使得它身体里面就没有膻味儿。
1: 哎，我就在想、啊，
0: 它就没有。
1: 对，你看那种场景，就是有草地，然后有牛羊在那儿低头吃。

0: 日草，远处就是雪山、
1: 嗯、
0: 这个场景首先我们想起来就特别美，但是呢你想想啊，因为有水嘛，那它头都是雪山融水啊，融到下面的、
1: 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水呢又滋养了这个土地和草，所以说牛羊吃进去它是雪山浇灌的这些植被，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嗯、
0: 哎呀我们一想起来确实
1: 它就跟饲料所喂养出来的、嗯、
0: 完全不一样、
1: 啊、对那些肉品呢、嗯、它就不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等级，
0: 对、
1: 嗯、因此呢还是吧这个让大家呢
0: 说的我们都是想去啊。
1: 你在新疆哈、啊，你就可以品尝到那种什么烤全羊啊，
0: 嗯
1: 啊，然后呢，
0: 就羊肉串，
1: 羊肉串，
0: 你一定要尝一尝。
1: 它那一根羊肉串，那一米多
0: 啊，
1: 十块钱，
0: 嗯
1: 啊，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公道啊，非常非常的公道，而且呢是没有什么膻味儿的。
0: 对对对。
1: 让我们这个北方的这些朋友们哈、啊，那么就是说我们虽然不是说畜牧业的那种大省。啊，那么我们这一次也有机会，你像宁夏的羊，
0: 嗯，
1: 啊，这个新疆的这个羊，啊，甚至是说甘肃的羊，
0: 嗯嗯，
1: 那这在全国都是非常有名的，
0: 是的，
1: 啊，内蒙的羊也很有名啊，就是我们这一路上，
0: 嗯，
1: 那天正好还有那个回族的朋友哈，
0: 嗯嗯，
1: 哎呀，那这一路上很开心的、啊，这一路上非常开心，
0: 啊、对对、嗯，所以啊，我们就想一想新疆这趟旅行呢，都是非常的快乐的。那么叔叔阿姨们在6月29号，咱们呢就是。不到10天的时间了，咱们这趟车就出发了，所以啊您要是说正好是在6月29号有20天的时间，您一定要赶上我们这次行程，特别难得，咱们到新疆去欣赏欣赏美景，吃一吃当地的好吃的，跟电台的旅游团我们有工作人员非常的有经验啊，服务性还特别的好，跟大家处的真是跟亲人一样，所以就这样的旅游团电台也不是说非常多，今年只有3批，这是第二批了，这就
1: 是
0: 第二批了，您赶上了您就是觉得我觉得您的选择是无比正确的啊！您在众多的团队当中呢，信任电台的这个，我们也会给您很好的一个保障。嗯，
1: 我们在给大家所做的这样一些行程设计上啊，我们首先第一点啊，考虑到的是什么？它不是价格，也不是说这个单纯的这种行程啊。
0: 嗯，
1: 我们首先考虑到的是这种安全。
0: 对。
1: 那么安全呢，我们从几个方面给大家去做相应的一些保障。首先呢，从交通工具上。啊，我们运用的是说火车专列，
0: 嗯，
1: 那么它不同于正班的火车，也不同于飞机，也不同于这个汽车，啊，是整个我们就包了一趟这个17节的这样一种列车，
0: 我们包车，
1: 对，
0: 啊、
1: 我们包车给大家呢进行这种服务、嗯，这个车呢是一路上就随着我们这个旅行团，啊，随着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些会员们，就是说从我们北方一路呢就。干到的这个大西北，
0: 嗯
1: 啊，从头到尾的啊，给您做相应的一些这个保障。因此呢，您的铺位里面，嗯，从头到尾吧，也都是这些游客，也没有其他的这个旅客，
0: 一铺到底，
1: 对，一铺到底的、嗯。那么因此呢，它就是比较的这种安全。同时来讲呢，第二层我们又在火车专列上呢，给大家安排了这个保健顾问，
0: 嗯，
1: 那么这呢又是给大家的身体上呢做了一种这个保驾护航，又是一种安全，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还安排了这个全程的这个领队，也就是说。从长春出发，啊，由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些工作人员，那么带领着大家一路，那么向这个开往大西北哈、啊，我们去到西北的这个4个省份：内蒙、宁夏啊，这个新疆，然后呢还有这个甘肃。那么20天旅程里面，他会保障您的这个吃住行玩啊等等等等啊、
0: 嗯，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全程领队还有一层这个安全保障，就是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旅行社责任保险以及是旅游人身意外险。
0: 嗯，
1: 那么这个呢是说我们首先要安排和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要考虑到一个舒适性，因为毕竟嘛我们的这个都是中老年的这个朋友，
0: 对，
1: 那么跟我们一起去出行，
0: 嗯，
1: 我们车厢呢都是这种卧铺的。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能保证大家呢这样一个休息，啊，火车呢分成有硬卧和软卧，啊，软卧呢就是2层的，4个人一个包间的，
0: 嗯，
1: 硬卧呢就是说这个6个人一栋的，上中下铺的这样一种，同时来讲呢，就是像火车上呢，您可以随时的进行这种走动，
0: 嗯，
1: 啊，比坐汽车呢要舒服太多了，
0: 对，
1: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躺游新疆，
0: 在汽车上你是不可以随便站起来的，在高速上，
1: 对，
0: 啊，必须系好安全带，
1: 对，在火车上呢，您跟朋友呢这个老友啊打打牌，
0: 嗯。嗯
1: 小酌几杯，
0: 对，
1: 哎，这个都是可以的啊、
0: 嗯。
1: 同时来讲呢，它是说非常方便的这样一种设计。我们是利用了一趟火车专列啊，我们包了一趟车，
0: 嗯、
1: 我们一次性呢给您是。

0: 穿越四个省份，啊，既去了内蒙古，又去了宁夏，又去了新疆的东南西北，整个转一圈啊，然后呢又去到了这个甘肃，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这样一个行程安排。啊，同时来讲呢，也是说还有一些用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安排内容吧。
1: 嗯，
0: 你像比如说在我们的行程过程里面，有一些叔叔阿姨过生日，
1: 嗯，
0: 我们是要过一个集体的这种
1: 生日会，
0: 对，生日会啊、
1: 嗯，
0: 然后呢给大家呢送上相应的一些祝福，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是一趟有温度的旅行专列，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比较轻松一点，为什么说比较轻松一点呢？就像开始的时候跟文琪老师给大家去介绍的。因为我们是火车专列，我们是包车的。
1: 对，
0: 那您的大件行李呢，就可以放在这个火车上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吐鲁番了，人下去去旅行了，去住宾馆了，大件行李您就可以放在这个火车上，只是带一些这个换洗的衣物啊、贵重物品呢下火车，轻手利脚的去旅行。
1: 嗯，
0: 啊，这个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有那种。这个像在当地哈，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了那个小的那种那个维族的那种小花帽
1: 啊，对对
0: 啊、
1: 嗯。
0: 同时呢，文琪老师，我们阳光俱乐部呢又给大家安排了那种双肩的背包，
1: 嗯，
0: 然后呢还有那一套的那种洗漱用品。为啥？就是说，因为我们想的工作呢，就是比较细致一点。您这个背包呢，我们到每一站哈，您背着我们这背包，您就可以下车了，
1: 对，
0: 去旅行去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您家里那些比较贵的那些那个洗护用品啊，您都可以留着。而且这次呢，我们给大家配套的这个连洗衣液都有，啊，就是非常的全面。大家呢就可以拿着我们的这个便携装一路向北，然后的话呢，我们去完成这个20天的这样一个旅程。
1: 嗯，
0: 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行程安排和设计，我们都是有严格的那种这个所有环节的这样一种监控的。从行程的这种设计上啊，从人员的配置上，甚至是说从每一个餐食的安排上等等等等，都给大家呢有这样一种用心的这样一个内容在里面。
1: 嗯，啊，那么我们这趟旅行啊，出发日期呢，就是在这个月的29号，6月29号，一共是20天的时间。现在呢，听我们节目啊，如果说想要了解行程的，跟我们小助理来联系13944100916，13944100916。另外呢，我们是有一位叔叔啊，他报名的比较早，但是呢，因为自己的这个原因哈，临时呢要调整一个行程了，他也呢会。出一点这个损失费哈，把他的铺位呢希望通过我们来转让出去。对、
0: 嗯、
1: 大家呢，如果说恰巧啊，我想报名新疆，想跟你们6月29号走，现在还没报呢，正好有这个机会。如果说你要是能用这叔叔的铺位哈，那这个实惠也确实是真真实实的给到您了。以赶紧跟我们小助理来确认一下这个叔叔的铺位啊！另外呢，这个大概是多少？13944100916，依然是这个电话来联系我们的小助理。其实我们的新疆团队啊，可不是就是说今年第一次发，我们都发了好多批了，光是去年就发了5批，
0: 嗯、
1: 前年也都有。
0: 对 对。
1: 今年呢，我们是计划3批，这是我们的第2批，所以啊，赶上。这个时间，哎，有时间的就跟我们走吧。20天的时间，叔叔阿姨们，新疆不仅新疆您能玩个遍，而且像甘肃敦煌啊、宁夏，这以后都不用单独去了，因为你到甘肃基本也就上敦煌去玩，这些地方啊，
0: 它比较知名的就是这些嘛。
1: 哎、是的，
0: 剩下其他的有一些那个景色呢，就相对比较重复了。嗯，我们会把最精华的这种景点呢，这个给大家去罗列出来。说到这次这个行程安排哈，那么我们不仅是说带领大家呢去看最全的这种新疆，同时来讲呢又增加了这种甘肃的内容，还有宁夏和内蒙古的这样一种行程，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行程里面，我们能感受到少数民族的那样一种热情。新疆呢这么多少数民族哈，那么可以是说比我们这个汉族聚居的这样一些城市呢，它是有很大的那种区别的。像这一次呢，我们重点呢去喀什啊，那么喀什的这个古城，您就可以看到里面这个少数民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1: 嗯
0: 啊，它也是说古丝绸之路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节点。这趟行程里面既能看到风景，又能感受到民族文化，还能够去品尝到美食。 这个行程实在是不可多得呀。
1: 对，这行程呢是我们自己家人朋友啊，如果想去新疆，我们都会给他们推荐的。所以呢，这是电台出品的这个行程，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报名啊。我们方方面面的细节都给大家呢想到的设计的。

0: 非常的细致，完全从咱们老年人的一些这个身体情况啊咱们的一些状况来出发。另外呢，我们的这个领队啊，这个真的是特别好的，这咱们的这个全程带队人员，哎，每次跟叔叔阿姨们处的呀，就是整个行程结束了都依依不舍的啊，都在问下次啥时候咱还能一起去，
1: 都在约下一回
0: 对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火车站送团的时候，我们发现哈，叔叔阿姨们一看领队都认识，这叔叔阿姨们只要是跟我们走过几次，哎，这些领队全认识。
1: 其实我们中老年朋友啊，他们每次呢就是出门一趟啊，挺不容易的。
0: 是的，
1: 因此呢，我们也是说在用良心再去做事情。不管是说从我们的工作人员上，还是说从我们的产品设计上，我们绝对没有偷机取巧。
0: 对，
1: 甚至是说像有一些把这个隐性消费埋在那个里面，你光看行程，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到那儿就变样了。我们在我们的行程设计里面没有任何一丝的这样一种安排，也没有什么强制性的一种购物，你就是爱买不买。为什么？都已经成为非常熟悉的那种朋友了，有温度的这样一个旅行团了。因此的话呢，就是大家呢每一次哈，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些叔叔阿姨啊，我们的粉丝们去参团，大家每次回来都非常的开心。
0: 对，
1: 甚至是说都像刚才文琪老师讲，都在约下一回我们去什么地方啊。
0: 嗯，
1: 因为跟你去我最放心。
0: 是的，其实你说到这儿哈，我也特别感慨，想说几句。因为我在整个设计行程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哪一条行程，唯一的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在叔叔阿姨咨询的时候，把这个行程清清楚楚的跟大家先说明白，而不会说我哪块没说，然后呢，结果后期啊，你这个费用呢就必须交，结果呢之前你不知道，这个事儿是我绝对不会做的。因为做旅游了也是这么多年了啊，就是设计各种行程都是你跟我咨询，我会给你讲得很清楚。包括在这周呢接了好多电话，那么叔叔阿姨呢也问哈，说咱们的这个购物是怎么安排的呀，这个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比较关心。我说呢，电台的团您就放心，我们是没有任何强制购物的。但是呢在行程当中啊，比如说他会安排当地有一些特产啊，或者是
1: 说那个枸杞的超市了什么的，
0: 就这些东西呢，你也都是随便，没有人说强制你在这里面必须买多少，没有。而且呢我们每一个店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在里面待多长时间，咱们都有一个
1: 严格的规定的。
0: 你不会就是担心啊，说哎呀，给我待上个三四个小时不走，不会的啊。我们在后面呢，行程里面都有。如果说你看行程看不明白，你给我们打电话1394410916，我们给你解释一下。我们在每个地方，咱们大概是有哪些当地的一个特色向大家展示。每个地方呢，大概是我们待多长时间，买不买完全凭自愿。没有任何的强制。而且行程当中呢，后面你会发现呢，他给你有一个列表，就是哎，这游船多长时间，多少这些啊，完全是属于参考的。这个举个例子，比如说呢，我们到了一个湖边了，咱们正常的参观完之后，咱们可能呢给大家一个小时，大家拍拍照，自由活动。但是呢，有一些叔叔阿姨看，哎，这湖里面有船呢，那这船
1: 我
0: 们能不能坐？对呀，就是这个，你可以跟导游说，比如说我就想坐船去游玩一圈，那么这船一个人多少钱，我们把这个东西列到表后面，这个不是说你必须
1: 明确告知。
0: 哎，对对对，这儿我都会给你讲的非常清楚啊，就是我们行程后面给你列出的是完全你随便的，这没人管。你要想去，你至少提前知道这个东西多少钱，对吧？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报名的你的铺位的钱，包括你的门票，给您算了总体的费用之后，这个就是您的全程的费用。当然在火车上的餐是自理，不过叔叔阿姨们不要担心，火车上餐车呀菜品特别的丰富，还有一些推车卖的盒饭，您就是在这个火车上不会担心饿着啊。
1: 咱们会给客人安排一顿赠餐呢。
0: 哎呀，还会给您赠一顿啊，在火车上
1: 赠一顿。
0: 所以就是我们工作人员给您算过了您的整体费用之后，那就是没有除此之外您必须花的了。电台做团就是明明白白消费，啥事儿给您说清楚。这样的话呢，咱们就不必说像有些团队他本身这个人员不够专业，自己行程都没了解明白，有很多东西没跟你讲到位，结果到了后期，到了当地，导游跟你收钱，哎，你觉得心里不舒服。我们电台是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哎，对，
1: 因此呢，我们都设计的这种行程啊，都是清清楚楚的那种消费，包括在行程里面有明确的那种标识，
0: 对，
1: 同时呢，就是让大家呢能够是清楚消费，明白旅行吧，开心旅行。

0: 旅行，
1: 对，
0: 刚才文琪老师说的那种那个购物，其实我每到一个地方嘛，我都想买点东西。
1: 对，是的
0: 啊，我给您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以前我去到那个宁夏，我以前我都不知道，我以为那个枸杞啊，它只能就是泡水喝，后来我才知道它能做成糖，还能榨成汁儿，就是那个做成那种瓶装的什么的啊。哎，我说这个挺好啊。其实每到一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说大家呢有兴趣，您带一点；没兴趣，您一分不花都没事儿。因此，这个呢就不用大家呢来讲过度的那种去担心啊。因此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去承诺，我们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消费，也没有任何的那种隐性消费，这都是说不想就是说我们旅游嘛。就是让大家呢，就是做的更加的纯粹一些，让旅游回归到它的这样一个根本啊。
1: 其实呢，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店啊，它呢是也是我们了解当地的一个窗口。就是哎，比如说这个地方它特产是什么呀？你看像山西，你都绕不开醋，对不对？就都是这个意思。
0: 我都成箱成箱往回拿。
1: 是，就是我们到当地了解了解当地呢，主要是什么是当地的好东西？那你看到东北来，咱们是不是也有点什么木耳啊啥的？就是东北。特色
0: 一样的，
1: 就
0: 带两根人参回，
1: 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大家不要说从内心就很排斥这个，因为您报名电台团，我们是随便的，
0: 没有强制的，
1: 您就了解了解当地有什么好东西就行了。那么如果说大家呢想要了解我这次上新疆，我这个年龄段，因为每个年龄段啊，大家呢可能费用是不一样的。你可能没到60岁，你是一个价；你可能到了70岁，你又是另外一个价。所以到团里你会发现大家价格不是一样的，那就差在门票上。门票呢它是有一个区间段的，我们所有60以下的是一个档，60到65吧，
0: 对，
1: 64
0: 是吧，64，
1: 从64，对，65到69是一个档，70以上又是一个档。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听了节目这么久，如果说你想知道我这个年龄段我大概去这一次需要多少钱，没问题，您打电话1394410096，我们小助理根据您的周岁给您算一下。您不管说报不报，起码自己知道我到一次新疆跟电台的团是不是在我预算范围内。如果在您预算范围内，您觉得挺好，天时地利人和，6月29号跟我们这第二批咱就走上啊。我们可以给您先算算价格，您报不报无所谓，看看
0: 不知道孟叔那位置卖不卖出去。
1: 一会儿我们马上直播结束了，我们得了解一下哈，谁拿到这位置，谁真的是捡着了，捡着了啊，
0: 很划算。
1: 哎，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也接近尾声了，最后还是提示大家，节目结束之后您该如何联系我们？1394410096这个电话同微信啊，可以加个微信1394410096。我们下个周再见吧，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6，1394410096，1394410096。
1: 再次啊，提醒大伙儿一下啊，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这些问题啊，一定别错过。今天呢，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人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正气眼贴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福利，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家人，都特别的合适。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光见风就流泪的，您赶紧试试咱们的好视力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里面呢特别添加了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啊瞬间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了一样，看远看近都非常的清楚。现在呢是咱们端午节的福利哈，有多重的福利送给大家，具体呢您可以打电话来咨询，400-609-2166，400-609-2166。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

会诊，引进德国纳米激光技术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

0: 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播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场。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一场音乐盛宴吧。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通化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市今天的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今天啊，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之前没参加的，这次说啥都不能错过。好视力618年终聚会，今天只要打通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618重磅豪华大礼包。赶紧先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 400-609-2166。咱们好视力的眼贴呢，搭配了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还有啊十几种名贵的中草药，你一贴就能感受到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很多了。这会儿很多朋友反馈说没打通，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10分钟之内只要打400-609-2166，人人都能领618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呢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加送一瓶，到手整整2大瓶。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场。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一场音乐盛宴吧。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王凡，终审赵敏，下周再见吧。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西省左权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名字，左权。80多年前，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上，年仅37岁。他没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位女性做着一件事儿，让这个名字不只是身份证上的2个字。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5个左权。

0: 情，长大了你们想当什么样的人？
1: 我想当像左权将军那样的人。
2: 我想当消防员。
3: 在左权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进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4: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3: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左权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了亲哥诞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察官、消防员，大家来的时候说的差不多都是一句话：我也是个母亲。
5: 我们的亲哥诞爱心妈妈团队，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1个爱心妈妈小分队，有我们的教师、医护、检察官，大家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3: 9个乡镇，112个孩子，2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5: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3: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6: 讲的时候连个地方都没有，我就和那打游击一样，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一下，最后定在妇联，就是因为位置啊，可是觉得受了委屈。
3: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整栋楼黑了。
6: 哎，我可无助了，你知道吗？个小暖气，然后把那屋里也给弄得没电了。本来是讲课，每每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3: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1，3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9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7: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的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孩子不能提上学，一提上学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8: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3: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一条没回，第二条没回，第三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四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三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3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3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7: 我一边安抚小可的情绪，一边就是奔走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那么两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8: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3: 两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7: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3: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实践方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2: 随着咱们看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3: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2: 孩子们我来了，想不想我呀？
3: 左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他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9: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3: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似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千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无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实现我们心中的绚丽梦想。
2: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啊！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

0: 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00，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00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小嘉宾们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1: 喜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喜欢你是不自觉想要向你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憨态可掬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福宝，可爱的你治愈了我。喜欢青春飞扬的你，骑行上千公里去大学报道，特种兵式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让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学考古的钟芳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舰队41年无数次的亚军季军，终于在巴黎奥运赛场把奖牌换成了金色。喜欢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把你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斩获6金后的挥拳庆祝，飞影杀王楚钦拿下国乒首枚混双金牌的激情，全红婵蝉联冠军的袭击而起，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落拳庆祝的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我的国家，我愿意再打3小时。喜欢热爱这片土地的你，人民卫士大伊卡凯利迪别克，祖孙三代为国戍边。喜欢充满安全感的你，战机划破苍穹，战舰迈向深蓝，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子弟兵，是山火中消防员组成的那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黄河的蜿蜒，长江的壮阔，昆仑的巍峨，皇室的秀美，也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国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大声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0: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3号小嘉宾。
2: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你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他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人们走进长影旧址，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长春，你还是自然的宠儿，净月潭在春日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

0: 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冬季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净月潭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熠熠生辉。长春，你更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你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爱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好，我们的四号小嘉宾。
2: 奶奶说，她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成了一个种子，埋藏在她幼小的心里。毛主席的教导，如今她仍牢记在心上。我说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巾，天天迎着太阳。奶奶说，她上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老师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说，我最喜欢唱《红旗飘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奶奶说，她还会唱《春天的故事》。她说，故事里的新中国迈开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展开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我说，我会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淙淙的小河，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祖国呀，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1: 好，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3: 晨风，摇落满天的星斗，燕子剪断最后一缕霞光。
4: 亲爱的老师，您走进洒满金色阳光的课堂，
5: 雨烟的溪水在涓涓流淌，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
3: 我们高举起花丛般的手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
5: 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
3: 您用真诚的乳汁

0: 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茁壮成长
1: 啊！敬爱的老师，
0: 双双明亮的眼睛伴您走进彩色缤纷的梦乡，沿小路寻找春天的足迹，踏浪花在海边徜徉。
2: 假日我们同住在夏令营的帐篷里，采标本，一同穿过密林，让浪花在烈日下飞扬。
0: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探索，
2: 我们在幻想的海洋里劈波斩浪。
0: 您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牢记在心头，
2: 您真诚的爱心让我们敬仰
1: 难忘啊！敬爱的老师，愿我们每一首甜美的歌都记在您的心弦上。
0: 夜色多么深沉，月光在翠叶上流淌，您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2: 一个个蝴蝶结在您眼前飞舞，一对对酒窝，一出笑声在荡漾。
0: 您的笔尖常常牵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2: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矫健翅膀，
0: 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
2: 啊，敬爱的老师，
0: 啊，敬爱的老师，
2: 望着我们这一群群远飞的小鸟，
0: 您的心中是不是会荡起幸福的春光？
3: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1: 梦想照亮中国，
4: 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梦想激励着丝绸之路上出发的年轻人，梦想集结起海内外无数渴望成功的创新者，梦想递交出亚丁湾和平护航中国舰队的报告，梦想托起了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汗与热。
1: 中国梦，梦想之光引领着我，中国梦，梦想之美成就了我。
4: 此时此刻我想说，祖国啊，我们和您一起收获累累硕果。我还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朋友，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们此时的快乐。
1: 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
4: 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
5: 千年前祖先的奇迹已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已结出时代的硕果。
4: 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波澜壮阔，
5: 面对地球的版图大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
1: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4: 自信的我们胸襟开阔，无惧任何风云变幻，自信的我们底气磅礴，奋力把前所未有的征程开拓。
5: 梦想照亮中国，让世界听见五千年文明连接着你我，跳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声声脉搏。
4: 梦想照亮中国，
5: 梦想。

0: 光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
1: 哎呀，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我们看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叫何必人间何必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舞台中央，梦想在光芒中绽放，让每一个平凡的宝贝都能闪耀自我，梦想之声不容错过。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路上都能够闪闪发光。那此时此刻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小嘉宾。
0: 书是一叶扁舟，载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畅游。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哲理。这里有无限神奇的茫茫宇宙，有亲切可感的片片沃土，有熠熠生辉的埃及金字塔，有蜿蜒延伸的中国古长城，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繁华都市中的田园人家，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我们读五千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在戏剧里认识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在书法里了解奇人奇事，在笔锋中联想愿望或苦衷。任何一种书籍都是必要的补充，任何一种技巧都会受益终生。读书之乐，乐在不断超越自己。读书让我从一本本可爱的书籍中学会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从一次次感悟中体会到不断超越，逐渐成长，走向成熟。从伟人的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从科学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攀登的艰辛和执着，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我读书，我快乐，我快乐，我读书。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书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1: 精彩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0: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摇，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少先队员，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真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胸膛。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拂过，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

0: 千里长征，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鲜艳的红领巾啊，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啊，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1: 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
0: 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就让我们一起在祖国怀抱快乐的成长，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
1: 让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2: 期待越来越好的你，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以稚嫩的童声朗诵出梦想之声，为宝贝们的每一次进步而鼓掌。的确如此啊，我们相信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闪闪发光的一面，而这一刻也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加欣慰和更加开心的时刻。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城市。
1: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那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智慧农。

0: 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一点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四平中西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听众朋友，婚姻里别总用隐忍换安稳，当感情走到尽头，与其无休止的内耗，不如用法律保护自己。很多朋友心里都有顾虑，想签婚前协议怕伤感情，想写离婚协议又怕有漏洞，总觉得网上的模板不敢用，找律师又觉得太贵太麻烦。无论是对方出轨冷暴力却拒绝沟通，还是离婚时财产孩子抚养权僵持不下，甚至只是担心婚前财产混同，这些复杂的法言法语不需要您自己在家研究。现在拨打速帮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即可预约速帮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让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速帮都行。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您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欢迎通过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和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那节目中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为您做解答。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把尹律师请进直播间。尹律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呢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好，节目的开始，我们来看一看白城的李女士有什么问题吗？李女士您好。

0: 跟你讲。
1: 哎，我吧，我说我这个丈夫是农村的户口，完了是农村的吧，我们是城里，我是城里户口。我结婚就是个农村的吧，我家孩子当时吧，孩子搁农村生的，孩子当时也有地，完了户口也得落到农村了。完了以后吧，我们搬到城里了，搬到城里以后吧，我家的孩子户口呢，他们就给整没了，农村。

0: 是啊，我听是啊。
1: 丈夫是农村的，现在孩子户口找不到，如果以后如果村里要有地的话，能不能分给孩子？好，哎，严律师，
0: 我还有个小事儿往这说。
1: 那您先一个一个来，哎，严律师，先这个回答这个。
0: 您好，就是咱们这个就像您说的，孩子现在也有土地，应该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有孩子的相关登记，是不是？
2: 啊。对，那么是否能到农村了，搁农村生活了，以后就到你们里边了。
0: 我跟您这样说啊，如果说是咱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有孩子的相关土地份额，那如果说以后存在征占的话，肯定是可以去主张这个权利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像您说的，现在孩子的户口可能没有了。所以这个问题你还是要解决掉的，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掉的话，可能后续征占补偿这会儿会引起一系列的法律纠纷，你就不好去主张你这个权利了，是这样的。
2: 啊，那户口也不好办呢，往以后找了也没找着，以后
0: 那没找着你，因为咱们户籍这块肯定是在派出所这些负责管理的，你可以跟派出所去沟通一下，看看主要是需要哪些材料去重新去确定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还是要尽快解决掉，因为虽然说就像我们刚跟您分析的，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有你们的相应的份额，但是因为咱们一般操作的时候都会是户籍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致，而且共同去申领，如果说你这个有一个证据存在差的话，你还是要及时的在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就把这个事儿补救了，不然的话后续可能会影响你的权益，是这样。
2: 我这地吧始终没种过，从那我跟我丈夫结婚就给他大哥了，这个地他始终种了呢，完了后来吧以后我这丈夫没吃多年了，完又给他家那孩子种了，现在他们侄儿没事儿，
0: 农村的土地谁种不重要，是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谁名下很重要。
2: 那你
0: 现在是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是你户籍这块有个问题，户籍有问题，你得尽快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然的话后续会影响你相关权益。
2: 那以后要是有这个占地啥的，还需要用户口啊？
0: 因为咱们农村的占地分两块。一块是什么？我直接占用了你的承包经营权地，占用你的承包经营权地的话，应该是按你们所分得的地这种给你们占多少，给你们多少补偿。还有一种是占集体的地，因为咱们有那个集体有机动地嘛，占集体的地的话，一般是按你们集体户下的人员区分。就比如说你家现在有四户人在咱们这个集体里，那你可能就是所有人份额里边给你们分四个，如果说是你就像你家孩子没有户口，那可能你就得少分一个人的这个补偿款了呗，对不对？
2: 我问这个，我说的占地的时候需要户口，也需要户口是吧？
0: 占地的时候就我刚跟您说的，您后续的话是什么？因为每个征占可能他的要求会不一致，虽然说你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是你的户籍存在问题，可能就会给他们一些空子，让人家是卡你一下。就比如说村里说，你看你这个户口现在不在本村了，那你这个地当时可能也存在瑕疵，以此卡你一下，那咱没这个必要，对不对？那咱本来户口就是农村的，然后又有地，那咱为啥不把这个事儿完善了呢？对吧？
1: 严律师，对，
2: 不好办呢。
1: 户口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我们严律师也和您说，如果说这个以后啊分地啊，就不管什么情况，有没有分地，户口一定得有啊，不管他是怎么样，是不是？找一下户籍部门，去看一看户口。如果说找不到，应该能补的，去看一看。
2: 上哪去找？上哪补啊？
0: 户籍嘛，就派出所嘛，咱们户口不都在派出所嘛？人家派出所肯定会给你解决方案，你就按照派出所的要求给他提供材料，然后正常就补办就行了。
2: 这咱们这倒是行啊，不用上农村派出所呀。
0: 你的户籍在哪儿？你就在当地的派出所。
2: 我就是在这儿。完了，我家那个都在农村，他户口在农村。
0: 对，就在农村的那个派出所。 你家孩子的户口不也在农村吗？

0: 你就在农村的那个派出所去办啊。
1: 嗯，好的啊，这位李女士，那就是白城李女士。如果说以后还是在这个户籍方面呢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继续来向我们沟通。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打进啊5199的这位王先生，看看有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您讲。哎，电话接通，您讲。
2: 啊，我上个月吧，就是通过中介看了他二手房，完了吧也和那个房东就签了这个购房意向书，
1: 嗯，
2: 完还交了5万块钱定金，就是完了约定是半个月后签正式合同，完了你说就我们几天这房东就说突然不卖了，
1: 嗯，
2: 完了就只能就是原数退我的定金，就是中介的服务费啥都不承担，完我为了买这套房子呢，已经把自己的房子就是挂出去急售了，还推了就是其他合适的房源。现在就是给我造成的损失也特别大，我寻思我咨询一下也律师，就我这损失我是找中介我还找房东承担吗？
1: 嗯，好，对，像这样的情况，嗯，好，严律师。
0: 嗯，你好，因为你这个的话明显就是说是卖方现在违约了，卖方违约了的话正常他需要承担你相应的损失，然后你也说了说可能有个定金收取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意向书，因为什么呢，后续的话您可以把这个意向书发给我们，我们帮您看一下，因为如果说是你们当时这个意向书里对这个定金约定的很明确的话，可能要适用定金法则的，就像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定是宝字头的这个定还是言字边的这个定，其实在法律上是不一样的意义的。哎，如果说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这个协议中对这个定约定的很明确的话，可能我们能要求双倍返还定金，再加上这个中介费用的话其实是要由违约方去承担的，再有还有您可能存在一个说我挂房了急售了，然后可能存在一个房价的一个损失，还有就是说是别的房屋有这个意向然后我都退掉了，因为别的房屋有意向推掉这个事儿，你不能以金钱去衡量这个损失，可能这块法院给你支持的力度也比较小了。再就是你挂房急售，你这个急售行为完没完成，你如果急售行为完成了可能造成我的房价有损失了，你要充分的举证这个证据的话，法院也会酌情给你判。但是我们所有的这种案件的话，违约赔偿一般是以填平为原则，哎，就基本上咱们损失了多少填平多少，如果说是还有不足才会适当的在房价上再给你找这个差，如果说是已经足额填平了的话那就不会在后续再给你找这个差了。嗯，所以说是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得看你们当时协议怎么签的，如果说你们协议签的不完善的话，事后你找我们的微信，我们也可以给你适当的指导你怎么再去完善你的这个证据，去维护你的权益。嗯，就是这样的。
2: 嗯，那也行，完了我联系一下咱们那个，就留下咱们律师那个就是那微信吧，联系方式。
1: 嗯，王先生，对，您可以记一下速棒的律所微信是2463456，2463456。
2: 嗯，那我记下了，到时候
1: 对，
2: 就走法律程序吧。嗯，
1: 对，好的。哎，对，
2: 谢谢啊，
1: 好，再会。嗯，对，如果说在节目之后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另外呢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呢，也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节目之后呢都可以来拨打。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04318581511、858151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这是打进301的王女士，看看王女士有什么问题。你好，您讲。
4: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电话接通，您讲。
4: 哎，律师好啊。我有这么件事儿，就是我休完产假吧，我回公司上班，原来的岗位呢，居然被别人给顶替了。
1: 嗯。
4: 公司吧，直接把我调到这个前台了。这个工资呢，从8000一下降到了4000。说前台岗位轻松，适合当那个休完产假的人。我呢，在公司吧，都干了4年了，一直就胜任这个原来的岗位。产假期间呢，我也按时处理过工作。公司吧，没跟我商量，就给我调岗降薪，明摆着他这是欺负人。你说我应该怎样维权和怎么样？怎么要他赔偿呢？
1: 好，关于这个也是工作方面的问题。好，李女士。
0: 您好，是这样的，就是公司要是跟我们有调岗降薪这种的话，是必须要跟我们协商一致的。如果他单方调岗降薪，我们首先是可以不同意的。你可以在你的原岗位去就职，然后要求他按照原来的岗位给你发放工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您在这边也工作的年限比较久了，您也可以基于公司存在这个违法的变更劳动合同的这种行为，因为跟你没有协商一致嘛，啊，违法变更劳动的合同的行为的话，我们可以提被迫解除劳动合同，从而主张一个经济补偿金，就是你干一年的话可以要一个月的工资。但是这种的话，你就相当于跟公司解除了你们之间的劳动合同，你后续就要重新再找一个工作。所以说这两条路你可以自己选一条路。如果说认为这个公司整体的待遇还行的话，你可以完全可以去要求恢复到原岗位，恢复到原工资。
4: 我还那个可以再那啥哈，我进行要求。假如呢他们要不同意怎么办呢？都不同意，那我得起诉他们吗？
0: 首先啊，他们不同意的话，我们给您的建议是您到原岗位正常去打卡上班。哎，这样他必须给你发工资，他要是不给你发工资的话，就是相对比他这边是要违法的。而且你有这个行为了以后，其实有的时候也能倒逼用人单位，因为用人单位不可能说是在同一个岗位给两个人发工资，对不对？所以说是把这个压力给到他了。他如果说是受不了你这个行为的话，他可能后续会直接辞退你。他要是辞退你的话，咱们还可以主张一个2N的经济赔偿。所以说是这个肯定是你要有一个行为动作去倒逼一下单位的。嗯。
4: 哦，那我了解了。
0: 如果说哎倒闭了以后，哎，对他辞退你，咱们主张二。如果倒闭了以后，你感觉我在这个单位也没有意思了，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有这种矛盾冲突了以后，你们后续的工作怕也不好开展。你也可以基于刚刚说的，基于他存在违法行为，咱们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主张一个 N 的赔偿，这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的话，就可能后续呢牵扯到诉讼、仲裁了这些。你就得正常往下走程序。
4: 那我加你微信吧。
0: 这样后续程序上有什么问题可以都通过微信跟我们沟通都行。
1: 对，王女士，
4: 对，
1: 那您可以记一下速邦的律所微信2463445624634456
4: 3456。好，我记下来。
1: 哎，好，
4: 我事后跟律师沟通一下。
1: 对，好的。哎，好，我们再会。这是和这位王女士呢来做一个这样方面的介绍。其实生活中呢，可能有一些单位、一些企业呢，自己也知道，如果说我要是主动的辞退了员工，可能会有一些2N呢等等这样的一个赔偿。就像刚才王女士她说的，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给你哎一下子把你的工资给你降了，然后呢，就是你觉得哎在这块可能一个月几千，或者是给你个最低的工资，可能这样呢，让你逼得你。这个劳动者他自己主动的去辞职。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像尹律师，像我刚才我们这王女士所说的，是不是作为劳动者他也可以，如果单位有这样的一些违法的情况，也是可以去维权的，去主张自己的权益呢？就而不是说自己被动的辞职得不到这样的一个赔偿。
0: 哎，是的，可以主张权益。你要提出被迫解除的话，就可以主张经济补偿金。你甚至于我现在就是我就喜欢单位这个工作，无论你怎么样，我就喜欢在你这儿工作，那你就可以继续按照原劳动合同去履职。 我就到原岗位报到，正常打卡上班，正常干我的工作。也甚至于说，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主动的去跟我们的主管领导，去跟单位说，你看我到岗了，哎，你要给我安排工作。有这些都是你的后续维权的一个证据。就像我刚刚跟你说，你这样操作了以后，你就把压力给到单位了，对不对？单位不可能说是，那边给着新调来的这个员工一份工资，然后再给咱们一份八千的工资，所以说单位他可能就会慌，单位可能也会基于此，要么给你辞退，要么给你重新调回原岗，然后再给你履行这个劳动合同，就是他就会这两个路选。
1: 对，那现在劳动者如果说在生活中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您不妨按照尹律师这样的一个建议呢，去在自己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呢，注意能够搜集一下证据啊，录音的录像啊等等这些或者一些截图啊等等吧，都是可以在后续如果说能够维权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能够有所帮助的。那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一些其他的，像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问题呢，都可以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的散播热线电话0431-8581-5119-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来看一看5199这位刘女士有什么问题吗？刘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1: 您好，您讲。
5: 就我家吧，就是那个住的是2楼，然后那个是临街的楼房嘛，1楼就是家那个烧烤店。那这每天晚上吧，营业都得到凌晨1-2点，那一外机的那个轰轰的声啊，客人又吵又闹的，那声音都特别大，天花板都跟着震。我和我家里人吧，根本都没法正常休息了。孩子上学啥也都总犯困，家里的老人，哎，就都给吵的那个血压不高了。我在找这个商务老板嘛，都跟他沟通10多次了，然后他就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做生意，他也没招，就这点儿。然后这找着物业城管投诉也就是来给警告一下，根本也没有用。我就不知道这个事儿该咋整了，就问问律师有没有办法呀。
1: 对，烧烤店这个真的是也很困扰，因为烧烤店一般它营业时间都是很长的。像这样的情况，尹律师、刘女士她应该怎么做呢？
0: 其实这种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走行政投诉可能会解决来得更快一点。就比如说是他有噪音扰民啦，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物业报警，然后甚至于说，就像你看他城管投诉也出过警告，就说明其实城管部门对这个是有一个监管责任的。哎，只不过是他出了警告以后，正常警告是要求他进行一个整改，对不对？但是后续他没有整改了以后，你应该及时的再把这个情况向相关部门做一个反映。哎，可能下一次他的这个力度就会比警告更大一点了。而且就是这种的话其实也得区分，因为有些他这个商户他要是在这个居民密集的一个地方去有一个商业的话，那他可能需要经过咱们共同业主多少以上的一个同意，如果说没有经过一个同意的话，其实他在这边进行商业经营可能也是有违规的行为的。但是这个的话具体就得还得分析咱们的这个楼栋的性质，然后当时开发商建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性质，所以说这个后续你要是对这个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加我们微信，我们就你们这个开发商建的审批的这些去给您初步做一个分析，这是针对这个方面。再一个就是说是你们可以向相关部门联名去投诉，因为有的时候咱们一家的这个力量可能是小的，但是共同的都对我们进行了一个扰民，都对我们有一个侵权的话，可能相关部门的重视度也会比较高。哎，就像说是咱们环保啦、城管啦、物业啦，还有这个社区的这个派出所了，这些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维权。
5: 哦，
0: 联合起来去维权可能会效果更显著一点。
1: 对。
5: 那我先加您个微信吧。
1: 对，刘女士，对，这样的话呢，在节目之后，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律师会指导您怎么样去做，找哪些部门，然后这边呢需要搜集什么样的证据，和怎么样和烧烤店呢去沟通，这样都会告诉您的。
4: 好，谢谢。
1: 好，刘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

0: 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看一看松原的这位陈先生有什么问题吗？陈先生您好。
1: 来，麻烦你好，主持人，尹律师，
0: 你说，
1: 我可以说了吗？
0: 对，你说，
1: 就文革后期吧，我那个爷爷的房私房返还，但是当时我爷爷就去世了，当时叔叔住在我爷爷的那个房子里，其他子女那个商量的，就是说，也就是说，其他子女。他也就是没通过其他子女吧，他私自的就把这个房子过户在他的名下了，而且呢，就是他那个冒充我们，他我爷爷八个子女，冒充那七个子女呢的笔迹和手戳，就把这个房子过户在他名下了。完了，平时他说的时候呢，他就跟对别人家说呢，就是这个房子都是他家的。就是在猴年马25年11月到12月，他在这期间呢，就是我这个叔叔就去世了，在他是2017年去世的，他的儿女又擅自的把这个房子过户在他们那个子女名下了，他子女呢就在头年的25年11月到12月要卖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发现了他这个叔叔原始的，就属于原始造假这块。你说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追究谁呢？他这个去世了，我这个叔叔已经去世了，现在就是他房道现在就过户在他的子女名下了。那你说我们这个事儿得咋办呢？
0: 嗯，听明白了，尹律师。
2: 你们这个事儿的话，首先啊，因为你这个现在人家已经在先的登记可能存在一个他冒用你们签名自己哎，你好，能听清吗？
0: 尹律师您继续说。
2: 你好，因为你们在先的登记可能存在一个他冒用其他几个兄弟姐妹的签名去办一个变更登记，但是在后人家肯定是就像您叔叔的子女按照法定继承去过户，其实这块的话我们觉得可能当时他们都是配合了的，也是根据一个合法的程序去办的。你现在是我们觉得你这个可能需要解决的就是你要提起诉讼去把你这个房产究竟属于谁这个问题先解决明白。哎，因为你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明白了以后，你才能对应拿着这个相关的判决书去要求不动产进行一个变更登记，因为他这个登记可能存在一个错误。正常这个房子在老人去世了以后，如果老人没有明确的遗嘱处分给其中一个法定继承人的话，其实是属于咱们共同所有的一个状态。你们可能是要么一个人拿房子，另几个人拿这个房屋的这个折价补偿款，是这样一个分割状态。所以说是你们现在的话，我给你的建议也是可以以现在房屋所有人以及他的这个就是叔叔的其他法定继承人作为共同被告去走一个诉讼，把你们这个房屋的归属确定下来，归属确定下来以后再去不动产去变更。如果说是你这个叔叔还在世的时候的话，那可能咱们还可以直接去找不动产，因为不动产他当时登记是存在一个错误的，正常是需要本人去签名，他自己在没有本人签名的状况下就直接把属于老爷子的份额直接给叔叔了，这是不对的。
1: 是现在就是爷爷这个八个子女已经都过世了，现在只有一个93岁的健在呢。再一个，这个如果他这个造假，这个是不是最后要是我们诉讼的话，你需要笔迹鉴定，你就是笔迹鉴定他仿照我父亲他们这七个的那个笔迹鉴定，是不是需要这个东西？
2: 对，是的，而且正常不仅要你们有笔迹鉴定，就是这种房屋过户的时候，正常是得有公证书的，要么有遗嘱，要么有公证书。所以说是他房已经签字是第一个。
1: 没有公证书，当时他就。

0: 像他在单位，他们单位写的像保证书似的，那时候就是说也没有继承法的，那么严谨呢。83年文革后期，完另外一个，我再提供一个啥事儿呢？我爸他们不是提一个吗？一个其中我有两个姑姑是文盲，不识字，他也给人写上了，面上所说了，这是一块。再一个呢，还有一个姑姑，就是他这个东西是在83到84年办的，我这个姑姑，得癌了，死于82年。那你说死人能去签字去吗？这个是不是最大的一个啥玩意？瑕疵，
1: 对，
0: 不是瑕疵，就是最大的造假。
1: 对对对对，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所以说是，您现在还是，我觉得您还是最重要的是，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个就叔叔辈的在世人，所以你最好现在尽快去提起诉讼。因为如果你再往后放的话，可能你原告主体的人就比较多了。正常是什么？可能我们8个子女是原告，然后现在是8个子女现在都不在世了，那你现在是什么？8个子女的所有法定继承人对这个房屋应该是有共同的一个所有权。嗯，
0: 再一个，
1: 所以说你这个案子还是比较复杂的。嗯，后续你可以把相关材料先发给我们，我们帮您分析一下这个事儿，这都是可以的。
2: 陈先生，对您这个呢，年代真是很久远了，40-50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中间有好多老人也都过世了，但是您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证据，您可以现在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
0: 咋怎么和联系微信啊？电话？
2: 您这样，您先记一个微信是2463456。之后还可以记一个电话，043185671234，打这个电话的素邦电话都可以咨询的。
0: 王记，先咨询咨询。
2: 对对对，好。
0: 行，
2: 陈先生，
0: 这里边有时候说的太多。
2: 对呀，您可以就后续可以详细的说。
0: 大概的意思。
2: 对，大概听懂了，这样后续呢，律师可以详细可以指导您。好的。好，我们再会。
0: 谢谢主持人。
2: 好的啊，再见，陈先生。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有2分钟的广告，在广告过后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婚姻里别总用隐忍换安稳，当感情走到尽头，与其无休止的内耗，不如用法律保护自己。很多朋友心里都有顾虑，想签婚前协议怕伤感情，想写离婚协议又怕有漏洞，总觉得网上的模板不敢用，找律师又觉得太贵太麻烦。无论是对方出轨冷暴力却拒绝沟通，还是离婚时财产孩子抚养权僵持不下，甚至只是担心婚前财产混同，这些复杂的法言法语不需要您自己在家研究，现在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即可预约素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让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四平中西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
4: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

0: 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我们的听众舒兰的胡先生有什么问题吗？打进我们5199李女士，您稍等一下，我们来接一下胡先生电话。你好，
3: 我就是要咨询工伤定位久积，能给几个月的工资
1: 啊？好，久积工伤，您可以把您的收音机稍微关一下吗？
3: 好，
1: 哎，听电话里的。好，
3: 好，
1: 对，好，舒兰的胡先生咨询久积工伤，这是几个月工资？好，尹律师。
4: 你好，咱们这个工伤是已经做出来了，是不是？劳动能力等级也做出来了，是吧？
3: 做完了。
4: 工伤久积的话，一般是9个月的本人工资。
3: 工伤久，他说应该有3项工资吗？一次性医疗，
4: 对，
3: 一次性，总计几个月工资？应该
4: 是997
3: 啊，997哈，
4: 对，
3: 吉林省规定的哈，
4: 对。然后有的时候停工留薪这个的话，还得根据你的这个受伤部位和恢复状态这些去定，因为他每个受伤部位可能他都不太确定啊。
3: 啊，对对对，那基本是997没问题了，是吧？
4: 对，
3: 997没啥问题了，是吧？这是2025吧？2026还没有规定吧？现在？
4: 他这个赔偿是一样的，一直是这个规定。
3: 啊，一直啊，不分年限是吧？
4: 对，你是什么时候那个受的这个工伤呀？
1: 您什么时候受的工伤，胡先生？
4: 你是什么时候受的这个工伤呀？
3: 2025年4月份受的工伤。
4: 他赔偿标准，这个就是工资标准，都是这样一个工资标准，只不过是得参照你们当地的统筹地区的一个平均工资标准去赔。没事，这个你后续我们微信说一下，咱们是。这个 通过广播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我们到时候都可以给你免费计算一下相应的赔偿数额啊。
3: 行，知道了。
5: 胡先生，好的，对，如果后续有问题，您也可以记一下苏邦的咨询热线85671234，都可以去咨询，添加服务微信2463456啊。对，好的，哎，好的，胡先生，我们再会。这是回答这位胡先生。好，我们来看一看李女士，5199，李女士您好，您久等了。
6: 嗯，没关系。
5: 哎，你好，您说。
6: 律师好，就是我母亲去年去世了。然后他生前是立了那种书面的遗嘱，就是说了他的房下吧，有名下吧有个房子，还有存款，就意思都归我，因为我母亲一直就是跟我生活在一起嘛，我一直照顾她衣食起居。我还另外有一个弟弟和妹妹，他们是常年在外地吧打工，也极少回来，也对我母亲就是钱方面啥的照顾方面都没有。但是呢，现在我母亲这不是去世了吗？我把遗嘱拿出来以后，这弟弟妹妹就不同意了，就意思说这遗嘱是我比我妈写的，就意思不认可这遗嘱的效力。说遗产意思需要按法律那个来那个我们仨分，啊，还把这个我妈的房产证啊、存折啥都给抢跑了，完了跑我家闹事儿，成天作要分这个遗产。
5: 嗯，
6: 我寻思咨询一下，就是现在这种情况我得怎么办。
5: 好，有遗嘱，那现在这个有了一些继承方面的问题。好的，来尹律师
4: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您刚刚跟我们也说了，说立了一个书面遗嘱，其实书面遗嘱的话它也有很多种形式，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这些都算书面遗嘱。所以说是我们还是建议您后续把您的遗嘱通过微信给我们发过来，我们首先得帮您分析一下您这个遗嘱成不成立，知道吧？如果遗嘱满足法定的要事情条件，而且处分的确实是自己的合法财产的话，这个遗嘱是成立的。如果遗嘱成立的话，可能你母亲的这个遗产就应该按照她的遗嘱去进行继承，这是可能是对你权益最大化的。就像她的房子存款，哎，如果遗嘱约定归你了，然后咱们就在这个合法有效遗嘱的基础上，你就是唯一的继承这两份财产的一个唯一继承人。然后但是因为有些遗嘱吧，其实咱们在订立的时候它有知识性要求，但是咱们由于对这个法律知识的欠缺，可能咱们对这个知识性要求没有完善了，没有完善的话可能咱们就要走法定继承。然后法定继承的话，我们觉得你也可以要求多份，因为什么呢，咱们法律不会有这种规定的，就是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然后就像你跟你母亲，哎，有照顾有养老送终，哎，你尽的义务最多的话是适当的要给你多份。所以说是就您这个案件，我们觉得说遗嘱成立你就是全拿，如果说遗嘱不成立的话你也可以要求多份，但是这个多份和遗嘱成立这些我们都得分析您的证据，您也要有相关的证据才能获得法律相关的支持，所以后续都可以把这个发过来，我们先给您看一下，好吧。
6: 我母亲就是当时属于自书遗嘱吧，自己写的，然后又跟我舅和我姨就是也都签字，都弄点手印啥。
4: 那你这个遗嘱首先自书遗嘱他本人亲笔书写这是满足了，然后见证人也不是法定继承人，没有去利害关系，这个也是满足的，但是具体还是得分析一下。哎，你最好发过来，发过来我们帮您看一下。
6: 那好，谢谢您。
5: 李女士，对，后续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把遗嘱发过来，我们的律师可以给您好好的看一下。
6: 好，谢谢。
5: 李女士，我们再会。还有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家里人写遗嘱，觉得哎，那你看是我的家人呢，父母亲手亲笔写的，那是遗嘱，那他是不是也符合法律方面的这样一些的效力呢？您都可以，如果叫不准，不妨也可以在节目之后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把遗嘱还有我们的律师看一看，看看律师给您把把关。好，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通话的胡先生，胡先生您好。
7: 有一次我在延吉回从华白山的方向，最后上高速有两个穿着有一个人，那是有一个有一个人，那是有一个给有一个穿着制服的人 完了之后扫我们身份证，也不说干啥，但是就是扫，

0: 这东西不知道干啥，咱也不敢问，我也不太懂。我因为我要不也没发生什么反恐事件，因为这玩意儿也属于个人隐私嘛，我怕他不让我走，应该配合我走。然后还有一次我在白山扯淡，
1: 嗯，
0: 白山去长春应该是，也是有一个人拿了几针针扫我们，我不知道干啥玩意儿这东西，我也不敢问呢。我现在老百姓们白事不问人家，我不会说可不可以的事儿，不是你这是也属于个人隐私。你正常在长春客栈，我前两天去长春回来之后，也没说这种拿着那个车票，在这点下就完事儿了。我寻思这是干啥的？我之前对他们印象挺好，现在对他们
1: 啊，对我们听明白了，就是您是在客运站遇到有穿制服的人，就是拿一个什么机器来扫一下你的身份证，是不是？想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
0: 之前在延吉，我从白山上高速，他也是扫我们身份证，不知道干啥，也不说，在这扫，在上面。
1: 好，
0: 不知道干，我们也没犯罪，不知道干啥，我可不可以不配合？这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我走这事
1: 啊，明白，就是这种，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可以不配合？是不是可以？
0: 我想法啊。
1: 嗯，好，尹律师。
2: 嗯，你好，是这样的啊，因为，你首先啊，我得肯定你这个有自我保护的这个意识，这是对的。其次是什么呢？就是穿制服这种人的话，其实你可以要求看他的工作证的。就比如说他在对你进行相应的检查的时候，你也可以询问他这是什么类型的一个检查。因为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是什么呢？是有的时候法院的这个执行机关会和当地的这个交警部门有一个执法联动，是为了查控被执行人的一个措施。
0: 没有，这不是，
2: 所以
0: 不是什么
2: 他方
0: 的事啊。
2: 哎，对，所以说是，您看，您现在是什么呢？您现在想要了解的说，他有没有权利查我？哎，我有没有权利不配合？首先，我们跟您说的是什么呢？你有权利了解他为什么查你，你也有权利查看他的工作证件。哎，这都是我们合法权益。如果说是，就像我刚刚跟您举这个例子，如果是合法律的这个，
0: 我打断一下子，他有那个设备扫。他有那个设备扫我们的姓名、房本信息，那我没有设备，我可不可以？我看的工作证，我牌照可不可以这样式的？
2: 您看，首先啊，我刚跟您说了，您可以要求他看，但是您如果说是，你看我对他的工作身份有质疑的话，你也可以要求向他的工作单位去核实这个事情。但是因为什么说是咱们社会有一个制度呢？是因为。我们不能说是穿制服他就很厉害或者怎样，但是穿制服他为了维护我们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对不对？
0: 对，穿制服你就可
2: 是为了维护这个社会的一个稳定安定的这一个秩序的，所以说是就我刚刚跟您说的，你有权利进行一个了解询问。您了解完了以后，如果这就像我们说的是一个你直接案件的联动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要配合的。因为我们这个配合是为了促进大家都积极的履行一个生效判决，维护一个社会的一个平稳状态的，所以说是我们公民也有公民的义务，执法人员也有执法人员的义务，所以说是我们只要在这个义务里相互权衡就行了。没必要说是那么较真啊，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1: 是胡先生，我们对您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意识是非常点赞的。但是尹律师也告诉您，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您完全有这样的权利去问一下你为什么来扫码，或者说您的身份是什么，这都是可以的。好的，胡先生。啊，好的，胡先生，那好的，那我们先到这里。如果说还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呢，都是可以在节目之后，可以想添加我们的苏邦律所微信呢，2463456，或者是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来咨询相关的问题。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呢，看看是不是来如何维权都是可以的。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1，8581599，85815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

0: 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的，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三个九的这位王女士有什么问题吗？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是我吗？
0: 你好，您讲。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房子吧，是去年的六月份的时候搬过来的，但房子之前也就已经下来了，没住。然后这个月月初的时候，就在那个消防栓漏水给我家淹了，然后我们就去找那个物业，物业说给我们走保险。然后昨天的时候，那个保险说就能给我们赔4000多块钱，但是我家实际损失什么的都得将近交20000了。然后这个多余的费用，那个物业说他不管，说保险赔多少就赔多少，但是就是实际上就是整体泡的这些就得将近20000。你说这种赔偿我得找谁要啊？
0: 好，尹律师。
2: 你这个赔偿的话，有侵权责任人就有侵权责任人，就比如说咱们物业这边说找保险，可能是他们在收取了咱们的物业费以后，给咱们房屋相应上了一个相应的保险，但是这个保险它是为了免除物业的赔偿责任。其实相对比来说的话，咱们还是可以跟物业全额的主张一个损害赔偿的。而且就像这种的话，可能首先我们得固定好证据，就是你和物业沟通，物业也认可是因为物业这边的原因致使漏水，然后给咱们造成损失了，以及咱们损失都有哪些，这些证据先期都得固定下来。后期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你通过诉讼也好维权。而且就是说，咱们这些就我们还不太建议你自己先行修缮。因为你自己先行修缮了，这个侵权状态就不存在了。后续因为这种的话，后续很多案件如果物业不认可这个损失数额的话，可能还存在第三方介入鉴定，你有一个侵权状态，这种第三方才能给你更好的去鉴定。就是这样的。
1: 哦，那我再问一下，像他这种给我维修期间，就我没有地方住，去找酒店或租房住，这个费用他能帮我承担吗？
2: 可以，但是你得有证据，有相应的证据。就比如说你有租房的话，有租房合同，然后有租金支付记录，你在酒店也是一样的，正规发票，以及你维修过程中这个相应的时长，这个支付记录都需要有啊。
1: 我再想问一下，就像这种房屋漏水给我家泡的，这种什么样的证据才算是最有效最好的证据呢？
0: 那这样王女士，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呢也马上快要到了，您可以这样，在节目之后添加一下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然后这样我们的律师详细指导您来保存哪些证据，您看好吗？
1: 那也行。
0: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听众朋友做的解答。在节目之外，如果说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欢迎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8567-1234，或者添加一下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那感谢收听今天的普法热线，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0: 今天这个活动可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之前没参加的这次说啥都不能错过。好视力618年终

0: 聚会，今天只要打通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618重磅豪华大礼包，赶紧先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2026已经过去半年了，您的眼睛还好吗？如果还是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认不清人，甚至眼睛干涩发痒，不自觉淌眼泪，别硬扛了，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一贴就能感受到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特滋润特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很多。很多朋友反馈说没打通，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10分钟内只要打400-609-2166，人人都能领618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加送一瓶，拿到手整整2大瓶，平时真没送过这么多，就618这一回，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一点倔，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本栏目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本周六将邀请长春市健康科普专家会成员、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肿瘤科主任徐淼专题讲解结直肠癌的相关科普知识，欢迎您收听参与。
0: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四平中西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8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4度。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4: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心理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岳佳。它的发病率呢，已经跃居我国恶性肿瘤的第二位，每年啊新发超过55万例，并且呢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但是呢，它又被称为是最笨的癌症，从息肉到癌变往往需要5到10年。它呢就是结直肠癌。如果啊您有便血、排便习惯改变、大便病便细等等这些相关问题呢，您可就要注意了，这或许啊就是身体发出的警报信号。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中心医院肿瘤科主任徐淼来到直播间，为大家专题讲讲结直肠癌的相关科普知识。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并添加关注，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是呢，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978 18677978。接下来我们进入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有请徐淼主任来到直播间。
1: 徐淼，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研究型医院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吉林省研究型医院学会泌尿生殖系统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吉林省研究型学会消化道肿瘤 MDT 专委会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临床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介入专业委员会肝转移癌与转化治疗专委会委员。
0: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

0: 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1: 欢迎回到健康大讲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结直肠癌的相关科普知识。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肿瘤科主任徐淼来到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徐主任先跟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那今天呢很高兴能做过这个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有关结直肠癌的一些具体的预防啊和发病情况以及治疗情况。
1: 那说到这个结直肠癌，其实我们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结直肠到底是我们这个肠道的哪个部位呢？我们平时总说这个大肠小肠，这结直肠是在哪儿呢？徐主任。
2: 好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结直肠呢，其实我们的身体的肠呢分为大肠小肠啊，那么小肠呢就是不包括在我们今天讲的这部分内容啊，因为小肠这部分发病的几率小一些。那么就是肠癌一般发生在我们这个结直肠的部位，那么结直肠呢它包括结肠也包括直肠，结肠呢是我们就是大肠部分包括盲肠，那么结肠包括四段，升结肠、降结肠、横结肠还有乙状结肠。那我们这些结肠这些部位呢都可以发生癌变，还有就是直肠。那么大肠癌我们今天就是统称也说大肠癌，也是直接结直肠癌，就是这部分就是发病的这个肠段哈。
1: 所以说我们一般提这个结直肠癌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大肠的部分比较多，是不是主任？
2: 对，就是大肠这部分。
1: 那其实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可能不太常听说这个结直肠癌啊，它的发病率很高吗？徐主任。
2: 其实我们从这20多年的发病情况我们了解一下哈。那么2000年的时候呢，其实结直肠癌的这个发病率呢是14.6万，那在整个这个癌症的发病率的排名呢是第5位。那么到了2015年，就是有了明显的一个上升，就到了38.76万例，就每年的发病率。那么发病率也是排在了第二位，就有所上升。那么到了2025年呢，这个新发病率呢又有了猛增哈，就是到了57.5万例。那么也是排名第二位。所以从整个发病率来说的，这个结直肠癌呢也是我们高发的一个恶性肿瘤，也是就是在消化道肿瘤里也是最常见最多的一个癌种。
1: 所以说
2: 这个
1: 其实这个结直肠癌的发病率是很高的。
2: 对，现在就是越来越高了。
1: 那这个相对于来说我们这个结直肠癌发病有没有一个特征呢？比如说是偏年龄大的人多一点，或者是这个有一些生活不良习惯的人会多一点吗？
2: 其实我们这发病年龄来看呢，总体来说呢还是就是老年发病的多一些哈。那但是呢从这个20多年来看，这个发病率这个上涨的情况呢也有一个趋势，就是增长的速度呢就是这种以年轻化就是增长的速度快一些。那么就像40岁以下的这些年龄段呢，它这个增长的速度达到了6.2%。再有就是像我们这个城市的发病率呢也是高于农村的，这都根据就是我们的经济状况啊还有饮食结构啊可能是相关的。那从总的这个跟2000年比较呢，我们看这个增长速度呢是达到了2000年的4倍，目前那较2015年呢增长了48%。所以呢这个还是我们亟待解决的一部分，这个肿瘤哈也是我们特别要注重预防的一个肿瘤。
1: 那既然提到了我们这个结直肠，很多朋友就会想到啊它是这个负责消化的啊，那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饮食它这个是不是当会跟结直肠癌的发病率是相关的呢？
2: 其实是有一定关系的。从我们这个发病率来看呢，就是说为什么它

0: 在逐渐就是增长的这么快呢哈、啊、已经在整个的肿瘤的发病率中排了第二位。其实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可能饮食习惯这个结构的改变呢，都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像我们这个高脂饮食啊，还有低纤的饮食呢，是我们这个大肠癌重要的一个高因素。嗯
1: 嗯，所以说。

0: 什么皮类，就像鸡肉皮呀，这种都是属于高脂饮食。再有就是像油炸食品呐、煎炸的食品呐，像是油条了，或者是炸鸡了这类。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对我们身体有益的一些东西，它其实也是油脂含量比较高，像一些坚果类的东西。再有就是有一些动物的油脂类的，像猪油啊、牛油啊，这些都属于高脂的一些饮食。那这些高脂饮食呢，它就是在肠道就是产生这种胆酸呐、还有代谢物，这些物质呢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肠道这个上皮细胞，并促进这个癌变。
1: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啊，是不是这个日常生活中吃刚刚我们徐主任提到的这些高脂肪的饮食比较多啊。这个其实刚刚也提到了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吃的，比如说这个猪皮啊，像咱们东北人是比较喜欢吃皮冻的，或者呢这些油炸的食品都是这个高脂肪容易会成为我们这个大肠癌的危险因素的。那接下来想问问徐主任，既然您说了啊，这个它危险因素有一点就是这个饮食不当的问题，那我这个说我这个饮食很清淡啊，是不是我这个得大肠癌的风险就会降低，我就不用考虑这件事儿了呢？
0: 那不是，其实我们就是说的，主要是可能有饮食的方面，其实还有一些遗传因素的方面，就像有一些家族性的多发，就是腺瘤性肌肉病啥的也有这种。但是最常见的，我们普通人的话，还是饮食方面注意，可能能减少这种，结直肠癌的发病情况。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就是说的健康饮食，那可能就是要吃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本身就是低纤维的饮食，可能大家也是比较就是多一些，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吃一些高纤维的一些食物。你像低纤维的食物，它可能会导致粪便这个体积减少。为啥就说我们要天天要定时的大便呢？要如果总吃那种特别精细的粮食，低纤维的成分少的话，可能我们这个排便的体积就小，可能就是这个肠蠕动速度就会减慢。那减慢之后呢，有一些致癌的物质呢，就在肠道中停留的时间过长。那同时，我们这个膳食纤维这种也能促进肠蠕动，它也能吸附一些致癌的物质呢，一起就是随粪便排出体外，这样呢就减少这种致癌的物质，就能够预防我们这种肠癌的发病的这个几率。
1: 所以呢，大家可以多选一些这些蔬菜呀、水果呀，包括刚刚许主任提到的啊，这个全谷物，就是不要吃特别精致的这个碳水啊，可以多选一些粗粮啊、杂粮啊，这个掺杂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饮食里啊，能够有效降低我们大肠癌的发病风险。那接下来想问问徐主任，其实这个很多朋友一提到这个肠道疾病呢，就会想到肠炎啊。这个也有不少朋友他是长期的这个肠炎，可能这个消化系统就是不太好啊，这个稍微吃一点东西呢就要跑厕所。那这个长期的肠炎也会导致大肠癌吗？
0: 像有一些就是肠道的慢性炎症，它就是会引起这种慢性的一个炎症疾病的这个改变。那么长期这种反复的这个严重的损伤呢，它会存在这种更高的大肠癌的患病的风险的，像良性结肠炎呐，还有克罗内病啊，这都属于慢性的一个肠道的炎症。那这种持续的一个刺激肠道黏膜呢，就持续这个肠道这个细胞修复过程中呢，要发生异常增生，那么逐渐呢会演变为这种肠癌。尤其是那种长期的病史比较长的哈，像超过10年这种慢性这种炎症、肠道炎症患者的这种患病风险呢，可能会更显著上升的。
1: 所以说如果大家长期啊是有肠炎的啊，或者确实是这个消化系统不太好的啊，也要注意啊，这个尤其是您这个长期患病这个时间比较长的啊，这很多朋友会想，哎，我这么多年都没有事儿啊，肯定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其实呢它已经默默地埋下了这个风险的种子，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提到这个肠癌的检查呢，很多朋友就会想到肠镜啊，有的

0: 我朋友就是其实对肠镜是非常恐惧的啊，虽然这个每年体检可能这个医生都会提醒您需要做一下肠镜啊，如果这个超过几年没做需要检查一下，您从来没做也需要做一下肠镜，但是很多朋友是不敢的，是不是徐主任？
1: 是，有些像我们也是哈，就是说的这个肠镜检查起来毕竟还是大家不容易太接受的哈，所以就是说的大家可能就是不是把这个肠镜作为普通的一个作为肠癌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手段，但是就是像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像结直肠癌筛查的一些其他的比较简便的，那就像粪便的一个检测，然后粪便的一个凝血的一个检测呢，它可以作为一种简便的初筛的手段。但是呢它就是适合就是普通的人群呢，就是每年可能检查一次，那这个检查呢虽然简便还是还有成本低，但是它的敏感度呢就是比较低，容易出现漏诊，像尤其是一些早期这种病变呢，它可能没有出现这种肿瘤的破溃出血呀，它可能就没有隐血这种现象，就可能会漏诊，所以它呢只是作为一个初筛的一个辅助的检查手段吧。
0: 想问一下徐主任啊，像您说的这个粪便的检测，包括像肠镜的检测啊，一般来说我们是多大年纪之后需要把这个检测提上日程来，这个频率是多少呢？
1: 像我们这个检测呢，一般就是说像有就是遗传家庭史的或者是直系亲属有这种肠癌疾病的，那我这种就是肠镜的检查呢可能就要提前，可能40岁就要做这种肠镜的检查，尤其是有家族性那种腺瘤性疾病的，那这样的患者呢他有家族史的话，那就是就要提着40岁以后就要每年都要进行一个肠镜的检查。那像我们普通人呢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像50岁以上的或者是有症状的，这部分病人呢就要进行一个肠镜的一个检查，而不是把粪便这个检血作为一个肠胃的初筛检查。那其实肠镜的检查呢，其实它是更精准的哈，它可以直接的观察到肠胃的一个病变。如果要是说在肠镜下发现有异常的一个病变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活检，做这个病理检测，能就是更精准的诊断哈。那么它呢，也是会早期的发现这种病变，还有那些隐匿的小出血啊、小型的肌肉啊，发现都是有显著优势的。那这个呢，是我们目前就是早期大肠癌的主要的检查一个方法。
0: 刚刚我们徐主任提到了啊，就是如果您是50岁以上的啊，或者呢您已经出现了这个相关的症状，您呢就可以把这个肠镜检查提到日程上来了啊。那接下来想问问徐主任，一般来说我们早期的这个大肠癌有哪些症状，我们这个出现了哪些症状是需要这个去医院进行检查的呢？
1: 其实早期的大肠癌吧，它这个症状不是很明显。往往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大多数发现了反正75%都是中晚期的，就是早期症状呢可能就是有一些病人可能有一些早期症状，像便血，但是说的如果要是说他离这个像乙状结肠或直肠就是离肛门比较近的，可能这种呢可能出血可能我们肉眼能观察到，这个可能能早点发现哈。再有就是有一些可能像我们就是有一些平时的习惯改变，可能就是一个早期的一个症状，但往往我们可能有的人会忽视的，比如说像有一些不经常的腹痛哈，可能不是那么剧烈的。再有就是我们平时的就是排便习惯和排便的性状有个改变，像有的人就说的他可能这段时间呢可能腹泻和便秘交替了，或者他大便的形状可能就变细了，这些呢可能就是我们就是能发现的一些早期或者是这个肠道有问题的一些症状。
0: 那想咨询一下徐主任，其实您刚刚提到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这个便血啊，这个排便习惯的改变啊，一般来说我们出现了多长时间这个我

0: 么就要引起重视了呢？
1: 像病血的话，那我们一旦发现的话，那就要引起重视了。
0: 嗯，
1: 因为早期吧，其实我们有好多患者哈，也经常遇到要便血了，他当时可能有好多人都有痔疮，他没有把这个事呢跟肠癌联系在一起，
0: 嗯，
1: 可能就以为是痔疮，就没有就是及时的就诊，所以就是说一旦是出现这种便血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就是就医。再有就是有一些呢，可能这个就是有的人要是说出血这个多的话，可能能看到，其实我们大多数这个出血量不太多的话，粪便的颜色呢可能没有变化，
0: 嗯，
1: 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主要是靠刚才我说的这种初筛，就是便潜血的一个检测。其实有一些呢，就是像腹部不适啊，或者不愿做肠镜啊，那就是这种情况呢，就是其实我们大便没有发生这种改变的话，那我们其实也做一个便潜血的这个检测还是很容易的，就留点大便的检测，还是挺方便的。
0: 所以说特别是我们五十岁以上的朋友们啊，这个无论您是否出现过症状，或者最近呢您已经隐隐的有觉得这个消化道有一点不对劲儿了，那咱们呢即便不做肠镜也可以先去这个正规的医院做一下刚刚我们徐主任提到的啊这个粪便检测和这个隐血检测啊，做一个这个基础的筛查啊，看看是不是要再进一步的进行检查。那很多朋友想问徐主任，这个我可能出生到现在啊，这个30年40年我都没做过肠镜，那现在我虽然没有这个症状，我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个呢？还是说我等可以等到50岁以后再去做？
1: 现在就是这个，就是根据个人的这个想法吧，因为有的人呢，就是对健康呢，就是比较重视。那其实呢，我们现在有好多人就是对健康体检呢，他有的时候也不放心，然后就是也进行一个肠镜的一个检查，那么这种肠镜的检查呢，其实呢有的时候可能是没有，可能没有癌症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肠镜有没有发现很多问题，像有一些息肉，其实我们做肠镜呢，很多人都会在做的过程中发现这种息肉。那息肉呢也有一些就是癌前病变，那在息肉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做肠镜发现了之后呢，等于促使那么这种癌前病变就去除了，那可能就也预防了发生这个肠癌的这种可能。
0: 所以说如果您没有虽然没有症状啊，但是呢如果您是对健康很重视啊，然后呢这个年龄可能比如说你已经到了30岁40岁这样一个中年的年纪，也可以考虑啊我们去做一下肠镜。那刚刚徐主任提到了这个肠息肉啊，其实这个息肉我们这个在不做肠镜之前它如果长出来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会感觉到就是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吗？
1: 一般不会的，就是这种息肉的改变我们没有就是说的有什么症状啊或者不适啊，这种都是没有，一般都没有感觉，只是说的做肠镜可能才发现的。那这种大部分的肠息肉呢都是良性的，但也有一部分的息肉呢它是属于一个癌前病变，具有癌变的风险，像有一些腺瘤性的这种息肉就有癌变的一种风险，尤其是那种息肉直径比较大的哈，大1厘米，或者是有那种在镜下有绒毛结构的，或者是它有重度移情增生的这些息肉，它癌变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这部分病人呢，就说的要及时的把这息肉，就是清除出去，然后定期的随访检查，是一种就是很有效的预防的手段嘛。
0: 那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最后想再请问徐主任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有哪些其实是我们可能经常犯但是对我们这个肠道消化道不太好的习惯是需要我们去改正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从整个预防来说吧，还是从饮食方面还是注意吧，因为毕竟就是说现在的饮食健康呢，就是大家有的时候还是比较担忧的，那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少吃一些，少吃一些外卖的东西哈。尽量呢，就是我们就是自己就是在家这种 就是可能更健康一些，因为外面的东西呢，其实有一些，可能有的质量啊，或者是说不是那么很保证的。再有就是我们就是吃饮食方面嘛，就像烧烤类的东西，其实就是也是一个致癌的风险啊，在我们这个结直肠癌发病的情况。那我曾经就遇到过，就是26岁的小孩，就患这个结直肠癌。而且还是中晚期，那当时呢，其实我们其实也知道，就是这种发病这个风险哈，可能跟饮食有关。但我也是很好奇的问问小孩，我说你平时都喜欢吃什么呢？这个小孩说他平时特别喜欢吃烧烤，就是几乎天天离不开烧烤。所以就是说的他这个患病呢，跟他这个饮食习惯，天天吃这个烧烤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就是我们在平时的就是日常生活中呢，还是要自己注意这种饮食习惯。那像这些东西说，我们可能有些人爱吃，不是说绝对的禁忌，但是呢要尽量的适度吃。
0: 这个我们常说一个词啊，叫过犹不及啊。可能这个您日常生活中，这个到了夏天，这个难免啊，这个吃一吃烧烤，或者在外面会经常聚餐。但是呢，如果您真的啊，就是像刚刚我们徐主任说的，把这个烧烤呢，可能当饭吃了，顿顿离不开了，或者呢，这个长期吃一些这个高脂肪、低纤维的饮食，其实啊，这个您要格外的注意了啊。咱们呢，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可以搭配一些像蔬菜呀、水果啊，包括刚刚说的粗粮等等啊，降低我们直肠癌的发病风险。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徐主任来到直播间，为我们解答了很多结直肠癌相关的知识。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进行互动。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直播间，徐主任。
1: 好，那就到这儿吧，谢谢大家的聆听啊，谢谢主持人。那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岳佳感谢您的收听，每周末的17点到17点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再见。
2: 每周六周日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邀请省内外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随时为您开通。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

0: 四平中西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8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4度。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西省左权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名字左权。80多年前，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上，年仅37岁。他没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位女性做着一件事儿，让这个名字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5个左权。

0: 当什么样的人？
1: 我想当像左权将军那样的人。
2: 我想当消防员。
3: 在左权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进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4: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3: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左权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了亲哥诞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察官、消防员，大家来的时候说的差不多都是一句话：我也是个母亲。
5: 我们的亲哥诞爱心妈妈团队，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1个爱心妈妈小分队，有我们的教师、医护、检察官，大家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3: 9个乡镇，112个孩子，2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5: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3: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6: 讲的时候连个地方都没有，我就和那打游击一样，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一下，最后定在妇联，就是因为位置啊，可是觉得受了委屈。
3: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整栋楼黑了。
6: 哎，我可无助了，你知道吗？个小暖气，然后把这妇联也给弄得没电了。本来是7节课，每每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3: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1，3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9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7: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的个脸。

0: 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孩子不能提上学，一提上学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1: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2: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一条没回，第二条没回，第三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四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三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三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三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0: 我一边安抚小可的情绪，一边就是奔走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那么两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1: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2: 两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0: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2: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实践方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3: 随着咱们看啊，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2: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3: 孩子们，我来了，想不想我呀？
4: 妈妈，
2: 左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他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好好学习。
7: 百年薪火更去，初心照亮征程。从暗夜拨火秘密前行，到扎根群众奋勇抗争，从首个支部破土而出，到红色星火燎原吉林大。

0: 一代代革命者以信仰为炬，用中国筑墙，在白山松水间铸就红色堡垒，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壮丽篇章。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声耀百年路，奋进新吉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播出《最有力量的支部》，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本期嘉宾，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孙泰志，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上期节目啊，我们一同回溯了吉林红色革命的原点，走进长春二道沟邮局地下通讯站，认识了孤身赴东北播撒革命火种的革命先驱张锦春。今天我们继续请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领我们回溯岁月长河，重温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的奋斗故事，读懂这个被誉为最有力量的支部背后的初心密码与精神伟力，汲取更续百年奔赴新城的奋进力量。孙老师，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在当时军阀割据、强敌环伺的白色恐怖之下，张锦春同志以二道沟邮局为隐蔽阵地，孤身前行，倾囊奉献，在敌人的严密监控下坚守地下交通与通信重任。这份身处刀尖之上的坚守，不仅守住了东北革命的联络纽带，更为吉林党组织的萌芽积蓄了珍贵力量。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一下，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开展工作，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张锦春身上所承担的这个风险也是极大的，是吧？
2: 是的，当时啊，张锦春领导的这个通讯站不仅负责通讯、负责交通，同时呢还肩负着发展党员的任务。他建立通讯站以后，把发展党员的目光放到了当时长春市的最高学府，叫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上。第二年，就是在张锦春的介绍下，就读于省立二师的韩守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出生于吉林省扶余县的韩守本呢，当时可是长春学生中的名人。1925年，就是他发起组织了长春市学生联合会，并且领导了长春各校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
1: 那孙老师，我们都知道，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奠定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的是著名的五四运动。那么在吉林省，在长春市党组织建立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一次爱国运动也起到和五四运动相同的作用呢？
2: 我们知道1925年在上海爆发了一个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吉林省各地啊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立即行动了起来，发起组织各界群众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掀起了吉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这么一场爱国运动。在吉林市以及长春市学生的影响和带动下，工商各界和广大市民是纷纷响应啊，游行示威不断，而且呢当时人们还开展募捐以及抵制日货的活动，支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对咱们长春啊，乃至对整个东北地区来说，声援五卅爱国运动就是山海关外的五四运动。这个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在长春的传播，对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在长春的建立，可以说是意义重大的。在这场运动当中，长春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韩守本以外，经张锦春介绍，省立二师的学生王真，还有二道沟邮局的检信员叫做安平啊，这些人陆续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可以说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了第一批的骨干力量。
1: 我们知道革命的火种啊，最容易在思想活跃的地方最先点燃。那孙老师，当时在长春思想最活跃、信息最发达的地方是哪里呢？
2: 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咱们长春市的最高学府，那个坐落在树群小学院里的省立二师。此外呢，还有长春二中啊，当时也是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之一。1925年的10月份呢，长春二师的党员教师叫做刘矿达，与韩守本合作创办了二师的校刊，这个校刊的名称就叫做《吉林二师周刊》。从创刊到12月末，总共出了8期。这本刊物是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表过很多反日斗争的这种文章。其中啊，韩守本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啊，文章的题目叫做《由头到沟的悲感》。 在这个文章里，他就大胆揭露啊，日本帝国主义跟奉系军阀相勾结，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欺负中国人民的罪行。在另一篇文章里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啊，说不平等条约是贴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卖身契，大声疾呼青年要肃醒啊，要行动起来，把帝国主义给他推翻。当时可以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1: 嗯，是的，也要承担很大风险。
2: 是，而且当时呢，他还在一些文章中介绍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社会主义革命是怎样使俄国由弱变强的，开始使长春人民了解到啊，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样一种威力，从而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1: 孙老师，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共长春支部和长春特支的建立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2: 好的，1926年的2月份，中国共产党哈尔滨特别支部的书记叫做吴立石，他根据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在哈尔滨成立了中共北满地委。这个北满地委成立后呢，为了进一步开展长春的学生运动，决定在长春省立二师再建立一个党的秘密通讯站，以韩守本为负责人，专门负责领导长春的学生运动。北满地委还于同年的4月把共产党员杜继增派到了长春省立第二中学开展工作。1926年的9月，中国共产党在吉林省建立的第一个支部中共长春支部就在韩守本领导的通讯站以及张锦春领导的这两个通讯站基础之上诞生了。书记呢是韩守本，宣传和组织委员是张锦春。为什么张锦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最大，但是他没有担任这个书记呢？因为当时他已经快30岁了啊，这个比较扎眼。因为我们当时从事的主要是这个开展学生运动，
1: 学生工作。
2: 是的，这个支部里边还有什么刘矿达呀、王真呐等这么几个人。26年的10月份，中共中央决定把咱们东三省的党组织划归中央直接管辖，中共长春支部从此把这个组织名称改为中共长春特支，书记呢依然是韩守本。为了加强长春特支的力量，中央还把黄埔军校第4期的毕业生共产党员叫做孙洪祥也给派到了长春做党团秘密工作。北满地委呢，把哈尔滨中东铁路总工厂的一个工人也是共产党员叫做刘立明也派到了长春，在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工会，发展党员，同时由刘立明负责二道沟邮局通讯站。
1: 听您这么一讲啊，真是我们了解了这个从长春支部到长春特支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中共长春特支成立之后，党所领导下的群众爱国运动，它的主要参与者都是哪些人呢？或者说党的工作重心是在什么地方呢？
2: 中共长春支部成立以后啊，党组织把工作重心放在了领导学生运动上。在韩守本、王真等人的发动和领导下，长春二师的学生运动开展的是如火如荼啊。1926年的9月份，省立二师学校的学生啊，因为反动校长贪污学款而举行罢课斗争，学生们坚持要校长辞职，我们才能上课。反动政府当局当时还试图邀请教育界的一些名流进行调解，但是遭到了学生的拒绝。最后面对着不怕记过、不怕开除、坚持罢课的学生斗争，省教育厅被迫撤换了反动校长。韩守本等人领导的长春二师学潮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啊，可以说是为全省的学生运动树立了一个榜样。
1: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除了学生运动，这一阶段党组织是不是也发动和开展了工人运动呢？
2: 是的，在长春特支的领导下呀，当时咱们长春地区的工人罢工运动也是此起彼伏，发展迅猛的。其中比较突出的几次，比如说1926年的12月，长春驿，也就是今天的长春火车站，搬运苦力，就是那些搬运工人们，600多人啊，突然举行了罢工，导致需要搬运和装卸的货物在长春站是堆积如山呐，让这些资本家们是
1: 挠头
2: 无色。到了1927年的3月3号，长春国际运输公司的搬运工人要求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工资啊，也举行了罢工。但是呢，这次罢工130多名工人被解雇了，这个罢工失败了。同年的3月28号。吉长铁路长春工厂100多名工人因为反对厂方实行所谓旷工一日扣发2日工资这种不合理的规定举行了罢工，并且在铁路附属小学操场集会啊，推选出代表 跟这个反动当局交涉呀，直到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才散会复工。正是因为在领导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以当时长春特支曾被上级党组织，也就是中共北满地委称赞为最有力量的支部。
1: 那经过我们了解，长春特支存在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2: 要讲清楚这个原因呢，还得说到国共合作。1927年2月，在国共合作之下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的党部。这个党部呢，推选了3名常务委员。这3个国民党的常委里边，其中有2个是咱们共产党人，一个是韩守本，一个是赵尚志啊。
1: 但那个时候可能国民党人他们不知道他们2位是共产党员，
2: 是
1: 吧？
2: 这个韩守本和赵尚志都是隐藏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但是呢，党部的这个主席董海平他判断赵尚志和韩守本应该就是共产党员呢，所以呢，他不想把党部的权力交给共产党员，他就自己把持着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的橡皮方印。这个橡皮方印呢，是国民党中央从广东发过来的啊。当时国民党，也没有钱，所以这个一个省党部的印章就是用橡皮刻成的。理论上讲啊，这个橡皮方印应该是交给负责秘书工作的韩守本，可是呢，董海平不交给他。年轻气盛的这个韩守本和赵尚志两个人就商量了一下，说不就是一块橡皮印章吗？那咱自己花钱刻一个去。于是这两个人就来到了长春市一个日本人开设的书店，这个书店就有刻字的这么个业务。找到里边的刻字工人，照着原样刻了一个印章。可是没想到这个书店的老板到了反动当局那儿告了密啊。上午刻了印章，下午警察们就把韩守本和赵尚志给逮捕了，而且还在他们俩的家中搜出了很多革命的宣传品。当时反动当局很高兴啊，觉得破获了一个大案呐、把这两个人押送到省城吉林市，关进了巴尔虎监狱啊。从此韩守本开始了2年0-3个月的监狱生涯。
1: 那个时候的省城是在吉林市哈。
2: 是的，就是因为国民党党部被破获这个案件，国共两党在吉林的主要的这些领导人要么被捕要么逃走，就导致了我们中共长春特支遭到破坏。
1: 那么长春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之后，当时在长春就没有共产党员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了吗？
2: 情况不是这样的。虽然当时长春的党组织遭到了破坏，韩守本、赵尚志被敌人逮捕了，但是党在长春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留在长春的党员仍然在秘密的坚持斗争。刚才我们提到的刘立明啊，包括什么吴敏茂等人呢，还分别在吉长铁路以及宽城子铁路这些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员，指导工人运动。可以说共产党人是一直在长春坚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 孙老师，中共长春支部以及后来的中共长春特支在长春市和吉林省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呢？
2: 中共长春支部啊，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市也是在吉林省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吉林的历史就是从此开始的。在吉林党史上，中共长春支部是有着独特的地位的，他从长春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呀，领导长春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将工人、学生和其他劳动人民通过工会、学生会等等的形式组织起来，倡导反帝爱国思想，提高群众觉悟，发动群众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而且坚持在工人、学生及各阶层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团结各方面的力量，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使党的斗争活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为吉林的革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篇章。
1: 我们常说历史不能忘却，牢记这段历史对我们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2: 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啊，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呢同时也是清醒剂，也是营养剂。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党史？今天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可以说就彰显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善于把握历史规律的这样一种历史主动和历史自觉。吉林早期的这段党史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非常典型的一段历史，革命拨火者们的精神气节，对信仰的那种执着和坚定体现得淋漓尽致。 有这样一句话啊，说我们回顾历史啊，不是为了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更不是为了回避今天的问题而寻找借口，而是为了寻求开拓前

0: 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我想这就是我们学习吉林党早期历史，去缅怀和纪念张锦春、韩守本等革命者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战、为信仰而死宝贵精神的意义所在吧。
1: 星火映黑土，初心照百年。回望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的峥嵘过往，今天的盛世已然不负先辈夙愿。新征程上，我们将更续红色星火，坚守初心使命，扎根吉林沃土，实干笃行，奋力书写新时代振兴发展的崭新答卷。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6: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四平西部、白山东南部、延边南部有小到中雨，其中白城、松原、四平西部部分地方有大雨。

0: 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5到18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1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双线联动文旅活动精彩纷呈；
0: 吉林省把生态资源区位优势切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增收实效，以正确政绩观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吉林省深度挖掘光学发展史实，传承科学家奋斗精神，让厚重的光学文脉可感可触，入脑入心，为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0: 多彩民俗活动点亮端午假期，让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活力；
1: 吉林市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薪火，以少年之声忆英雄岁月。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近年来，我省旅游发展步入快车道，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今年的端午假期，我省旅游行业向好态势显著，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丰富多元。端午假期，长春市新民大街上举行的乐享端午主题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活动现场投壶、套圈、制作艾草香包等互动项目人气十足。作为百年历史名街，新民大街化身文旅融合大舞台，三大板块精彩纷呈，主舞台健康科普与演艺同台，市集摆摊汇聚国风美食，德苑公园内游戏手工免费体验，让传统节日焕发时代活力。在吉林市望云十九坊，一场端午主题的古风游园会火热开场，戏曲剧团以 NPC 加主题演绎的形式与现场观众热情互动，引得现场观众笑声不断。假日期间，吉林市玄天集音乐街区同步开放，酒神挑战以及乐队演绎露天电影，为市民游客营造一个可观可感可参与的休闲娱乐场所。在吉林，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已经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是重塑区域旅游格局、激发市场活力的新引擎。在珲春市，渤海古镇景区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合作，公益赋能文旅、文旅带动就业的新型文旅演绎一经亮相便广受好评，相关的演绎短视频更是在全网播放量破千万。假日期间，长白山北西南三个景区同步开放，推出系列门票减免政策，吸引游客稳步提升。登高观天池，徒步赏林海，沉浸式体验原生态自然风光，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争相拍照打卡。端午假期，桦甸红石湖山水风光秀美，令人沉醉。漫步磐石，红色加地质特色线路广受游客青睐。国334文旅大通道沿线旅游热度同样持续升温。一条延边开放尽览边疆风情，一条穿山越岭串联生态秘境，双线联动不仅盘活了沿线资源，带火了假日经济，更是绿水青山与冰天雪地间架起的共同富裕的桥梁，让吉林的诗与远方因路而兴，因路而美。
0: 全省各地立足生态优势，盘活闲置资源，摒弃短期功利思维，以务实长效的发展理念深耕文旅产业，通过生态优先、实干惠民、兴边富民的发展路径，把生态资源区位优势串化切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增收实际，以正确政绩观赋能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端午假期，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恩都里商旅社区人气兴旺，这片曾经长期停滞的闲置商业地块经过攻坚盘活改造，如今汇聚50余家特色商铺，近500间精品民宿，民俗展演、毕业歌会轮番上演，火热文旅消费激活区域发展动能。项目不仅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还提供500余个稳定就业岗位，带动上千名群众增收致富。
3: 今天也是看了天池，然后感觉 景色都很美，然后今天晚上来听听的音乐会有青春的感觉，我感觉这一块就是很漂亮。
4: 对比去年跟今年

0: 来比的话，肯定是游客稳定的增加。大家可以看我们店还蛮多人的，对于长白山这个投资来说，我觉得还是信心满满的。
1: 横贯吉林东南部的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一路串联湖光山色、边境风情，完善的路况和配套吸引全国各地自驾游客慕名前来，持续带火边境全域旅游。
2: 这次我专门沿着距331自驾过来，沿途一步一景，路况平整顺畅，游玩特别放松惬意，有机会还会约上家人朋友再来居331。
1: 路网通，百业兴，畅通的延边旅游大通道引流聚客，有效激活吉安全域文旅资源，更让沿线乡村搭上旅游快车，特色民宿业态蓬勃发展。
3: 我们会以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重要指示，自觉为人民出政绩。我们始终牢记，政绩不是写在报告里的数字，是老百姓口袋里实实在在的收入，是边疆大地上越来越旺的人气。
4: 自从国331这条公路建成后，直接把天南海北的游客送到了我们的院门口，我们的特色民宿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1: 一代代践行引宗精神，前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依托查干湖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让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绿水青山持续赋能地方发展，惠及地方百姓。
5: 把良好生态当作最珍贵的价值，不搞急功近利的短期开发，不做透支生态的短期项目，以文旅富民检验工作成效。
1: 从盘活闲置资产打造文旅新地标，到依托延边通道做强富民旅游产业，再到坚守生态底色深耕绿色经济，吉林各地以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长远惠民利民，持续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深耕吉林大地，追光薪火永续，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承载着中国光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史诗。近年来，吉林省充分盘活用好王大珩先生故居、中国光学科技馆两大核心宣传教育阵地，深度挖掘光学发展史实，传承科学家奋斗精神，让厚重的光学文脉可感可触、入脑入心，为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力。请听报道。
1: 一栋小楼见证一段峥嵘岁月，铸就一国光学根基。王大珩故居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新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先生扎根吉林、白手起家、拓荒中国光学事业的实物见证。上世纪50年代，王大珩院士扎根黑土地，在条件艰苦、基础薄弱的困境中攻坚克难，融制出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牵头创建长春光机所前身，创办长春理工大学，从零起步搭建起中国光学科研教育产业发展的完整雏形，奠定了吉林无可替代的中国光学摇篮地位。
7: 王大珩故居坐落于长春市工农广场工农二胡同，始建于1939年，这里陈列了他工作生活的一些用品以及各个时期的珍贵的照片。这些文件手稿不仅展示了这位老科学家淡泊严谨朴素的生活态度，也展示了中国光学的发展进程。
1: 历经修缮升级的王大珩先生故居，如今完整保留着院士工作生活痕迹与珍贵史料。作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科学家精神宣传阵地，故居常态化开展科普研学、党史科普、精神宣讲活动，让广大群众、青年学子沉浸式感悟光学初心，传承报国情怀。与王大珩先生故居文脉相应、相得益彰的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光学专业科技馆，由王大珩等4位院士联名倡议筹建落地长春。场馆系统梳理新中国光学发展历程，集中展示光学基础研究、技术突破、产业应用的丰硕成果，串联起从基础科研、技术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完整光学发展脉络。展馆内通过实物展陈、动态演示、互动体验、专题讲座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普及光学知识，讲述吉林光学故事，展示光电产业成就。
8: 一方面，我们承担着弘扬科学精神、普及光学知识的职责。那常年呢，我们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 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教育活动。

0: 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和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我馆积极发挥着宣传阵地作用，围绕科学家精神、科技报国精神开展主题宣传。
1: 如今的吉林，深厚的光学底蕴、永续的追光精神正源源不断转化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强大动能。十五五时期，吉林将持续激活用

0: 是端阳，门插艾，粽飘香。看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震天。闻家家户户蒸腾的热气里，是软糯清甜的粽香。门楣上清香的艾草斜倚，祈福纳祥。孩子手腕上五彩丝线缠绕，岁岁安康。这个端午，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回家团圆，都别忘了，传承千年的不只是味道，更是安康祥和的祝愿。全省新闻联播，与你共度端午佳节。
1: 端午假期，全省各地立足地域特色，开展龙舟赛事、民族联欢、非遗体验、红色文明实践等特色活动，让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活力。请听报道。
2: 2026吉林市端午节龙舟邀请赛在松花江临江游园水域开赛，八支队伍开展200米、500米直道竞速，点燃假日氛围。
3: 端午节举行赛龙舟比赛，我感觉是一条非常开心的事情。
4: 场面上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咱们这个天气嘛，这种22度的夏天相对凉爽一些。
2: 白山市举办了龙舟邀请赛，江岸同步开展国风市集、诗词诵读、少儿长卷绘制等活动，还举办了龙舟拔河等特色项目。
5: 赛场环境特别好，江面开阔，氛围热烈，赛事组织的也越来越专业，也感受到了浓浓的端午氛围。
6: 太精彩了，可以看表演、包粽子、玩游戏，特别好玩。
2: 四平市举办红色鹰城浓情端午主题活动，非遗手作、红色观影、趣味游戏等活动同步开展，
7: 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非遗的行业来，同时也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2: 延吉市推出非遗剪纸时装秀，各族家庭齐聚一堂，体验剪纸、艾糕、香囊、手工制作等传统民俗，
6: 特别有国风韵味，这是一次特别新鲜、独一无二的舞台体验。
2: 吉安市大吉他广场人头攒动，包粽子大赛火热进行，志愿者们还将爱心粽子送到环卫工人手中，让端午佳节的温暖接续传递。
8: 你看这粽子必须大小均匀，四角饱满，除了糯米、红枣，还得加上人参，这才是咱们吉安的特色粽子。
2: 长白山云顶市集开展非遗展演、包粽子、国风走秀等多彩活动，丰富群众节日体验。
9: 6月19号，端午假期首日，吉林省音乐厅音乐市集正式开集。市集融汇音乐艺术、潮流美食、文创互动于一体，打造沉浸式城市文化新场景。作为吉林省音乐厅户外核心活动，音乐市集运营周期覆盖6月到10月，每天常态化运营，重点依托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推出各类主题活动，构建全天候多层次的市民文化休闲空间。
1: 6月19号晚，东方诗语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由钢琴艺术家马修·奎克演奏，以灵动黑白键琴串联中西经典乐曲，为乐迷带来一场兼具东方诗意与西方浪漫的视听盛宴。
9: 6月19号，由长影集团出品，史建全编剧，冯小刚执导，由雷佳音与胡歌领衔主演的电影《抓特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改编自张策的小说《无悔追踪》，讲述1949年开国大典当天，由雷佳音饰演的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由胡歌饰演的潜伏特务冯静波，为追查真相搬进同一院落，两人从此纠缠近40年的故事，展现出对忠诚和信仰的执着坚守。
0: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端午假期，吉林省各地节日市场供需两旺，从商超货架到田间地头，从传统民俗商品到应季山珍土产，生活必需品市场足量价稳，消费潜力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2: 香甜软糯的粽子承载着传统节日的仪式感，也检验着民生保供的响应力。在通化市，端午消费市场迅速升温，走进市区各大商超，端午商品专区格外醒目，传统糯米、豆沙、蛋黄、鲜肉口味齐全，榴莲、芝士等创新口味也一应俱全，粽子品类达50余种。与此同时，蛋品、肉类、果蔬等民生商品备货。

0: 充裕，价格稳定。
1: 端午节的商品挺齐全的，今天来买粽的，还有鸭蛋，正好赶上超市还有打折促销，就多买了点，感觉节日的氛围挺浓，商品种类也是应有尽有。
2: 端午节期间的节日商品供应还是非常充足的，包括蛋类还有蔬菜水果的库存量也是非常的丰富，所有商品的储备量呢是平时的5到6倍甚至更多。
0: 节日里一颗草莓的产销轨迹映射出乡村产业与节日消费的紧密衔接。在安图县松江镇果蔬种植基地，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每天300多斤的产量依然供不应求。当地山野菜也大量上市，新鲜直供商超市场，让市民和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尝到应季珍品水果。在通榆县，民生保供的底线思维则体现在货架的满满当当之中，米面油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蔬菜水果猪肉牛奶等必需品摆满货架，超市精准对接消费需求，建立常态化补货机制，确保货架不空，货源不断。
2: 蔬菜呀、水果都特别新鲜，特别好，给孩子买点水果啊、青菜呀，我觉得特别放心。
3: 提前部署，积极加强与商超和保供企业的信息对接，及时掌握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情况，全力保障群众在节日期间的消费需求。
0: 针对端午假期居民对生活必需品需求量增长，全省各地保供企业提前拓宽供货渠道，加大粮油、肉蛋、蔬菜、水果等核心民生商品的储备量，建立实时补货机制，主动稳定商品价格。从产地直采到商超直供，从预案储备到动态补货，一张覆盖全省上下联动的保供网络正在高效运转，确保节假日期间市场货源充足，价格稳定，让百姓的菜篮子拎得更稳、更轻、更舒心。
4: 端午假期，在大家尽享假日休闲时光的时候，还有不少人坚守在各自的岗位，用敬业与奉献诠释忠诚与担当。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中医科诊室里，窦于长教授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诊室。节假日在岗是他从医30年来从不曾改变的坚守。上午8点，门诊候诊区坐满患者，窦于长教授细心问诊，耐心诊疗，日均接诊100人次左右。诊室内69岁的龚玉梅正在接受针灸治疗。说起自己的就医经历，他满是感激，但他感动的是窦主任的医者仁心。临江市人民医院心内科医生穆慧坚守临床岗位，随时处置应急病患，全力保障节日医疗救治。四平市第四人民医院实行领导代班值守制度，院领导下沉一线巡查督导，筑牢节日医疗安全防线。
5: 一段故事，触摸一段历史，广袤的吉林大地遍布着珍贵的红色记忆。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杨靖宇将军纪念馆，在保护中传承，用活红色资源，一批优质的党史教育和社会教育文物资源在新时代绽放光芒。青山不语，丰碑永存。
6: 在吉林市博物馆，每逢周末都有一批佩戴鲜红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在红色展厅以清澈童声生动讲述白山松水间抗日里抗联将士浴血奋战、江城人民迎接解放的英雄往事，在少年宣讲与群众聆听的双向互动中，推动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永续更续。请听报道。
0: 步入吉林市博物馆2楼《沃野壮歌：吉林地区革命斗争》展厅，泛黄的历史照片、珍贵的烈士遗物、生动的密营复原场景整齐陈列，无声诉说着吉林大地上共产党人播撒革命真理、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江城人民迎接解放的壮阔征程。每逢节假日，展厅内总能传来稚嫩而坚定的讲解声。来自全市多所中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身着整洁白衬衫，佩戴鲜艳红领巾，有序为前来观展的市民、群众、游客提供免费志愿讲解服务。
7: 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任总司令，魏正民任总政治部主任。
0: 讲解过程中，红领巾讲解员们立足展馆史料，深情讲述杨靖宇、魏正民等革命先辈在吉林山林开展艰苦游击斗争的英雄事迹，系统还原本地早期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斗争、解放吉林城等本。

0: 土革命历史脉络，参观者驻足聆听，在少年视角的红色叙事中重温烽火岁月。
1: 这在展厅里给游客讲述先辈们在冰天雪地里坚守密营、奋勇杀敌的故事时，我总能感受到先辈们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会坚持每周来馆讲解，不断增长知识本领，当好家乡红色历史的小小传播者。
2: 我认真学习了每一段本土革命故事，才知道我们脚下这片土地藏着这么多英雄事迹。有爷爷奶奶听完我的讲解，夸我们小小年纪就能讲好红色历史，我特别自豪。
3: 看着孩子们主动了解党史，宣讲英雄事迹，能感受到红色精神真正扎根在我们下一代心里。
0: 据了解，自沃野壮歌专题展开展以来，红领巾讲解志愿活动已持续开展200多场，累计服务观展群众数万人次，成为江城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传播风景线。
4: 用少年之声活化红色展陈，让更多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愿意走进博物馆，读懂江城红色记忆，把总书记传承红色基因的嘱托落到日常宣教实践中。
5: 6月20号到21号第14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在长春理工大学举办，赛事规模和参赛的赛道覆盖面均刷新历届纪录。赛事首次实行创意赛道、光学设计赛道双赛道同步同地开赛，全程配套企业展览、校企对接交流活动，为参赛学生搭建产业交流、实习就业的双向平台，延伸赛事的育人链条。
6: 今天，东北现实主义题材精品微短剧《奔头》在吉林广电大厦正式开机。该剧由红果短剧、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春喜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采用温情公路叙事模式，以东北青年铁柱，也就是雪饼侯与儿童婉婉的千里寻亲之旅为核心主线，讲述主角原本怀揣攒钱娶妻、安稳度日的个人小目标，在陪伴婉婉千里寻母的坎坷历程中，历经世间百态，感受人间善意的故事。
7: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晚东北超重磅吉林德比延边队主场对长春队的比赛将会如期打响，下面来听吉祥新闻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备受球迷关注的东北超吉林德比今晚将在延吉火热打响。那么这一场省内的绿茵对决兼具了硬核的竞技价值和本土的足球情怀，在这个端午假期为全省的球迷奉上了一场高质量的足球盛宴。绿茵逐梦，同心前行，我们期待两队携手奉献一场高质量的比赛，以昂扬的风貌展现吉林的体育精气神，共同书写全省足球向上向好协同发展的崭新篇章。
9: 两队赛出比赛风格，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管是谁输赢，因为都是我们吉林省的球队嘛。
10: 作为延边球迷，我希望我们东北超、东北一家亲、吉林德比共创辉煌。
11: 以赛聚力，以赛促建。本次吉林德比是省内足球互通有无、互促共进的重要载体。两地队伍同台切磋，互学互鉴，在技术战打磨、梯队建设、队伍管理等方面双向交流，取长补短，持续夯实我省足球发展根基。
8: 吉林德比早已超越了简单的胜负较量，因为始终秉持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赛场之上，双方将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赛场之下，长春延吉两地的球迷同心同源，文明观赛，生动诠释了吉林足球一家亲的深厚情怀。
6: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四平西部、长白山东南部、延边南部有小到中雨，其中白城、松原、四平西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5到18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1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雨飞，郑宗，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1: 我是牛欣欣。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博331最美边境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博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4: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5: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6: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5: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7: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5: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8: 我的
5: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 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8: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5: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9: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5: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10: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1: 8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5: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2: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5: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4: 南老泉。
15: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6: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5: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8: 佩戴这个帽子呢，是胡雪岩，作者是汪希俊先生的代表人物。
19: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4: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9: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20: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21: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22: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2: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9: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23: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9: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亿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4: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9: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5: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9: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1000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6: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1: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7: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0: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27: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十五五”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0: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 21.5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

0: 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0: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2: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5: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6: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5: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6: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些吃的，就是按照卖的，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5: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6: 收的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7: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9: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8: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 北方地区未来三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0: 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1: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降雨的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3: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2: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

0: 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1: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7: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1: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2: 中小工作室
11: 执着好声音。
9: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打进二号线，这是一位浙江的女士啊，来电话了。喂，你好。
3: 对，是的。你好，周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啊，是这样的，我先给您说一下我的现状，然后我问您一下我的问题，这样好吗？
1: 啊、说吧，可以，可以啊，慢点，慢点说，妹妹，别着急，怎么了啊？
3: 就是我今年38岁，在半年前呢，我结婚了，我生活在那个浙江，然后就是结婚半年的状态，但是也是在半年前呢。我在杭州的一个外企工作，做财务工作，做了6年半。然后因为业务的萎缩呢，所以说我就被优化裁员了。
1: 哦，
3: 也是这半年的时间。但是呢，因为我正好从工作了14年，24岁开始工作。我之前这14年呢，我一直都是有一个就是更高、更快、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财务工作的一个追求吧，或者是对我自己的要求。那这14年呢，我前七年是在成都，后七年来到杭州。我最开始第一份工作就是2700-800块钱。后面呢，我就在努力考证啊、换岗啊等等，就在一直在我的薪资就在翻倍。然后翻到5000、1万、15000、28000这样子。但是现在我就这半年我就很。我觉得以前那一套组合拳已经打不通了。现在因为一个我这半年来面试了4家吧。我觉得一个企业想要招一个现在我上一个工作岗位是品牌财务经理。如果想要招一个财务经理花3万或者是几万，要一个财务经理或者高级财务经理或者财务负责人的话，他可能更需要一种能够应对更复杂的。一个关系处理的局面的这样的能力。
1: 你有注会证没有？
3: 有，考了，考下来了。
1: 啊，考多少年了？
3: 就是在32岁到37岁这5年考完的。
1: 啊，也就是刚下来证是吧？
3: 对，是。
1: 啊，那
3: 但是
1: 不算老注会，不算老注会啊。
3: 对，我现在再回头看的话，我发现我在做事情上投入的这个比较多，但是在人上就是更能成熟的来处理一些跨部门的问题啊，或者应对更复杂的局面啊，似乎是我的一个短板。所以今天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也就是还是有点犯怵吧，就是没有很大的自信说我的薪资还要涨，我能够处理更复杂的局面。我现在所以这个14年面临的现在这样一个我感觉天花板，或者是我需要转型了吗？还有我因为现在结婚也我们也在积极的备孕，就整个的这个我觉得就我生活的题越做越难了，而且不仅仅是一个问题。
1: 你爱人是做什么的？
3: 我爱人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是做体育服务相关的。
1: 收入怎么样？覆盖你没问题吧？
3: 覆盖我没问题
1: 啊、哦？那你这不就属于那啥了吗？你这不就属于主次不分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干嘛？最重要的就是你赶紧要孩子，不小了，38了，不是说你想要就能有了。
3: 是
1: 你别的什么那些什么上不上班、挣不挣钱，那些都是狗屁了，跟那些比，你不是想要孩？如果不想要，那就另一回事了。如果想要的话，其他所有事都是狗屁。这件事现在就是先解决了完事儿再说啊。
3: 我道理是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我总是有一种 好像我需要赶紧回到职场啊，或者是
1: 嗯，
3: 我说不上哪里不得劲儿啊。
1: 那你这属于你原来的那个状态，或者说你的那个想法，和现在的这个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这个形式之间啊，你不匹配了。不匹配了之后，然后你还想拿那张旧船票登上现在这个客船，这个就不对了啊，需要换票了。你现在咱这么讲，你要如果听我话的话，找工作你就一定不要找2万3万块钱的工作，你就找个12000-13000的，然后你那个能够朝九晚五的，你就行了，听着没有？因为你现在的人这一辈子，尤其女性，她是有阶段性的，到哪个阶段一定要干哪个事儿，你这都晚了，对吧？
3: 是啊，
1: 对呀、啊，所以说你听哥话啊，就是别的都是狗屁，就是把婚姻经营、把婚姻经营好。现在本阶段就是近5年到10年，咱就是培养小朋友，听着没有？
3: 嗯
1: 啊，
3: 嗯，那真的老师，你说我现在还是应该积极的找一个工作，对不对？
1: 嗯，
3: 曾经想过我要降低预期找工作。
1: 嗯，
3: 我在家前
1: 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哪个工作还能挣俩钱儿，能打发点时间？然后呢还挺闲的，不影响你这个管家管孩子，不影响你这个就是实现现在这个目标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别乱别乱啊，这
3: 因为我很乱，一会儿
1: 急
3: 左一会儿躺平吧，因为我爱人也说他家里有我呢，他说你不要焦虑，我想那躺平吧，躺平我又躺不平。
1: 你是属于啥呢？我告诉你妹妹，你为什么会焦虑，就是你原来是个很要强的姑娘，你是咱东北孩子还是本身就是南方孩子？
3: 是啊，我是吉林人。
1: 我听着是就是东北孩子学了南方话这种说话的语气啊。是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对不对啊？
3: 嗯，
1: 就是你原来你是一个非常要强的，特别那个努力的一个女生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强和努力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强和努力，在要强和努力之下，你就能有成果。你就能有体现，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说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相当于说呢，你坐了一个电梯，你从1楼到15楼啊，然后呢，你上了电梯之后呢，你就开始练瑜伽，在电梯里头练瑜伽，这个瑜伽是伸拉呀，做的都非常好。之后呢，你上了15楼，啊，你上了15楼，上了15楼之后呢，就上15楼之后，别的朋友就问你说：“妹妹，你这咋上来的？”你就想，你说我这咋上来的我忘了，但是我刚才做瑜伽来着，然后你就跟你说我刚才做瑜伽，我努力的拉伸，然后我就上了15楼。
3: 嗯，
1: 实际上有没有作用呢？有点，但不大。我就问你，这10年啊，就是你工作得十几年了，是不是？
3: 嗯，
1: 就这十几年，人家原来特别不上进的工资是不是也涨了好多？
3: 是，
1: 是不是你特别上进？比方说你原来从2800涨到了后来的28000，你涨了10倍、
3: 嗯、
1: 但是原来挣2800的现在挣15000-16700的也有的是啊。
3: 是，
1: 所以说那这中间这10000块钱不是你努力的，你努力就那8000、
3: 嗯、
1: 对吧、
3: 嗯、
1: 你过分的这个评估了自己当年努力的作用，然后现在咋回事，电梯它不往上去了、
3: 嗯、
1: 对吧？那你在电梯里你再做瑜伽，哎，原来我做完瑜伽就能到15楼，现在做瑜伽咋上不到16楼、17楼？那我再换一个项目啊，我做一个什么普拉提瑜伽，或者说强度更大的啊，就是那个国际瑜伽。哎，发现哎也不往上走，那你就焦虑了，你就特别焦虑。你说为啥呢？为啥我还是做瑜伽，为啥它不往上走了呢？
3: 是，我就以前那一套组合拳。
1: 你现在想明白了吧？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电梯不走了。所以说你现在比方说你现在就是再挣28000费劲了，听明白了吧？不是说你不努力，
3: 市场上的财务就是供大于求。
1: 不是你不努力，也不是说如果说突然之间啊，就是你像江浙沪那头啊，突然之间又有个新引擎特别好，就像那个当年的互联网和经济似的，这物价又起来了。那你就可能突然之间你发现，哎呀，随随便便找个工作就3-4万了，4万-5万都能上去了。为什么呢？那跟你练瑜伽没关系，是跟电梯有关系。这个明白了吧？所以说不要焦虑。然后呢，我这个我解释清楚了是吧，妹妹？
3: 清楚了。
1: 哎，清楚了就好了。然后呢再说，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记住我跟你说的，就是女生的人生的阶段性非常强。你这个课赶紧补。啊，也不要，不是说你必须焦虑的去要孩子，就是
4: 以这个事儿就为主了，我不说吗？

0: 有工作12000-13000块钱，我就是去溜溜达达，我到那儿去了干活，我也不累，也不累心，也不累人。完了回到家，我能照顾照顾家，完了我还能轻轻松松要孩子。千万不要再挣28000了，听见没有？因为你家，我刚才说了，你爱人的收入可以覆盖你，可以覆盖你，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现在这个事儿啊。
1: 嗯，知道。
0: 哎，
1: 我给你打电话之前，我很迷茫。

0: 2800干到28000，你很优秀，你很努力。但是人家不优秀不努力，那个现在也挣18900了，对，甚至也挣20000块钱了，因为工作这么多年了，尤其在江浙沪那些地方，是吧？那实际上你这个努力也就是8000块钱的努力，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厉害啊，原来过高的评估这个了。实际上你是因为电梯往上走你才有。
1: 嗯，
0: 这个所以别焦虑了，妹妹啊，就是这玩意就是那个孟非有一本书叫随遇而安，这是一种能力。咱们也是叫审时度势，现在大势是这样的，那在这个时候顺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这个时候过更多的学习，是吧，积累，然后呢把能做的事，就像我说的，把家整好了，对吧，把自己该做的事先整全了，这比啥都强，真的，妹妹，这是另一种成功，人生的另一种成功啊。其实这个成功的意义不比你一个月多挣多少钱小，甚至更大，好吗？
1: 好，
0: 好了，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听哥话啊。好嘞，
1: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好，好，再见。
0: 好嘞，拜拜。哎，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啊，说遇到什么事？别着急，别着急，咱慢慢说
2: 啊。这个我有点紧张。我思考了良久，就还是要给你打个电话
0: 啊。行，咱们唠唠吧啊，唠唠吧
2: 啊，
0: 说说怎么了、啊。
2: 这样子，我今年48，我妻子46，我们有一个孩子11岁，男孩，然后是这样子，我比较远，我在新疆这边然后我是在油田上上班的，就属于一个。就类似于咱们大庆油田那种，就是那种一线
0: 国企啊，
2: 野外啊，野外的那种职，就是普通工人，普通工人，
0: 明白啊？
2: 我妻子嘛，她是一个那个公务员，就是也属于是我们当地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块可能有个毛病，就是属于我们油田这块，就自己找自己的子弟，就是不找外头人。我父母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嘛，他也是本地人，我也是本地人，相当于，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我们一结婚以后嘛，刚开始从怀孕开始，他快生孩子，就因为小的毛事情闹矛盾，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快生了，可能就一个星期快生了，肚子很大，他妈来照顾他，然后那个时候嘛，我想着快生孩子，那是11年前的事儿了，然后那个我想的那时候股市比较好嘛，我想哎生孩子花费要大，想着看看股市挣挣钱啊，然后他这样子意思，他妈就认为我不关心他女儿，怎么样，反正就因为那时候我当时可能也有一点可能，
0: 我知道炒股那个状态啊，是挺烦，是挺，就你现在自己回头想，你那时候是挺烦人的，肯定是，
2: 对，是，
0: 头不抬眼不睁的都是啊，
2: 对，妈就是说啊，你看快生了，你也不陪，完了意思就是我可能我也说两句不太好听话，就因为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争吵，反正意思。因为我丈母娘家本身我丈母娘的家人他就是很强势的人，我丈母娘很强势，然后嘛他就说啊，我还管不了你了，意思叫我妈来，我妈在另外一边住，我妈就来了，然后我丈母娘就当时非常就说你儿子很激动，你儿子娶了我女儿是你们家祖坟上冒了青烟了，这句话说了3遍，说句话，我这辈子我都能记住。那个时候咋办呢？那我也只能不吭声。
0: 确实得是祖坟是冒青烟了，要不说不上媳妇儿啊，这玩意得认啊。就是现在就是我问一下，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是你是跟你爱人闹矛盾了，还是跟老丈母娘就闹矛盾了？就是一直是调和不了。
2: 那个时候刚开始是跟我这个丈母娘有矛盾了，因为这个事儿以后，后边嘛孩子就是出生了以后，然后在没到1岁的时候。就因为那时候要办一个那个准时，就是不是计划生育证，
0: 那
2: 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计划生育证，然后单位要开证明，然后他的单位要开证明，我单位要开证明，我单位开证明拿回来一次，我又不小心坐公交车丢了，哎呀，我又要重新开。其实那个证明没有，其实办出计划生育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每个月工资里多5块钱，然后退休的时候给你5000块钱的补助。我说这个没有必要再办这个了吧，不然我还得重新去开，这个特别麻烦。
0: 那凭啥不要啊？你这小子这真的不再说你媳妇那啥，你媳妇这得会找的，你是当地的，你找咱东北的，东北挠死你，还这凭啥不要？你凭啥？你先别说要不要，我就问你，你凭啥给整丢喽？那讲话了，你这你能干啥？就是开那么证明都能整丢了。你今天想问啥事儿，你直接说事就得了啊。
2: 这个事儿，他这正像你说，他真把我挠了。
0: 那。

0: 啊，
1: 对呀、
0: 啊，
1: 因为你出这事儿确实出的挺差劲呢
0: 啊。然后这个孩子也不管了，走了
1: 啊，
0: 走了以后就闹离婚。
1: 嗯，
0: 然后我没闹，是他闹，他走了，孩子他不管了，就我和我妈看。然后他把我告到法院去了，要跟我离婚。
1: 啊、后来离没离？没离。
0: 没有，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寄过来了，那个传票寄过来了。
1: 啊、
0: 寄过来以后，我说这个没有必要去法院，我说我们要你要离，我们直接去那个民政局离就行了呗。
1: 嗯，
0: 我们去民政局了。
1: 嗯，
0: 人家说，人家一看，因为你孩子不到一岁，我们
1: 那哺乳期啊，
0: 哺乳期内我们这不能，除非法院判，然后就我们又回来了。
1: 嗯，
0: 回来然后这个事儿就算是平静了吧。
1: 嗯，
0: 就再没有了。
1: 嗯，
0: 后边然后这些年来反正也有些小摩擦，一直到后边就是怎么呢，哎呀，怎么说呢，反正一直就这样过吧。后边基本上现在是就是他带着孩子睡大房子，我睡书房。
1: 嗯，
0: 然后我妈过来给我们做饭。
1: 嗯，
0: 然后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状态大概持续了有八九年吧，一直都是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几乎也不交流，也不干啥的。
1: 嗯，
0: 然后以后因为之前有一些为了家庭一些开支，有些有时候也有一些争执吧，后边就算了。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了，家里的开支你全出，让你不会有争吵了。我说行，家里所有的开支我
1: 对。那再说一下，你今年48岁了，你要问我什么事
0: 儿？我就想问你一下，我这个日子，我现在现在越过越，我觉得这个生活上很没意思，我不知道这样过下去有什么意义
1: 啊？
0: 我就想往探讨一下。
1: 但我问你，你跟谁过能过得那么有意义？就你这一天天的，咱们总是。那个屁股大把心都能丢了的主，那谁跟你过也费劲的，尤其女同志还心细。人家你爱人是公务员，公务员的特点是什么呢？谨慎严谨，对吧？完了你这家可倒好，这提了汤啷的，完了拿这也不当回事，就属于装的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对，就给人感觉就一定是装的糊的那种感觉，不到多大大尾巴狼。
0: 嗯，
1: 这种感觉。所以说你们俩这个日子过成这样吧，就是不也不怪人家对方。真不怪对方，就是你说个啥媳妇儿，你得知道啊。然后你现在呢，就是咱这么讲，你如果说你在外边有人，人家也能跟你结婚，那你就是你就跟你爱人商量，你说咱俩离婚行不行，对吧？你离婚了，完了孩子是归你啊，还是归你爱人的，怎么地啊？就都行，你可以考虑这个事儿、
0: 嗯、
1: 啊。
0: 目前我没有考虑这个，因为孩子，因为我经常听你节目，孩子11岁了，
1: 嗯，
0: 马上快。
1: 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的，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0: 嗯，
1: 你就别寻那些幺蛾子了，就是这日子这么过，人跟你过就不错了，听着没有？
0: 行吧，
1: 这个事儿吧，咱我真的，我再提醒你一下啊，
0: 嗯，
1: 就是严谨一点，
0: 嗯，
1: 别装，别啥都无所谓，有错误了承认错误，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个我真的是那啥，就是你这头还觉得说的咋地了呢？
0: 嗯，
1: 人家要是我回头不说，你媳妇儿都不惜的给我打电话，你媳妇儿要给我打电话骂你们家，我估计能骂3天3宿。
0: 嗯，
1: 真的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你听我的吧，就是你爱人呢，毕竟你俩有孩子啊，
0: 嗯，
1: 对吧？这个完了之后呢，以后呢还有一个发展的问题，孩子的教育抚养的问题，
0: 嗯，
1: 你就认认真真的。现在你俩那个钱还是你都花，是不是？
0: 嗯
1: 嗯，就跟那玩意儿一个男的，咱们是应该的。
0: 嗯，
1: 那个，然后你也学着点，虽然说50来岁学啥东西确实费劲了，而且你也不是个擅长学习的人。
0: 嗯、是。
1: 但是也得学着点，就是说的跟你爱人学点啥，你做事规矩严谨。啊，做啥事儿呢，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别装屁驴子。啊、
0: 嗯、
1: 然后有点啥事儿呢，别理直气壮的。就是你知道你有很大的问题，是你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你跟你爱人说点啥事就理直气壮的，你哪有那么多理直气壮？你刚才我跟你俩说的，那孩子都要人家媳妇剩一个礼拜都要生孩子，你赶着钻头不定看股票，那你老丈母娘不扇你，扇你就对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把那个什么那个独生子女的那个开那个证明坐个车能整丢了，整丢就整丢吧。完了回来大言不惭的说那玩意儿没用，不用开了，你凭啥不开呀？那玩意儿别人家还有，凭啥咱家还没有啊？你管你说没用就没用，你说有用就有用吗？所以说你这个人多能装，你都说你媳妇不乐跟你过，对吧？真的意识到这一点吗？我觉得呢，就是毕竟是少时夫妻，
0: 嗯，
1: 好好的过，到了这个因为四十多48将近50了，你等你到。

0: 到了这个50，等孩子一旦上大学了，
1: 嗯，
0: 你就落套了，你整不好你还指人伺候你呢，你嘚瑟啥，听不听着啊？
1: 行行行，
0: 好了啊，
1: 谢谢，
0: 再见了啊！
1: 谢谢，
0: 你真是你的毛病，我听了真是你们，你就记住，你爱人是一个很严谨的人，虽然有强势，但是人家讲理，人家很严谨。等你这头太不严谨了，这扯淡一样的吗？这不啊？好了啊，
1: 谢谢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
1: 谢谢谢谢，
0: 再见啊，新疆的这位朋友，再见了啊，好嘞，哎。这老爷们儿，这老爷们儿这样也是，你都说他媳妇不勒他，纯粹为了孩子，我跟你说。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耍臭无赖的还理直气壮上了啊，要是提供不了情绪价值，那你就把价值提供好，回来晚了就转钱，你不看孩子你转钱，你不做饭你转钱，情绪人家自己能控制，制造不出来价值，成天制造情绪，你啥也不是，你们人对咱那句话叫情绪价值啊，情绪价值虽然这个话我不是特别的感冒的这么一句话，但是小米说这挺有意思啊，你多提供价值，你提供不了情绪价值，你多提供价值，你说你提供不了价值完成天提供情绪，谁乐跟你过，你说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在咱们公众号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目前为止呢，我是经历过两次婚姻的人。第一任呢是两个人感情不和我就分开了，第二任呢是因为他有病他去世了。我们这儿呢是农村，我想去我们当地的一个超市去上班去，说这超市啊有后厨。第一任的这个姐姐啊在超市上班，但她不在后厨。我想问问小哥，我去超市后呢？”后厨有啥不妥的吗？我还是比较喜欢后厨工作的，希望小哥给我出个主意啊。哎呀，你这个情况自己没主意啊，我特别能理解啊，特别能理解。本身是一个女同志，完了爱人去世了，自己想干点啥呀，就是拿不定主意，没有个主心骨，这个我特别能理解。我帮你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看咱们需不需要。如果是咱这么讲，但凡咱们还有别的工作可以做，比方说还有别的后厨，你因为你乐意干后厨的工作嘛，有别的后厨咱可以去，那咱尽量就不上这儿来，对不对？尽量不上这儿来，因为他有个前任还活着呢，他有个姐，你说一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有时候你自己也膈应哼，对吧？是因为感情不好分开的，还不是因为别的事儿，是吧？这个就是多多少少膈应哼，就是但凡能走别的道不上这儿来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上班我凭力气挣钱，我又不该谁的不欠谁的，你在这上班跟我有狗屁关系啊，对吧？你要能想开这一点的话，你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地方去，上这儿也未尝不可，也未尝不可。那咱就是见面打招呼，咱离婚了也不是仇人，是吧？只不过就是膈应而已，但也不是仇人。我为的是工作，我为的是挣钱，为的是养活我自己，为的是养活家人，对吧？我又不磕碜，我也没说扯仨拽俩的，我还怕他说啥吗？对吧？所以说你要能想开这一点的话，然后正好后厨这个工作呢你又真的是特别想干，就可以去啊，可以去，那就是也就是一个见面打招呼没事说两句话的事呗，对吧？没啥大不了的啊，这就是我跟你的主意，就是说但凡有别的地方去就不上这儿来，但是如果别的地方都不满意啊，就是这个就是因为你特别想干后厨，那就咱就说后厨这事儿。如果说别的地方都没有后厨的工作，或者说呢有但是成老远成老远的了，咱一个女同志自己再不会开车去还费劲，对吧？所以说呢，那咱们最好的选择还就是这个，那你就别想那么多啊，那就别想那么多，咱们到这块咱们正常上班正常工作，凭力气挣钱，对吧？那你在不在这块不影响我挣钱，是吧？就是但是你必须把这事想开，你别到一见着人家你先磨不开了，哎呀这走道贴墙啊，都见一面之后脸通红的，那你就犯不上了，对吧？你得能想开这个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能想开这个事儿就可以去，没啥问题啊。总之呢就是咱别给自己找不自在，比啥都强啊。 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今年的618大促啊，端午节父亲节都赶一块了啊，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好视力直接给咱们整三姐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呢，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夏凉被等超多。

0: 惊喜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的，在家看个手机电视都费劲的，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的，趁现在还来得及啊！趁三姐同庆力度大，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这个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了眼睛瞬间一亮啊，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不管您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者是趁父亲节尽点孝心的话，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今天晚上十分钟内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没完啊！今天晚上还给大家争取到一套这个艾草夏凉被啊，平时商场卖大几百的，今天晚上让您呢直接带回家，一个电话带走四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十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接下来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加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今天是第二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198块钱原价。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 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0: 我们马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小生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最近遇到的问题是，我因为我现在在坐月子嘛，
0: 嗯、
1: 我在生孩子的前两天、
0: 嗯，
1: 发现我爱人，出了一点问题。
0: 嗯，
1: 就是，不该犯的错，用了钱去交易。
0: 啊，我明白了，你说的我知道了，那真的我听懂了，咱不用说了啊，就是叫不良什么什么行为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那这个确实不好，确实不对，这个确实不对，该收拾啊。
1: 然后吧，我发现的是我生孩子的前天晚上，
0: 嗯，
1: 就可比说是23号那天晚上，
0: 嗯，
1: 10点半到11点，他正常谈业务的话，不可能是那个时间点，
0: 嗯。
1: 然后我就用耳朵我就盯着他，因为我们两个毕竟分开时间长了嘛，
0: 嗯、
1: 他在外地做生意，然后我在家上班。
0: 啊，你们两个两地生活多长时间了啊？
1: 嗯，大概有3年吧。
0: 孩子大孩子是姑娘小子，多大了？
1: 老大小子马上6周岁，老二是
0: 马上6周岁了啊、嗯！幼儿园大班呗、嗯、是吧？啊、嗯，
1: 对对对，然后老二现在才24、25天，就马上
0: 月科呢啊啊！
1: 对，我觉得我应该有点对策
0: 啊，
1: 但是我当时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冷静。
0: 嗯，
1: 冷静。
0: 哎，你是怎么发现的？你是用你在外地，你咋还知道呢？
1: 我因为我要生孩子，他得回来陪我呀。
0: 啊，
1: 我让他联系。他联系业务的时候，我一听是个女的声，正常谁半夜联系业务哥，对不？
0: 啊，对啊，
1: 对吧？肯定会有所警惕。
0: 嗯。
1: 然后他撂了电话，他去卫生间，我一听不对劲儿，他的一句话敲醒了我，他说我两个电话号都找不到你了。
0: 啊。
1: 我听着就不对，我爸一进卫生间，我就把电话抢来了。
0: 啊。
1: 抢来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然后毕竟要生孩子了嘛，我当时身体也不是很好，
0: 嗯，
1: 需要住院嘛，
0: 嗯。
1: 我就劝我自己一定要冷静。我发现了问题之后，他坐在我旁边，啪，我就给他个大耳雷子。
0: 啊，那他当时怎么跟你承认这个事儿了是吗？
1: 全盘交代。
0: 啊，
1: 交代完了之后，我毕竟当时虽然说要生孩子了，但是属于早产吧。
0: 嗯，
1: 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冷静。
0: 嗯，
1: 一旦情绪波动，我觉得这后果是我身体上接受不了的。
0: 嗯，
1: 然后这个事儿就撂下了。
0: 嗯，
1: 就是我俩分开这些年吧。
0: 嗯，
1: 他在外面创业，其实我们俩走的，他走的时候他是负债走的，
0: 嗯，
1: 虽然说现在还是负债，但是今年我们已经还了100多万的机会了，小哥。
0: 啊、
1: 哦，我觉得他挺努力的，
0: 还是挺能干的啊。
1: 对，但是在他事业上升的时候，他是有我家人的托举的，
0: 嗯，
1: 例如我爸，他需要钱的时候，我爸给出钱，
0: 嗯，
1: 他需要人的时候，我爸给出人，
0: 嗯，
1: 然后，生的老大的时候，当时我家还有托管，需要我妈给我看孩子，我婆婆看不了，
0: 嗯，
1: 然后我妈给我出力，
0: 嗯，
1: 就是。我公公婆婆呢也对我特别好，就是我们小两口需要钱的时候拿钱，需要力的时候出力。
0: 嗯，
1: 就是这四个老人，只要说你们小两口过得好，我们全方位托举你们。
0: 嗯，
1: 但是我爱人虽然说这个方面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在别的方面做的都是非常可以的。
0: 嗯
1: 嗯，然后我就寻思，这不要出月子了吗？然后中间小哥，我跟你说，我干了一件可虎的事儿了。
0: 嗯。
1: 你说事儿都出了，那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肯定是，哎呀，我既然人得不到，那我就多多的揽钱呗，是不？
0: 嗯
1: 嗯。然后呢，是这段时间我的确是揽了不少钱
0: 啊。
1: 然后那个坐月子不有下奶的吗？然后就攒了一笔钱。
0: 嗯、啊。
1: 然后公公婆婆了，我爸我妈了又给了我一点点钱
0: 啊。
1: 然后吧，他去年做生意的时候往里投了点钱，我拿着给他还机会了。但是小哥、
0: 啊，
1: 我俩从来都是没有二心，说过要离婚什么的。
0: 不是还机会那正常。
1: 对。你就即使有一点点小错误、
0: 啊、
1: 我觉得俩人还是应该一条心、
0: 嗯、
1: 所以说小哥我想问你的是，
0: 嗯，
1: 就是这种情况以后一旦要再发生了，
0: 嗯，
1: 或者是以后的生活当中我怎么拿捏他、
0: 嗯、
1: 小哥我是虽然说我俩分开、
0: 嗯、
1: 但是我有工作，
0: 嗯，
1: 我觉得他拿捏不了我，
0: 嗯，这个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儿啊，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儿，咱现在就是说，咱现在
1: 说
0: 这个事儿啊。
1: 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哈，月子里可以忍、
0: 嗯，
1: 因为毕竟你考虑到孩子嘛。
0: 嗯。
1: 那我不能这么就平白无故的就忍得过去，那不是软柿子吗？
0: 那这样，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听你介绍这个事儿之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大气的一个女士，有大局观念的一个，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很大气的人啊，有点就是咱们说听你说话这个一唠嗑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啊。
1: 对，
0: 就这种感觉啊，就是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所以要别的小女生早都完蛋了，不定啥样了，哥要活不起了，就这样的都有啊。
1: 要活的没有用，你得想必须得去。
0: 对， 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这老小子吧，这咱说是他这错误是原来犯的啊，不是近期的，今年
1: 是近期，是近期，小哥
0: 啊，是你怀孕以后是吧？
1: 看着了
0: 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属于不良嗜好啊，这个绝对，而且这玩意儿违法，
1: 对，
0: 属于违法行为。他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让他知道你这么嘚瑟，你这是属于一个是这属于非常危险的行为啊。首先来说，对呀，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啊，非常危险的行为。第二呢，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危险，你知道，就属于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对吧？
1: 小哥，我还是搞医疗的，
0: 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因为他那个人，他都什么样的人他都接触呢，而且这个玩意儿他就是靠这玩意儿传播的，是对健康威胁挺大，所以说得让他知道这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说的你这个东西违法呀，你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结果你这事儿你整不好，你叫人家盯上，你知道吗？就这种事儿，因为这些生活上的这些不好的这个事情被盯上了，一旦人家要收拾你，说把你扔进去，正赶上啊！我问你，我就说这个最简单的啊，咱俩唠嗑啊，你可以把这事儿跟人说，正赶上你有项目和别人竞争的时候，人别人举报你，因为这事儿把你扔进去15天。
1: 对对对，这个我俩说过，
0: 这不太简单的事儿了。然后人家你再交代出点别的事儿，再把家给你抄了，你可就完蛋了，你做到大买卖都白扯。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些事情呢，它不是一个，它是有个不良嗜好，这肯定是不良嗜好了，这没啥说的，就是必须帮他，就这实际上就盯算是就像戒烟似的，他得有事，他得有事儿干，要不然的话，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我觉得，第一个，你那个现在就是一心一意做买卖啊，一心一意的挣钱还机会啥的，这都没啥大事儿。但是呢，你得跟他有点什么一个小的约定啊，就是怎么，比方说怎么约定，啊，就是这个问题，咱们没事的，就是比方说一周咱俩得谈一次话，是吧？唠一次，认认真真唠一次嗑啊，唠一次嗑，把这些事儿啊，就是这一周的事儿啊，或这些什么事儿啊，都好好说一说，说一说，唠一唠啊。我去看看你，或者你来看我，你回来看看我都行。毕竟有孩子，你也不能总去上他那去，对吧？那就叫他，你就得经常回来，是吧？然后呢，好好唠一次嗑，好好唠一次嗑呢，就是把这一周的事儿，包括你的情绪啊，他的情绪啊，都得到这个缓解，啊，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啊，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啊。
1: 小哥，我能插几句吗？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太放纵他了？
0: 这个东西吧，咱们这么讲，就是这跟放不放纵吧，就是我问你，你不放纵，你能咋的？
1: 其实我都可信任他了。
0: 对，不是，就是我，咱话说回来，就是你不放纵他，他大老远在外边呢，丈夫一丈之内是你夫，是吧？
1: 他的手机我从来都不看，我老信任他了。
0: 就是你看也没用，
1: 我就觉得
0: 这想明白没有？就是依你媳妇的，依你爱人的智商，他要真想避开你的话，他避得开。所以说，而且那么整的话，就是两人都非常紧张，更完蛋。你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大气的，而且是最起码来说，你也不是那么遭罪，他也不是那么遭罪的。但这个事儿呢，让他多让他多多少少遭点罪也有必要，有必要，反正删该删也删了，是吧？
1: 那不行啊，我这眼瞅出月子了，我得治他呀，不能拿我当事情捏过。
0: 我的想法就是说的，最起码来说，你俩得约定一周得。认真谈一次话，就是回不来的话得电话得唠一下啊。
1: 嗯，
0: 听明白没有？
1: 这个我听明白了。你说把他钱看住以外，哎呀，好像就没有什么值得看的。
0: 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而且钱你也看不住，因为他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钱是看不住的。为啥呢？我问你，就是流动资金这个东西，他说流动多少就是流动多少，你能挨笔账，你又不是会计。你叫你查，你瞪眼珠查，你都查不明白，就别说人家那啥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小哥，还有我都想，就是我都想看过，我要出月子，想去看看心理医生。
0: 那有必要？
1: 就是、
0: 你这是有必要的。
1: 以后你想到要跟他在一铺炕上，我因为我是搞医疗的，
0: 贼闹挺，
1: 我都、内心都就觉得无比恶心，知道没，小哥？
0: 对，但你这个确实需要看。
1: 我
0: 刚才我跟你说了
1: 我该怎么形容？我就这种恶心，我该怎么形容呢？
0: 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
1: 哎、我
0: 啊，所以说这个你需要心理医生治疗，心理需要心理调整，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呢。
1: 然后我最近我还想那个见他去我们单位去体检，实际上我想见他一管血，检查一系列的传染病。
0: 啊，那应该问题不大，就查一下也、哎、当然查一下有必要啊。
1: 小哥，那以后我得怎么能记住他呢？
0: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保持住，很好，很大气。然后呢，你至少一次一周，你就是你俩约定周几，你俩一定要长谈至少两个小时。
1: 那除了这个以外，
0: 你就这个比别的都好使。我告诉你，
1: 这个
0: 对，不信你试试，比你打骂管钱啥的好使得多，因为你俩感情挺好。不像说感情不好那些、
1: 哦、
0: 感情不好那些，那我就告诉你把钱管住是吧，这做什么买卖、
1: 啊、
0: 赶紧都卖他回来，对吧？但是我能听出你俩感情挺好，他对你也挺好，只不过就是有不良嗜好，这个不良嗜好呢而且违法乱纪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是吧？啊，
1: 等下时间也是太长了、
0: 哎、对对对，好了啊、嗯、
1: 啊，谢谢小哥。
0: 嗯，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另外那个、
1: 嗯、
0: 那个做完月子你还得再挺一挺，你那个不是说月子完了就完事儿的啊，
1: 那我得脑袋里头也得蹦点招、啊、
0: 对对对啊，行，想想行、
1: 嗯、
0: 啊，好了啊，
1: 嗯，
0: 哎，
1: 好，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小米提醒啊，小米提醒说，所以这位先生，你举一反三，能明白钟晓和你媳妇儿说的真正意思是啥，对了吧？你媳妇儿现在状态特殊，有些话不好明说，但是你得听明白了啊。对，这老小子这毛病不好。

0: 自古有云啊，自古有云叫啥？吃全得喝二八，赌一半漂白搭。整完之后，尤其现在整的这就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啥毛病都有。你嘚瑟，你找他们，你说你。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工作的事儿
0: 啊，
1: 因为我现在刚结婚，然后对象和我工作的地方不在一起
0: 啊，
1: 然后。我每天现在通勤，一个月现在一共7000块钱工资，然后通勤的费用大概是4500，然后再加上房贷，再加上房贷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挣个1000多块钱嘛，然后我这心情就不好，然后每次我就想住在公司，每次住在公司的时候，我对象就打电话给我，他说。那个老公，你想吃什么呀？我给你做，做啥？啥时候回来？哎，我就想回去，我就想回家。但是呢，我已经通勤了一个月了。一个月，因为我刚结婚2个月。通勤一个月之后，我就脑袋不好使，因为天天洗澡，6点就出发了，5点半起，然后晚上6点下班，到家又8点了，所以我这脑袋不好使，因为我干修车嘛，干改装车，有的时候工具放在那儿，我一转身我就忘了放在哪儿了，就脑袋就不好使了，所以我就住公司，然后我对象就说，就总给我打电话。
0: 你那个通勤需要多长时间啊？
1: 通勤1个半小时吧。
0: 一个半小时，你是坐那个高铁还是开车呀？
1: 我开车。
0: 开车啊，你没有高铁吗？有高铁是不是能快点？
1: 有高铁时间对不上
0: 啊，就是通勤时间对不上是吧？
1: 对
0: 啊，要是坐公交车呢？坐公交车更费劲，可能是那应该是一个多小时的话，你应该是在外县是吧？
1: 对，我对象在外县工作。

0: 住啊。
1: 啊，家安在家安在外县了？
0: 没有，也租房子呢。他银行上班，他也有可能，他说过段时间有可能就是有内部招聘，他能去长春啥的，
1: 能回来是吧？啊，那就坚持一段时间呗。一个，我跟你俩说，兄弟啊，就你脑瓜不好使这事儿，绝不是因为你通勤造成的。就原来可能咱脑瓜也不是咋好使脑瓜子啊、哦，这个不能往这顶赖，这个说实话，这个不能往这顶赖啊、哦。真的，说实话啊，这不是开玩笑啊。再有一个呢，我想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事儿该坚持得坚持，而且呢，而且我跟你俩说。就比方说啊，就是我知道的啊，我知道的那个家在农安啊，家在农安，而且人家不开车，就是坐那个跑农安那个叫什么公交车呀、
0: 啊、
1: 就跑农安、那个、不是跑线车、
0: 啊、
1: 跑线车不坐，因为跑线车不安全，就是坐那个农安那大客，他不也是跑高速吗、
0: 啊、
1: 一个多小时到吗？
0: 嗯、
1: 啊、就是一通勤3年到4年左右的，这个我都知道，而且也是男的。
0: 啊，
1: 也是男的，但是就确实挺累了，确实挺累，这个咱这么说的。而且你这块呢，人家媳妇那头也不是说没有谱头，人家媳妇那头就意思就是说的，咱们再坚持两年，坚持有个半年一年的，人家就或者是考试啊，或者是内部调整啊，人家能回到这头来。这样的话我觉得，尤其你们刚结婚，这个小伙子你这还得劲头大点，是不是、啊、
0: 是，主要是、嗯，工资剩的太少了。
1: 人家你媳妇想乎你工资剩的少了吗？
0: 他没钱。
1: 就是啊，所以说你这块
0: 想有点，
1: 你这块这不是还是自己的问题吗？对吧？所以我跟你俩说啊，就因为这才一个来月，再有一个，你要是开车累挺的话，你就坐车，对吧？路上还能休息休息，
0: 嗯、
1: 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个东西、
0: 嗯，
1: 你不能说。我因为你觉得说我想省点钱咋的，其实那都是借口，你就是觉得累挺慌，你媳妇也会觉得你不回来一定是嫌累，不是说的那个省钱。
0: 对，我跟他说，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唠，我跟你俩唠
0: 说
1: 唠实，
0: 太累了，
1: 唠实在嗑，就这么回事，就是坚持一段时间吧。因为咱一个男生的话，你就咱这么讲，照正常来讲，你媳妇也可以通勤呢，你家在长春呢，对不对？你家是搬长春了、
0: 嗯、家也没在长春，没有，
1: 也没在长春呐。啊，就是租房子结的婚、
0: 嗯、我俩没买房子
1: 啊，租房子结的婚呢，那你更得来回跑了，要不然的话咋整呢？啊，
0: 他跟我说，他说他要辞职上长春跟我一块儿
1: 啊。
0: 我说那不行啊，那他那工作，我那工作不是正常干啥的，我也没啥文化、
1: 啊、
0: 他是考试考的那个银行上班。
1: 对呀、
0: 啊、我说不能扔啊，那我来回跑吧，要不我就上德惠找一个活先干着
1: 啊。
0: 但是在德惠找一个的话，
1: 工资低，
0: 比现在剩的钱要多点儿
1: 啊。
0: 但是刨了那个路费的话，我现在刨路费就1000多块钱
1: 啊。那你就那你你要是刚才说德惠的，那你就回德惠找个活干，先干着呗。完了啥时候媳妇调到长春了，你就跟，因为你这工作吧，咱总讲技术工种，在哪都一样，都能干活，就工资高点低点的事儿。对吧？
0: 嗯，那是。
1: 你就
0: 是
1: 说回德惠，我一月能攒2000，我在长春一月能攒1000，我何苦在长春干呢？还跟媳妇儿两地这么跑着犯不上，对吧？然后等媳妇儿调回长春了，我回长春那头找个地上，你就是因为你那个手好的话，在哪儿都一样，对不对？嗯。你就回德惠去，你说的那个找一个德惠的比较正规的，因为德惠也有比较正规的那个汽修企业，对不对？
0: 嗯，对。
1: 啊。
0: 但是工资反正是低点，但是也比现在剩的多，
1: 比这剩的，而且少折腾啊，你还能给家给他做点饭啥的你是不是啊这个吧，就是这个
0: 公司住，他就给我打电话，
1: 犯不上，就是兄弟，我跟你说犯不上，咱这么讲，蜜月刚过就扯这个蛋的话，咱们实在犯不上啥工作呀。咱这么讲，如果说你在银行工作，对吧？
0: 啊，
1: 那咱们来回跑跑值当。你说咱们一个搞汽修的，你说咱一个搞汽修的，搞汽修的，我在哪儿？我就讲话，我现在回德惠，我一样搞汽修。我在德惠干2年，回长春来，我还是一样搞汽修，对吧？我何苦我在这块我跟我媳妇俩整这样？我图啥呀？图一个六饼啊，对不对？你说呢？
0: 但是我在德惠要是找活的话，我得转行。

0: 但改那个商务车改装，德惠这边没有。
1: 那你就干点别的呗，能干啥干啥呗。你说呢？
0: 啊、也是哈。
1: 啊，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啊，
0: 但是我就纠结这个事儿呢。我说，到底是回去干，但回去干，我到时候。我有点臊面子，就是
1: 那有啥呀？我为我媳妇儿回来的，我有啥臊面子的？对不对？
0: 对，
1: 你说是不是？
0: 那行
1: 啊、哦，那个你回去你也跟你媳妇商量呗。你说我现在有这么个想法，我觉得我也挺离不开你的。我现在不想在长春干了，我回德惠找个活干，然后等啥时候你回长春了，我再回长春找工作，对不对？是不是？
0: 嗯
1: 啊，完了，你媳妇肯定特别高兴啊，高兴完了就回去呗，你。你别说跟我商量的，跟我商量，你媳妇说你没诚心，是不是啊？啊、哦，是不是 啊你跟媳妇商量完，听媳妇话，咱就回去得了。完，等那个媳妇，因为你媳妇是有步的嘛，能往长春调嘛，能等她调过来之后，咱在长春找呗，费点劲，费点劲，但是一定能找着。你说呢？啊、哦，
0: 嗯
1: 好了啊，哎，
0: 但他不想让我转行，
1: 他不想让你转行，你跟他说，你说我。这么跑的话，就是这么整的话，咱们犯不上。等过两天我就跟着你，你就意思说啥呢？媳妇儿，我就跟着你，因为你这个是正经工作，对不对？我这活儿非常自由，非常自在，我想干啥我就能干啥，对吧？你要说回长春了，我就干这个。你再得回我，你在哪儿，我在哪儿，这比啥都强。就咱俩在一块儿，就比啥都强。你这话说出多敞亮，你说呢？啊？
0: 对对对。
1: 啊，那行了啊，好了啊，
0: 好，
1: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啊。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今年的618大促啊，端午节父亲节都赶一块了啊，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好势力直接给咱们整三姐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呢、啊、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夏凉被等超多惊喜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的，在家看个手机电视都费劲的，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的，趁现在还来得及啊，趁三姐同庆力度大，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这个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了眼睛瞬间一亮啊，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不管您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点孝心的话，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今天晚上十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硬黄素，这还没完啊，今天晚上还给大家争取到一套这个艾草夏凉被啊，平时商场卖大几百的，今天晚上让您呢直接带回家，一个电话带走四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
5: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2: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8: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周二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辅酶 Q 10能不能管用，关键就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10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10 11克，既能增加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10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10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10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端午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那种给您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今天是第二天，周二一过立刻恢复198块钱原价，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搜索微信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呢？不用等，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最后再说一下呢，静脉曲张这事儿啊，静脉曲张在咱们这已经做了将近2个月的宣传了，很多朋友都已经使用着还不错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上啊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是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都有这种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 闭塞症，还有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就10块钱就可以。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加上这个心电图再加血液检查，这几样的1000来块钱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就196块钱就可以搞定。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来迎进一号线的，打进85815199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9: 哎，你好，小盛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9: 哎，你好，老师。
1: 哎，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9: 有个小问题，我是个开修理厂的，今天市的，我有一个客户吧，给他换个保险杠，就是说我150拿货，我150拿货，我给他185，完了呢，他自己吧还有点儿，就是自己在网上买了点小件儿，
1: 都给他上上了啊，
9: 我都给他上上了，
1: 嗯，
9: 我修理费我收了100块钱，
1: 嗯，
9: 这个活吧我干完了是得个一个多小时吧，
1: 嗯，
9: 完了呢，他呢今天就来结账了，领他那个他这个就车主就来结账了嘛，
1: 嗯，
9: 车主说的我这个破车也不值多少钱呢，这一万杠这么贵呢，
1: 嗯，
9: 完我跟他说一嘴，我说哥啊，我这个保险杠呢就挣你35块钱，
1: 嗯，
9: 这个35块钱还不是存的，
1: 嗯，
9: 我150拿货我还得发货啥的，
1: 对呀，啊，
9: 我口口婆心的跟他说，
1: 嗯，
9: 那么说，他就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嘴里头有点就是那种话，这不先说啊，
1: 就骂人了，嘴里滴了当啷的了啊，
9: 对，类似有点那个意思，但我从来没说过跟一客户，
1: 但
9: 当客户就是上帝，我那么跟他解释吧，他就说那你看别人家人才批发123、120，你家你怎么拿过来那么点啥，我说这玩意儿吧你不能有好有孬，我这拿的呢，虽然是照有可能到你心里头照别人家稍微贵点，
1: 嗯，
9: 贵了30块钱，我说那玩意不算啥，我好修的，你那些带那些件我都给你上了，我也没多收你，
1: 嗯，
9: 那么说也不行，到这会儿整的钱是给了，就整的就是啥的不痛快，
1: 这人是老客户吗？
9: 算是老客户吧，也不算，就是1年多
1: 啊，他是就是到你这儿修的是司机不是车主是不是？
9: 是车主，是车主，
1: 他本身他自己就是车主，
9: 对，车主
1: 啊，然后的车扔这块了，你给他那个换保险杠子，
9: 对对对，
1: 换完保险杠子之后，他说你要价要贵了是吧？
9: 对对对对
1: 啊，你这个吧就是有点问题，有点啥问题呢？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也得向人家 4S 店学习一下
9: 啊。你说，
1: 就是你走之前我就告诉你这个活下来是多少钱，对吧？就比方说保险杠子180是吧？啊，工时费总共应该是比方说是170。但是呢有70我就不要了，那70就是安，那小件那小件不花钱呢，我要上 4S 店换个机油500块钱工时费，对吧？你说是不是？那你有啥招？咱这么说，那小件我也得给你算理，但是到最后我给你打折，打掉多少钱我心里我得告诉你，我收你100块钱，甚至我收你90也行，对吧？但是到最后总共你来交钱钱得交，比方说交300块钱啊，大上大下，有可能290有可能310，他走之前你应该把这话说清楚，他如果决定换咱就给他换，他决定不换那你就上别人家再看看去，是吧？
9: 嗯，
1: 或者说你多给他多几个选择，比方说保险杠，你这保险杠呢，比方说啊就是那个硬当的啊，就出去碰瓷儿用的啊，70就能给你换，是吧？那如果说你要说自己家开自己家使，那你得砸得好点，那有120的，有150的，有180的，你自己选，你这么整也行。但是你这个就是成交方式这块啊不科学，这个他心里没底，他走前他心里没底，对吧？你如果说走了，走之前你告诉他了，就是总共下来这事儿就是310块钱，或者说290块钱，啊，那你走吧，回来之后我给你修好好的，你给我交钱完事儿了，对吧？
9: 嗯，
1: 所以这样就好些了。就是你这个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两个人在干这个活之前没有把价谈好，以后咱就先报价，报完价之后你干，选择是你的事儿。你在我这儿干就是这个价了，是不是啊？你要不在我这儿干，上别的厂的，那人家说你换七十的也有，那我这换不了七十的，对吧？那你找七十的换，咱互相之间都不生气啊。
9: 好嘞，明白。
1: 是不是这事儿不
9: 对对对
1: 就是说不怨对方，不怨对方，这个是咱们在那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咱们这冲子买卖操作的过程当中不正规。
9: 对，你说这。

0: 对，
1: 是不是？
0: 我确实有毛病。
1: 嗯，再另外呢，咱这么讲，你干这么多年买卖了，也得有点心眼儿。我刚才不说吗？你一个保险杠子，你给他报价，因为他不像说的那什么司机，就单位司机，那人家肯定有好的不换坏的，是不是？他一个个人，这个人他的心理价位大概是多少？你得心里得有数。所以说我跟你说，八十的也有，120的也有，150也有，180也有。你想，你换哪个？你想换哪个？我给你进哪个，对吧？
0: 对，你说的对。
1: 这样的话，不就他就没啥说的了吗？是不是？啊、
0: 嗯，明白了。
1: 哎，然后这个人啊，这个人我跟你俩讲，
0: 嗯，
1: 这个人能交下，能交下。你没事再跟他联系联系啊。
0: 啊，你说这人？
1: 对，别生气。
0: 不生气，不生气。
1: 我跟你俩说，做买卖别生气，点头哈腰、鞠躬下跪都没问题，挣钱是最重要的。
0: 哦、对，
1: 是不是？这人你没事，
0: 对对对，
1: 有以后有机会再跟联系联系，联系联系，
0: 对对对，
1: 哪怕整点小酒喝点啥的，是不是？啊、哦，
0: 嗯，
1: 人熟为宝嘛，这玩意儿、就是。
0: 好嘞，
1: 这个东西，咱这么讲，咱还说句实话，你就算以后他不在你这换了，他不上外头埋汰你去，这不也是好事吗？
0: 你说的没毛病，
1: 是不是？要不然的话，人家都说都知道他在你这修车修六七年了，完突然之间不在你这修了，那他再说点说法，人别人肯定信他的，不信你的。
0: 嗯，
1: 你说呢？啊，
0: 嗯，你说的对
1: 啊，
0: 三哥
1: 啊，小米说的啊，小米说的这么说的，小米说，哎呀，先生，有些人吧，可能就是嘴不好，不挑进点毛病，他显不出来他长一张嘴，咱别和他一般见识。下次两种保险杠，原厂和副厂都有，然后报500，先吓唬他一下，再打个三折啊，打到三折，让人感觉占很大便宜似的，是不是？太实在也不行啊！啊，
0: 太实在确实不行啊！
1: 啊，好了啊，行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0: 嗯、
1: 啊！咱自己改进自己，自己改进自己 啊,
0: 啊！
1: 好嘞，
0: 主要是我这块还是有毛病，还是
1: 啊，对不对？
0: 嗯、
1: 啊，
0: 嗯，对，
1: 好嘞，
0: 好嘞，
1: 哎、
0: 谢谢，
1: 好嘞，不客气，拜拜。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晚上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哦、
1: 我是钟晓啊、
2: 哦，
1: 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就是我目前是跟我男朋友一点就是情感上的事情，就是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一年半了，然后呢，
1: 嗯、
2: 我是29岁，他是28岁，
1: 嗯，
2: 自由恋爱，
1: 嗯，
2: 然后呢，就是因为我嘛，就是我们两个之前都是在外地的，然后都回了老家，然后他近期呢、
1: 嗯、
2: 是想创业，
1: 嗯，
2: 因为毕竟也是他第一次创业，然后呢，他目前在资金上面就是有一点短缺，所以说，他家里呢是有钱去给他去拿这个钱的，但是他家里可能是介于他第一次创业，然后就不想给他拿那么多、
1: 嗯、
2: 然后他的想法呢是找其他的朋友过来就是拿下钱，然后他从他这个店里融利、盈利去给大家去分红、
1: 嗯、
2: 然后他父亲呢就给他提了一个建议，因为毕竟我们两个现在在一起还没有订婚、
1: 嗯、
2: 然后呢我前一段时间刚好要离职，刚好也离职了、
1: 嗯、
2: 然后的话呢我们目前以后的规划可能是两个人要继续一起经营这个店，但是现在目前这个店是缺钱的、
1: 嗯、
2: 所以说他父亲说与其让他去找朋友去拿这个钱给别人分红，不如说让他去找我、
1: 嗯、
2: 让我拿几万块钱，
1: 嗯，
2: 让我拿这个钱说的一起去做，
1: 嗯，
2: 然后我现在就是说可能因为对于别人情感上面的事吧我还比较清晰，但是现在放在我自己身上、
1: 嗯、
2: 我有点看不清，因为毕竟我家人呢就是也会觉得既然现在没有订婚就谈到钱的这个事情上就觉得有一点冒失，因为毕竟、
1: 嗯、
2: 因为我们两个家庭是属于什么，就是他们家吧他父母就是很本分的人、
1: 嗯、
2: 然后我们家呢也是就是很本分的人，但是就是我们家是单亲家庭、
1: 嗯、
2: 我是跟我母亲生活的，
1: 嗯、
2: 然后所以说呢我妈妈就说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孩子不错那也可以考虑、
1: 嗯、
2: 但是毕竟是他父亲、
1: 嗯
2: 提的这个建议就会有一点建议，
1: 嗯，
2: 所以说我现在吧，毕竟
1: 是他父亲跟你是他父亲跟你说的吗？
2: 是他父亲跟他说的，他直接告诉我的。
1: 嗯、那这二傻子开什么店呢？开店肯定赔钱呢，不给投，那不扯淡呢吗？他连一个给那个自己老爹和女朋友之间做隔离他都不会，傻了吧唧的有啥说啥，这样人做能做买卖？他原来做过买卖吗？
2: 没有，
1: 原来做买卖也得赔得够呛。哎呦天哪，是能有个手电筒，剩下都不错。你可别拉倒吧，他做不了买卖这人啊。
2: 嗯，
1: 就是最起码来说，就是咱们先别说那啥，先别说应该不应该这事。首先来说，他爹跟他说这个没毛病。
2: 嗯，
1: 这个我跟你说，那跟儿子说，你看这样，你给你朋友，到时候分红也是得给你朋友。你女朋友有钱的话，反正也自己家人，你他能给投点，到时候该给人家那个利息给利息呗，是吧？该给人分红给分红呗。他爹提这个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
2: 嗯，
1: 对吧？但是你这个男朋友啊，可能也。

0: 这个百分之十给你完之后，剩下咱俩一家一半，对吧？相当于你、啊、你占百分之六十，我占百分之四十呗，这么跟你磨磨呗。
1: 对，他要是以自己的一个想法去说这件事儿的时候、
0: 嗯、
1: 再说点好听的话，可能我就会干了。
0: 对呀、啊、磨一磨就好了啊、
1: 嗯。然后的话呢，再就是上一个春节我们就是见父母的时候，然后的话呢、
0: 嗯、
1: 就他父亲就是跟我聊了天，就我男朋友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一个人，就是在饭桌上也不说话，即使跟他父母在一起。然后他父亲就是在饭后嘛就跟我聊天，就是大家都在一起跟我聊天，说那个以后我开店，
0: 嗯
1: 啊、那个他儿子开店肯定不是一笔小数目，到时候你妈拿点我们再拿点，可能凑合凑合就够了。
0: 嗯，
1: 其实在说这次事儿的时候，我就是也确实是跟我妈也说了这件事儿，我妈就已经挺介意的了。
0: 嗯，
1: 再加上这次事儿吧，可能我也没有去在中间做一个转折，也是就是说如实，
0: 嗯，就你俩都实在，你俩别做买卖了，你俩找这个打工吧，行不行？都不是做买卖人呐。
1: 那他爸有这个想法是为了我好还是？
0: 瞎忽悠呗，喝完酒之后那都不用那回事儿。
1: 哦、嗯，那他这次开店，他爸要跟他儿子这么说，是
0: 正常的。他爸跟他儿子说是正常的，他儿子跟你说不对劲了。
1: 嗯。
0: 这个挑出来了，那你妈跟你说就不给他钱，那跟你说、
1: 嗯、
0: 那完了，你跟你对象说，我妈说了就不给你钱，你那么说吗？
1: 我不能这么说。
0: 对呀、啊，那不就那么回事吗？他得一个道理吗？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就这样还做啥买卖呀？脑瓜都直的跟你一条，而且还不乐之声。你看哪个做买卖的不是外面人？
1: 嗯，
0: 对吧？他这样的做买卖的有多少赔多少？那赔的我天，家啥都没有了不得啊！完了，他再整抑郁了，赔点钱，
1: 嗯、
0: 再没有担当，再整抑郁了，你犯不上啊。
1: 那就这件事儿不算是我们就是在谈恋爱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小问题呗？
0: 这当然是问题了。最起码来说，你并不想跟他俩，你第一，你并不了解他这个项目到底咋回事儿；第二，就是说的你对他的盈利能力没有绝对的信心，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他一说我就说这事儿，我听完之后我都没信心。这人还做买卖，你扯淡呢？比我小时候都实惠啊。
1: 行
0: 啊，
1: 那我明白了，
0: 郑
1: 老师。
0: 对，你跟他讲，创业真的不是谁都能创的，就是实惠到这样还，而且就是脑子一点弯都不转吗？这不是，对吧？那这样人，
1: 他还觉得特别的自豪和骄傲，说他爸给想了个办法。
0: 对呀、
1: 啊，
0: 完了之后
1: 你能不能拿点钱给你分红？我说你在我这做买卖呢。
0: 嗯，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的那个还像你说还不乐之声，跟爹妈都不乐之声，爹妈都不乐之声，还指着他爹妈给难为事儿，他这人做不了买卖。你要是听我话的话，就跟你爱人说，你们俩就你也是个实在人，就你们俩都找个地方好好上班得了啊、哦，过两年再说。
1: 行，
0: 把资源拢好了，有啥资源做啥买卖，没啥资源别做买卖啊。哦
1: 行，
0: 哎，
1: 那我知道了，
0: 嗯，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嗯、好嘞，
0: 再有啥问题继续给小哥打电话啊，好嘞，
1: 好的，
0: 哎，拜
1: 拜。
0: 拜
1: 拜。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是江苏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哎，那个小哥，哎，
0: 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嗯，是这样，是关于工作的抉择的一点问题。
0: 嗯，说说吧。
2: 我简单说一下我情况啊，我是这个、
0: 嗯、
2: 就是吉林人，然后呢，我21年毕业。
0: 嗯，
2: 然后来到现在这个学校工作了3年。
0: 嗯，
2: 第一年呢，我这个带的说实话带的学生呢比较一般，然后呢、
0: 嗯，
2: 我们学校的老大校长他认为我这个工作能力不行，
0: 嗯，
2: 然后呢就是想要这个辞退我嘛，
0: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上级领导，就是我的直接上级领导顶头上司呢，帮我说了一句话，
0: 嗯，
2: 意思呢就是还可以，然后就干了一年，这不就是第二年了嘛，对不对？
0: 嗯，
2: 然后第二年呢，各方面学生啊，包括做班主任嘛，干的也还行，
0: 嗯，
2: 然后今年这不是第三年了嘛。
0: 嗯，
2: 哎呀，然后校长找我聊，那意思就是说，觉得干的还可以，然后想让我今年做年级组长。
0: 嗯，
2: 然后就是当时就是话说到那儿了嘛，就是你也不好拒绝。
0: 嗯，
2: 然后呢，我就想那就做嘛，再一个也是，就是好好干呗，对不对？
0: 嗯，
2: 然后呢，今年呢，我老婆可能就是要生了啊。
0: 嗯。
2: 但是我坐下来我发现就是我每天都很累，
0: 嗯，
2: 就是你比如说我说一下这个工作啊，我通勤呢大概每天40公里，
0: 嗯，
2: 单程40公里，来回就是80公里，
0: 嗯，
2: 然后呢离得比较远，然后呢我认为工作这个量也很大，就是比如说我每天要6点起床，然后基本上我现在天天至少是要到9点9点半的，这样就是工作时间，
0: 嗯。
2: 然后我现在萌生出一个念头，就是我有点想离职，就是想换工作。
0: 嗯。

0: 但是呢，你看啊，家里这个我是男孩子，对不对？然后加上下半年我老婆还要生孩子，所以就是我就特别纠结，我也很迷茫。就是你说我感觉真的很累，就是心累。
1: 你不，你没当这年级长前，你不也是这些工作吗？你不也是得这点走啊，那点回来吗？
0: 没当还好，没当我只是班主任，就不需要管一些别的事情。现在做这个，其实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是。就是比较随便，然后没有那种当领导那种魄力。就是有的时候我让别人干活也就没有当领导那种疼力，我感觉做了之后，所以还是比较累的。对，就是基层的领导，基层的小领导，小的管理者真的太难，不好做。对，所以我就
1: 学生那么难管你都管了，还差这几个老师了，对吧？
0: 所以我就我相信您，想您帮我，
1: 我就是咱们不指点不敢当啊，咱们唠一唠这个事儿啊。就是第一就是说的，你是一个男老师，
0: 对。
1: 第二，你是青年男教师，对吧？那么你的宿命就是你得当年级长，当教导处副主任，然后当副校长。这就是一个男老师，如果优秀的话，在这个学校里头就是这个宿命。对，当然有的老教师说我就想当一辈子老师，这样的有，但是我不建议你那样做。
0: 我真是这样想的。
1: 对，我不建议你那么做。就是你28岁，你28岁，然后能被刚工作3年能被学校安排为年级长，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就是说的你有你的可取之处。你有你的可取之处。同时你刚工作3年，刚当了2年班主任，你如果就能把年级长当好，那你不是天才吗？你以后是部长的料子，是不是？那怎么可能呢？你一定他是要需要学习的呀，需要学习体会，然后呢掌握提高，他一定有这个过程。有2年3年，这都很正常啊。
0: 妈，
1: 对吧？你这不把自己的这个，你把自己按照天才去要求，这是不对的。
0: 哦，我明白，我明白，就是有这个难过的时候是
1: 正常的，对吧？他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在学校，在银行，对吧？这个年轻的男生，最开始可能都在前台，你看后来当都到后台去，为啥少啊？对吧？咱这么讲，你当个年级长，因为你老师大多数都是女生，对吧？你是个男生，你不要认为说你一定比女生能力强，不是？是因为
0: 没有，我
1: 为什么？你校长为啥乐意用男老师呢？就是劈头盖脸骂一顿，没啥事儿。你要一个女老师，校长要想骂她的时候，对不对？你想一想，要想骂她的时候，校长得寻思半天。啊妈，这老师最近那啥，身体咋样啊？那个是不是生理期呀？我要骂她，会不会绝我呀？对不对？但男老师基本上就是可以了，而且男生呢，就是说的跟校长之间的这种配合，或者说跟那个教导主任之间的配合也更容易一些，很难被一些小事儿所牵绊，因为女老师容易被一些小事儿牵绊着，这个把这事儿配合不好了，对吧？所以说呢，你就听我话，就是说的，现在累是正常的，因为你刚刚急眼。然后你找他中间的规律呢，哪个老师怎么应当，怎么应当，就是说的啊，老教师怎么对付，新教师怎么带，是吧？班的班的怎么能够让他听你话，这不就是这么一个。然后那个校里学校，就是他会，其实学校的各种管理他都是非常正规化的，哪个月甚至说哪个礼拜干啥都是准的。
0: 是的，
1: 是不是？所以说你就怎么琢磨贯彻下去。是不是？你肯定有刺儿头，肯定有老黄牛，肯定有千里马，这玩意儿咱们就观察呗，对不对？所以说不要打退堂鼓啊！2年之后，你就是一个成熟的年级长，然后很有可能3年之后，你就是什么教导主任呢、副主任之类的。完了10年之后，你肯定副校长，你就这条路已经铺就了。所以说你不是，你就听我的，你就得按这个标准要求自己，所以说你才能够就这么简单。你不按这个要求批准教育，不，因为现在有这个机会，你不按照这个要求这个标准要求自己，那你可能是20年当副校长，那就耽误10年，完了你逃不过的，你逃不过
0: 的。就只要是当老师，就男老师，
1: 对，
0: 没有办法，
1: 你没有办法，这就是一条路。就像在银行前边当柜员那些男孩子刚毕业当柜员那些， 有当三年以上的吗？你看看，基本上到后来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主管，完了之后那个副行长，就是那个支行某某支行副行长，然后调一地方当行长，然后去总行，基本就是这条路。只要这个孩子这个人不是特别差劲，因为我听你听不出任何差劲的地方，你是一个很努力的人，然后还挺有正事的，
0: 谢谢，
1: 对吧？啊，
0: 嗯，
1: 把这个事儿咱们掰扯清楚了，是吧？
0: 嗯嗯嗯，
1: 所以说不用害怕，就是一步一步走吧，就是你这条路已经定下来了啊。好了，
0: 好，
1: 嗯，
0: 好，行，谢谢。
1: 啊，以后再有啥麻烦事了，可以继续给我打电话，咱哥俩继续探讨啊。好嘞，
0: 好，谢谢，
1: 好嘞，再见啊，
0: 好
1: 嘞，
0: 好，拜拜拜拜。
1: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独的传统美德。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周涛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我想就是跟您咨询一下我爱人工作的问题。
2: 嗯，说说吧啊。
3: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爱人在这个单位，就我爱人他们是属于大家一起集资干的一个超市。
2: 嗯。
3: 然后呢，他们干超市之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那个部，他们单独成立了一个就是部门。
2: 嗯。
3: 然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零到现在，然后就是他是一手干起来的，相当于是。然后后来他，然后后来就空降了一个股，啊，空降了一个股东过来之后，慢慢的就把我老公给架空了。然后现在我老公就是属于在里面只干一些杂活，什么一些重要东西已经不让我老公沾了。
2: 嗯。
3: 然后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老公背锅的话，他就会把那个就是第三方要找的事情，他都要推给我老公，就这样。
2: 嗯嗯。
3: 然后呢，他对我的话就是一直打压，已经打压了有一两年了。然后有什么事情他也不跟我对接。

0: 接，他就找同事代换，或者是说有些东西是不是我的问题，他也不找我对接，就直接认定为是我的错，然后就去找我老公。
1: 嗯，
0: 然后我就提出来辞职了。
1: 你辞职多长时间了啊？
0: 我还没有走，我就是已经提出来辞职一个月了，然后我马上要走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就牵扯到交接，因为之前我们这儿所有走的人交接都没有，都就是很平常，交接完就算了。
1: 嗯，
0: 然后呢，他现在的意思是说要需要其他的股东，但是其中有一个股东是我老公的堂哥。
1: 嗯，
0: 就说让其他股东来重新分配工作量。然后但是我老公现在就是现在在目前这个部门就是工作时长是最长的，
1: 嗯，
0: 然后工作劳动强度虽然不是最大的，但是我老公大概的就从早上开始一直要忙到晚上9-10点这样子。
1: 嗯嗯，
0: 然后呢他现在就这么说，然后我现在就是我老公就是想了解一下，就像目前这样他应该怎么选择，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干的不开心撤股撤资呗，撤资的把股卖了呗。我撤股你不有你股份吗？你股份是你是小股东是吧？
0: 对，我们很小
1: 很小的股东，其实你主要还是劳动力入股，
0: 对
1: 吧？对，那你这样的早就应该撤了，人家那个大股东已经要把你整掉了，这不是明显的事，撤完了，但现在撤不合适，可能是有损失，是不是？
0: 因为现在他们的意思是现在这个钱并不是投一次投在超市里了，然后现在就是说超市还干着你要投，而且现在这个经济不好，就是人家意思就是现在可能也没有人会接手，就这个样子。
1: 嗯，接不接手我不干了呗，我不挣你工资不行吗？到时候我分红呗，对吧？
0: 嗯，那您的意思是我们直接提出来好，还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以各种客观理由，然后
1: 就是你要不你把他干走，你把那个其他的那些股东联合起来把他干走，对吧？
0: 嗯，
1: 就是因为你说这事儿，就是一个是你们两口这性格吧都比较软，都比较软，然后呢可能是也手底下也没有一些兄弟，就这样的话呢就难办，对吧？你只会干活，你不会那个圈人也不行。因为啥呢？因为人家大股东这明显就是来的时候就是压着你们来的，因为你原来是总经理，现在人不想让你当总经理了，就是不就是想把你起出去嘛？那一直起2年都没起出去，这经理本身来说他都有点失败，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爱人应该给我来个电话，因为女同志有的时候比较感性一些，你说那些东西吧，我都有点不算太信得着。如果是
0: 现在我说的只是客观，说的是目前的现实。
1: 嗯，对，
0: 就
1: 是，但
0: 是
1: 同样的表述啊，同样的表述的话，你老公表述和你可能不一样。像你说的要哭了个溜的了，他不是那么回事儿，知道吧？就是太感性了不行。你这个事儿就是刺刀见红的事儿，就你能把他干走，能把他干走，你把他干走，对吧？你那个，如果说你能把这个所有的员工都整好了之后统一辞职，然后他也麻爪，是吧？如果说你也没教下来那些人，你走大伙都乐不得，那你赶紧走吧，别在这扯了。
0: 不是，他现在已经相当于是，就是之前他空降之前，我们这儿所有的员工都已经被他，有就是软逼退的，或者是硬辞退的，都已经走完了。就像我
1: 早就应该走了，你这就如果说那个时候就应该走，你没问我，
0: 是
1: 你问我我早就让走，因为大股东就这意思了，就这个明显的事儿，就是卸磨杀驴是大股东经常干的事儿嘛。对不 对，
0: 啊，对，
1: 你现在就是属于那个卸了磨的驴，上了房子的梯，对吧？那个吃饱了之后的厨子，这角色，这大家多没劲呐！能挣，如果说钱能挣的很多，当孙子我也当，对吧？如果钱再挣多少，完了还得背锅的话，我跟你扯那蛋，你说呢，妹妹？
0: 那老师，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我老公直接主动提出来，就是如果说他找别人来给我老公压工作量。我们没有必要说我们承受不了，
1: 就跟你扯那个
0: 立
1: 根了，你就明摆着跟他说，你来不就是把我要把我整走吗？我也不想干了，就是辞职，对吧？你就满意了，股份乐意给，不乐给的话，最起码来说的，那我反正我是要撤股，对吧？
0: 嗯，
1: 你这样，第一个，这是我告诉你，就是把这方面的思想想要统一，就是本身来说你干不下去，你明显就是干不下去了，好事没有你的了，坏事全是你的，人家来就是个目的，对吧？
0: 是，
1: 对吧？你在这块的存在本身来说，那就是人家那个新来的老总的眼睛里的沙子，那人老总的眼睛里还不揉沙子，是吧？扯那干啥呀？总看你眼睛有刺目糊，咱跟他扯那个。所以说呢，就是要么就斗争，如果斗争肯定斗不过的话，那就赶紧撤离，对吧？如果是挣的还很多的话，那可以装孙子，对吧？但装孙子我也是装一个泥鳅一样的孙子，你那赖事别找我，跟我没关系啊。听明白没有？
0: 明白明白，那就是我们主动去辞职是最好的，因为现在我们肯定
1: 走不过。 就是这样，

0: 就是说的你去问一下咱们那个王淑亚啊，你私信他一下，你说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在合法的这个条件下做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些事儿那个律师的事前介入比那个出事之后两家打官司然后事后介入效果好很多，因为你会很主动，听明白了？就是你比方说你说我不认识王淑亚律师，我不想找他，但是我有非常好的律师朋友，那你找你律师朋友。
1: 好
0: 啊，法律的前期介入比后期打官司效果会更好。嗯，
1: 哦，对，您经常说这个，我听您经常说这个事儿，
0: 对吧？所以说，妹妹别上火啊，别上火，就是不要对资本这些事情，或者说就是这些事情有人性的期待，这个是不应该的。你越这样，你一定会失望。你就按照资本的这个规律去办事儿，这才是对资本最大的尊重。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别上火，别生气，这个东西就这样。那你干起来之后，这东西你又没出多少钱，你就是体力的话，我能让你控制吗？人肯定是人家要把你踢走啊，对吧？
1: 对对，
0: 你我不说你两年前没跟我说，两年跟我说，我跟你两年前那时候撤还好撤点，你现在还不好撤了，你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啊、
1: 你说的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啊、
1: 您一下就说的，我就感觉天都亮了。
0: 是不是啊？你就记住，
1: 对对
0: 上了房的梯子，啊、那个卸了磨的驴，吃饱了的厨子，还有个啥来着？反正你就这样，这样咱不合适，犯不上啊。
1: 行，那我就明白了。
0: 嗯，好嘞啊，
1: 好嘞，
0: 再见啊。
1: 行，好，
0: 哎，好嘞，好嘞，哎，不客气。

这位朋友说，钟小敖老师你好，上次啊我儿子因为上课不听话捣蛋，然后呢我老公就揍他一顿啊，这次他又上课捣蛋又不听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这孩子了啊，怎么这么不听人话呢，你说把我和我老公气得都不行了，我跟我老公说了要不行就再打一顿，打没有效果。你家孩子这种上课捣蛋不听话的这种行为是由于统合能力失调造成的，就比方说我不知道多大了啊，就是是由于这个多动症造成的，还是由于这个他就是那个从小到大就这习惯啊，这个如果是这个习惯的话就需要给他改过来啊。比如说咱们这么讲，你上课捣蛋不听话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呢你如果听我话的话，你跟老师最好能有一个深入的交流啊，这个老师啊很重要很重要，你就说这老师如果说再有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怎么处理啊，没问题啊，您可以怎么处理。再有一个呢就是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那个我们可不可以给他提下级，是吧，比方说那个让他在家里头闭门思过多少天，然后就让他老老实实在桌上坐着不许动啊，每天坐多少个小时，坐住了不许动，家长看着啊，锻炼一段时间就好了啊。就我怀疑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多动症啊，这我真的你领他去检查一下去吧啊，领他去检查一下，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啊。如果这些东西没有毛病啊，就是在生理上没有毛病的话，那就是属于这个习惯不好，坏习惯，那就得不是打的事儿，那就是习惯培养啊。习惯培养怎么培养，就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你这样的话你没有资格在教室里待，你赶紧给我出来啊，学校给你停课了，停课一周或者是停课两周，对吧，家长天天在家看着他啊，请假在家看着他，我看你动一个就在这块坐着，咱俩一起坐着，谁也不许动。看书，对吧？一天四十五分钟，四十五分钟，现在是四十分钟一节课还是四十五分钟一节课？反正是一天四十分钟，咱俩就坐着，谁都不许动，谁动揍谁。这揍就属于限定性的啊，这不是说揍啊，就是惩罚啊，怎么惩罚，对吧？然后再给他制造点各种的那个噪音呐、啊，或者说的一些吸引注意力的东西，这个没办法。如果说你真的想改变他的话，那你真的就得是在这个上边花精力啊，不是花钱的事儿，是花精力啊。我担心的是孩子，就是我最担心的其实是孩子的生理上的问题，这孩子是不是统合能力失调啊？是不是统合能力？

0: 吃药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那个就是如果说不是啊，不是多动症，那是不是就是说的他的这个就是习惯极其不好啊，习惯极其不好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为啥我说你跟老师俩好好交流非常重要啊，老师其实是有最有办法的啊，老师对于这样的学生其实是有办法的。但是呢你得让老师敢使办法，因为老师人家也不知道你们家长到底啥样，是吧，人家老师要给你一旦使办法，你再说人老师虐待你们家孩子，给人老师还得上学校上你这赔礼道歉来，那你老师犯不上啊，老师是个良心活。打进043185815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喂，你好，红阳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是这么情况，就是我跟我老丈母娘在一起生活，丈母娘也在我这块，我们一起住。
0: 嗯。
1: 然后吧，就是我媳妇的她老姨家孩子，考升学宴吧，这不，
0: 嗯，
1: 在办升学宴，然后这不我们现在去那个写随礼的嘛，然后我们的意思就是写一份随礼，就一份礼上就可以了，
0: 嗯
1: 啊，然后我老丈母娘的意思就是写两份，他写他的，我们写我们的，
0: 嗯
1: 啊，因为这件事完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完了也问过身边的朋友，但是都各有各的说法，都不同意见。
0: 你这玩意儿人家妹妹家的事儿，你得听人家的，你做啥主张啊？就这事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应该吱声，他们家乐咋整咋整，你媳妇说了算。
1: 是，那比如说就是他写一份完，然后我们再写一份，
0: 对呗？那这玩意儿不就这么回事吗？那这玩意儿用咱们说吗？这事儿，我去就负责，就是一个是让我给多少钱给多少钱，第二就负责吃喝，别的啥不负责，我才不管那事儿呢。真的，兄弟，你仔细寻是不是这么回事？人家亲妹妹，人家亲老姨，对不对？
1: 嗯，
0: 你算沾人家光的亲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不拿任何主意，你们都没主意了，我再拿。人家但凡有主意，那就按你们的说。人老丈母娘那头有主意，说两家分开写。你毕竟两家人家啊，对吧？人家和人家妹妹有交，他和他姨有交，那能是一家吗？对吧？不像说啥呢？这里头有啥说的？如果说你老丈母娘，人家就拍板了，说那你们不用拿钱了啊，我这头多给点，比方说我给拿2000块钱，就2000了，你们就都写上咱家，就算咱们家给2000。因为你老丈母娘如果有这种想法，那你们不要跟人家争，对吧？那么如果说老丈母娘说了我给1000块钱，是吧，那你们俩给800，不要顶多给1000，不要拿2000、3000的，听见没有？
1: 对，那知道，
0: 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不要超过父母的那个那啥，你要想多给钱，
1: 对对对，
0: 你单独给孩子扔点，那是另一回事。你给你老姨那块不要超过自己那个，不要超过那个自己父母的钱。然后呢，那个如果说，哎呀，那我还觉得，跟这个妹妹还，你就比方说，你媳妇说跟那妹妹特别好，那你给买点东西，给妹妹买点东西，对吧？这个不算礼钱，是吧？这个明白没有？就是如果说人家老丈母娘，人有老丈母娘压茬子，那再一个啥呢？比方说你们俩，如果我们家这孩子没结婚呢，哪怕上班了没结婚呢，那随妈妈很正常。这个明白没有？我就告诉你，就是如果说姑娘没结婚呢，哪怕他上班挣钱了，那随妈妈很正常。如果说你俩结婚了，然后又是近亲，你这个就各花各地也很正常，也应该，对不对？
1: 啊，
0: 这听明白没？你不能，人家尤其老丈母娘说了，咱们不能硬往上随呀，那不扯你们人家妹妹的事儿，对吧？
1: 啊，对对，
0: 这个反正我跟你的想法就是，你就跟你媳妇说，媳妇你说了算。你们娘俩商量咋整，我都去，反正我去，如果说花2000块钱，我就造好的吃，我那吃回了500来，对不对？你要花的少的话，我尽量少吃点，对不对？就挑点那个接梗的咸菜啥吃就完事儿了，是吧？反正我负责往回吃，你们负责花钱，花多少钱我都赞成，行吗？
1: 哦，是这回事。
0: 对，
1: 我以为是啥？我以为就是我丈母娘跟我们在一家，在一起生活。
0: 那两回事，一起生活也是两回事啊。尤其说，人家岳母有这个态度，那是人家亲妹妹，对吧？你就不要发表任何观点，你要干仗让他娘俩干去，跟咱没关系，听着没有？对不对？
1: 带一张嘴去吃就行。
0: 对，你就去吃去，完了夸人家孩子学校好啊，前途无量，这活是好，这就行了啊，别的啥不用说了。
1: 行，好了，那知道了。
0: 好了啊，
1: 感谢你
0: 啊，
1: 兄弟。
0: 嗯，好的，好的。哎，你小米妹妹提醒你说，你要随的多的话，拿俩塑料袋去。
1: 这个必须得带。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嘞，好嘞，再见。
0: 哎，小米在关键时刻真给出硬招啊。我咋就没想起来带塑料袋的事儿呢？但是一般的来讲，我看咱们长春这些我参加过啊，就大多数都是主人家都把塑料袋都预备好了，完了都基本上装完之后走前都给拎一份儿。他这个吧，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各家有各家的规矩，各家有各家的习惯，所以说没有一定之规，没有统一的这个规定是没有的啊。那我记得人家南方那个有那个像那个家族那种，谁家要考上大学了，你有钱没钱的，你得给出个份子钱，你还不用去。就是不用不摆这个什么是这个宴那个宴的，你这老头说一句说的，张家这个大房头上的有一个考上好大学了，那咱们奖励啊，说奖励5万，那就一家齐多少钱奖励5万，这种风俗都是有的啊，所以说各个村子各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作为我来说，我就觉得当姑爷就是少说话多干活。你听人家那是亲姐俩，人家亲姐俩的那个想法要求，那就按人家那个人家想法做，对不对？

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你好，我今年那个32岁，有稳定工作，最近家里给介绍一个男生，比我小3岁，但是呢他没有工作，相处几天呢觉得人很实在，热心肠，也比较呢会照顾人，跟他在一起相处确实很轻松，也没什么压力。我这边是因为自身原因身体不太好，找对象有点困难，所以呢需要降低标准，但有时候看他不干活心里也有点不平衡，钟晓老师应该如何做选择呢？妹子，我就说句实话，跟你俩条件一样的人，你要不要你？你不降低标准，你降低标准，找个这样的不错了。你降低，有的降低标准还找不着这样的呢。啊，有啥可选择？你没有啥选择。你我跟你说，你有啥可选择的？现在就是你要，但凡能选择的话，就你条件那么好，工作那么好，至于到现在这样吗？至于到现在说家里都给开始介绍这样的了吗？对吧？认清现实啊，我说话不好听，但是我觉得你需要认清现实。你这玩意儿两头，就是那句话说的，甜杆那玩意儿没有两头都甜的，是吧？人家说的南方说甘蔗，咱北方没有甘蔗啊，就甜杆啊，甜杆没有两头甜的啊，那根子那块肯定骚。所以说你就图一样。对吧，你图他啥，你图他就说的这个怎么讲呢，就说他身体挺好的，然后呢人挺好的，实实在在的，就是跟你俩呢最起码来说一心一意过日子，你能图着这就不错了。你还图啥，我你还图啥，就真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不好听，你自己寻思寻思，如果你要有那个本事，你25、26、27前就处对象就结婚了，26、27就结完婚了，何苦等到现在？等到现在家里自己找不着，自己找不着，完家里给找，家里给找，你还这么不满意，那么不满意的，这可真不是那回事了啊！不是啥选不选择的事儿，你没有啥过多的选择，你选择余地没那么多了。

我说话不好听，但是呢，希望你能够，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吧。就是有可能你要，你突然之间就要口志气啊，你就要口志气啊，中小说那个玩意儿他就不对，我就打他脸。我希望你扇我嘴巴子。你找个二七八，完了在政府工作的，工作稳定，家庭条件很好，有房有车，啥都有的啊。这个爹妈劳保都有，而且爹妈那个工资卡都给你的。我内心当中是希望。

你能打我个耳光的，我希望你给我个翻脸大嘴巴子，就说小哥你说错了，小哥你做的不对，你看错人了，你那没水平。我希望你能做到那样，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你听听我说这些话啊。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留言啊，说这个中小您好，我呢是35岁大龄女，也想有个家呀，也想有人心疼。我开始相亲，我不想骗任何人，每次坐下来我都先说清楚，我和前任呢是真心相爱的，但是他因病走了，我现在还照顾他年迈的母亲。我以为真心换真心，可是我坦诚成了别人嫌弃的理由。36次相亲，36次没有好眼睛看我，我也没渣也没骗没背叛，我只是用尽全力去爱而付出了爱的代价。你我认真的爱有错吗？请帮帮我。你认真的爱是没错，但人家该你啥呀？对吧？你爱谁了？你爱的是你前任，已经去世的前任。这个东西吧，你感动你自己可以，你感动不了别人。人家是要说媳妇儿，这个你得知道换位思考。人家是要说媳妇儿，人也不是说要找一个那个成天怀念前任的，完了之后还伺候前任妈的，谁找媳妇儿找这样的？那你就得找成的爱你的人了。但你现在有时间有精力去爱别人吗？对吧？你不要说你真诚你就怎么样，你真诚对于人家来说，你的真诚恰恰是负担。因为你的真诚并没有给一个你后来想要跟你组建家庭或者说爱你的人，你也没有能力再去爱别人了。真诚并不是过日子的那什么，并不是过日子的唯一条件啊！你这个情况啊，你真醒一醒，你醒一醒，你换位思考一下，就你是个男的，然后呢，别人给介绍个对象，这个女的坐下就说的那个我呀，原来我最好的那个我这个跟我前任我真心相爱，我这前任对我特别好，我对他也特别好，但是他去世了，去世之后我从他这个对他的真心从来没有变过，我还在照顾他的母亲啊，我那个以后要找对象的话，我也得照顾他的母亲，你也得跟我一起照顾他母亲。就你要是个男的，你找不找这样的？那你得爱成啥样，得爱你爱成啥样能愿意干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这个心是好心，人是好人，确实做的一般人做不到，确实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但是你也只是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对你前任的母亲，你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这个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敬佩。但是想娶你的人，那没几个敢的啊，没几个有这个勇气的，听见了吗？所以说，就你这个一，只要你有能力一换位思考，就可以了，就知道就是咋回事了啊。这个小米说这得吓走多人，36个，刚才说了36个，那个跟你一辈子都有当小三儿的感觉，你干啥呢？你啥家底儿啊？对呀，这个这么讲，就是你是个好人，我们都很佩服，我们也都觉得你是个好人，你对前任非常的好，但是人家再找，人家要跟你俩过日子，要一心一意的过日子，你做到一心一意了吗？你也做不到。你把你的真爱，你确实有真爱，但你真爱并没有给人家，你给你前任了，你给你前任了，那你跟人家有啥关系？人不跟你处不很正常吗？对不对？所以说姑娘啊，你可赶紧化开拐吧，你要化不开这个拐啊，你要化不开这个拐啊，就难整了啊。小米说的这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别拿你自己的深情去绑架和你毫不相关的别人。对，你的深情是包括你的付出都是我们敬佩的，但是

0: 人别人毕竟跟你毫不相关，人家凭啥跟你过日子？凭啥跟你一样对你的前任那么深情，还得照顾他妈？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找不着，能找着，但是极难啊，极难啊。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百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犁出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9: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打进0431858115111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0: 好，喂，你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0: 就是说我嫂子呢，她精神出轨了，
0: 嗯，
10: 被我哥给知道了，
0: 嗯，
10: 导致呢他们现在两个人就在闹。我哥呢现在就说我嫂子走一步他要跟3步，比如说我嫂子去市场买菜他还要跟着，
0: 嗯，
10: 而且呢他还在我嫂子的手机里装了定位，
0: 嗯，
10: 比如我嫂子跟我哥说我去某某家吃宵夜，
0: 嗯，
10: 去某某家是要经过这条路线的，但是呢我嫂子呢改到别的路程，改到别的路线，
0: 嗯，
10: 然后呢经过了某个公园，在那里停留了半个小时，
0: 嗯，
10: 因为装了定位他是知道的，我哥就会跑到这个公园里面去找他，
0: 嗯，
10: 但是呢又找不到，
0: 嗯，
10: 然后呢回家就会跟他吵，
0: 嗯，
10: 说他去跟某个男的约会了，
0: 嗯，
10: 这种事情呢发生了2-3次，
0: 嗯，
10: 而且呢我哥很极端，他还打电话给我嫂子他哥，
0: 嗯，
10: 他弟他姐他家人全部都打，
0: 嗯，
10: 导致呢又没有抓到他跟某某人在一起，
0: 嗯，
10: 导致呢我嫂子就说你抓就说我没人身自由了吗，你老是这样子，然后呢，
0: 嗯，
10: 我哥呢不想跟他离婚的，但是呢我嫂子现在他我哥越是这样子他就越要跟他离婚。
0: 嗯，多大岁数了？
10: 是我哥44，
0: 嗯，
10: 他我嫂子42，有3个孩子。
0: 嗯嗯，那个你哥是没啥正经班上吗？
10: 有。
0: 有正经班还有这么大精神头干这个，这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0: 嗯，我嫂子应该跟别人聊，他是在某个平台跟别人聊的，我哥是不知道的。
0: 嗯，
10: 就是有一次这个男的他来家里坐， 我嫂子跟他说朋友来家里做、
5: 嗯、
10: 然后呢我哥同意了，我哥就是以为是一群人来、
5: 嗯、
10: 没想到是这

0: 男的他自己来，自己来呢，刚好呢，我嫂子买了很多东西招待他，刚好这个男的走后就说我，就是说我姐就说姑子嘛，大姑子过去了，给大姑子给遇到了，大姑子就跟他说，老婆的朋友来了，你身为老公不在家里招待，你跑开，就说要看好你老婆，不要给你老婆给别人给拐走了，就这样子特意提醒了他一句。然后呢就说我哥就说是朋友啊，以为有什么投入要介绍，他就说是朋友在做什么的，你了解清楚了吗？然后我哥就去了解到这个男的，他就说骗我嫂子说他老婆不在了，去世了，但是他老婆是在的，骗他是当大老板，但是不是。然后呢我哥就摆面跟我嫂子说，然后呢我嫂子我哥就与我嫂子就说跟别人闲聊就没当一回事，然后呢就说上班的时间他跟我妯娌是在一起上的，然后呢我妯娌发觉他天天上班玩手机，这段时间很不对劲，他就去跟我大姑子说，嫂子今年好像有点反型了，然后呢我大姑姐她也察觉到了不对劲，她就告诉了我哥，所有的事情呢都是通过别人告诉我哥的，我哥也不知道他跟别人在聊什么，我嫂子也跟我
1: 你的大姑姐你的大姑姐然后去告诉你哥
0: 啊，对，
1: 不是你这完全的家族生意吗？然后你嫂子还是跟你妯娌是在一起那个上班
0: 啊？对对对，就
1: 是这是完全你家是完全家族工厂的，属于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1: 全是家里，就我一看一圈亲戚啊，这是啊。
0: 啊，对对对对对，周围都是一圈亲戚，就是说一起和平一起干的那种。
1: 啊，我能理解这个啊。你现在你今天想要问我什么事
0: 儿？就是说，我哥嘛，他又不想离婚，但是呢，他就这样子做，我嫂子呢越反感。比如说他我嫂子一出去，我哥呢就会以为他跟别人去约会了。然后呢就会跟我嫂子各种闹到我嫂子呢，他就说他没出轨，但是呢，我哥就一定说他出轨了，导致呢，我现在觉得我哥的精神好像有点问题了。
1: 你的判断是对的，你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你哥现在绝对不正常，
0: 我也觉得他不正常，
1: 绝对不正常啊。那个你嫂子，你跟你嫂子单独唠过这个事儿吗？
0: 我跟我嫂子闹过，我嫂子跟他说他只是跟别人聊，我就问他我就直白跟他说，我说你跟人家聊就聊了，你还到处说，还说你收了别人某某某人的转账红包，收了几千块，我说这是你能说的吗？我嫂子是说他没省那么多，我就说你是跟别人炫耀，你那么漂亮那么本事，有人给你转账吧，他就不说话了。然后呢我就说你干嘛又收了，我说你干嘛收别人的钱呢？他就说不收白不收，给钱干嘛不收，一句话就没了。他对我哥也是这样子说的，人家给我钱我肯定收了，我又没有给你捉奸在床上，我只是跟别人聊，现在你不同意我跟人家聊了，我不聊了，就是我把他拉黑了，就是，但是就说有没有拉黑我哥也不知道，因为手机他打不开。就这样。
1: 你哥也是在你们工厂里吗？
0: 对对对，一起。
1: 就难办了这事儿
0: 啊！对呀，就比如说，
1: 这是难办了。
0: 就
1: 是这些那个这些亲戚啊，有时候我跟你说，不管你们南方还是北方啊，这个亲戚多了在一块闹心呐。
0: 对对对对对，我也觉得我嫂子一根筋，这种事情不是朋友你都不能说，你说就没事了吧？
1: 现在这问题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问题是俩人都有问题，俩人都有问题。你嫂子肯定是这个事儿出的吧？挺傻的，挺鲁的那种啊。但是你哥现在这个状态有问题，你哥现在如果这个状态下去的话，你就说但凡是个好人没法跟这过日子。
0: 对呀、
1: 你说是不是？就过不了，根本也过不去啊。所以说你能不能跟你哥说一下，就是让他进行一下治疗。
0: 我说了他去看了医生，吃了药，但是没效果。
1: 是吧？
0: 医生说是焦虑症，但是没效果。
1: 就是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搁谁谁也受不了，
0: 对对对，
1: 搁谁谁也受不了啊，就是这样的。
0: 对，
1: 但是你嫂子就是这个事儿吧，总有过去的时候，你知道吗，妹妹？他总有过去的时候，但是在过去之前那就鸡飞狗跳墙的。你这头呢，我觉得就是你哥焦虑就好了，你不要焦虑，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事儿确实把你愁够呛，我能感觉到你的焦虑。
0: 对
1: 能感到你的焦虑，但是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 小姑子能解决的。就是你
0: 解
1: 决不了，你只是跟他，就是咱们把这个事儿咱俩掰扯清楚了。首先来说，你嫂子，我不知道是属于涉世不深呢，还是本身人品就有问题啊、哦？就是瞎聊着。其实他未必就是你说咱这么讲，仨孩子妈了，
0: 嗯，
1: 他坏，他就是给你家生仨孩子了，是吧？他洋巴能洋巴到哪儿去？对吧？啊，洋巴是那个东北话啊，就是他嘚瑟嘚瑟也东北话。就是他胡作非为，能胡作非为到哪儿去？毕竟有仨孩子呢，对不对？
0: 嗯，对，
1: 是不是？嗯，所以说呢，就是嫂子这块确实有点。他原来的时候上不上班？
0: 他原来的时候都一直都在上班，
1: 一直都在上班，是吧？
0: 嗯，对对对。
1: 但是就是
0: 有个坏毛病，
1: 嗯，
0: 他就说老是嫌弃我哥赚不到钱
1: 啊。老是嫌弃赚不着钱、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那咱们讲嫌弃你哥赚不着钱，他也是觉得你家条件还行才跟你家结的婚，要不他凭啥结婚呢，对不对？
0: 嗯，那时候是因为年纪大了吧，
1: 是不是啊、嗯、所以说我就觉得这里边那个有一些问题啊，这里头有一些问题。那个你嫂子这块肯定是有问题，等你哥这头就是应激反应太严重了，也可能是这些大姑子小姑子，就是那个大姐呀、啊、什么什么妯娌什么这些人，这个话传的给他压力也非常大，是吧？那个所以说呢，他们俩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正常的，就他俩就这个状态就正常的。你嫂子那头呢，还不觉得自己犯啥错误了。你哥这头呢，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说现在作为你来说，你解决不了这个事儿，还得往后看啊。离婚了其实离了也就离了，离了能咋的，对吧？但是你哥这头呢，你可以告诉他，反正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这么整肯定做不到，早晚得离婚，你说是不是？
0: 但是呢，
1: 你现在他现在的手段和目的正好相反，南辕北辙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这块，等你这块呢，你这头，你多大了你？
0: 我22。
1: 22，那个结婚没有呢？
0: 还没有。
1: 还没有，有对象没有？
0: 嗯，在谈。
1: 在谈是吧？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你自己的那个心情啊，包括对爱情的认知啊，嗯，都不要影响你自己啊，因为你一听就很年轻，涉世未深，啊，你这个事情你是整不明白的，啊、哦，你听我的话，就是他就算他俩给我打电话，我谁我也劝不动，因为都是病态的，啊、哦。那只能说看缘分、
0: 嗯、
1: 看进一步发展，比如说两个月的以后，三个月之后啥样，你不要去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因为你也阻止不了，甚至说你要、
0: 嗯、
1: 甚至说你阻止的时候反倒起到了推动作用，这都是有可能的啊。
0: 那就是说不管了。
1: 对，看啊，看有的时候什么时候需要那啥呢，你就要怎么讲，就比方说双方都撸胳膊挽袖子往上冲的时候，你是拽不住的，对吧？那个就是你没拉过架，拉架都是这打一盘了啊，打一盘之后都没劲了，这时候往开拽好拽，是吧？就是看时机啊，看时机，然后再行动啊。
0: 我就怕我哥这样子的话，我跟你说，就是他没病，可能先得病。
1: 嗯，对，他现在
0: 如果他真的得病的话，
1: 你哥哥现在已经是病态的了，所以说他还得继续治疗啊。
0: 他有在治疗，我就是说他。
1: 那就换大夫，
0: 坏的事情发生，
1: 换大夫啊！好了啊，
0: 好，
1: 那好了，再见。总之，因为你太年轻了，我听出你太年轻，我跟你说了很多，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事儿，你帮不上啥忙，听见没有？啊，你也不要焦虑，你也不要焦虑。就像我说的，这些事情必须看发展。如果是我的话，他俩问我，我也得说，那再看看发展吧，对吧？事儿在这摆着呢，肯定就这么回事了。但是你俩缘分到底啥样，再看看，对不对啊？好了啊，哎，
0: 好，
1: 好嘞，
0: 拜拜，
1: 再见啊。

鬼迷心窍啊啊，鬼迷心窍，知道吗？就他这个嫂子吧，就是生仨孩子了，就是因此都说南方人都特别精明，而且很现实。这个嫂子有点傻，他那玩意儿，你对于女生来说，那玩意儿是值得炫耀的事儿吗？你要说男的比较肤浅，比较狗揍那种啊。成天搁这吹，这女的跟我跟过我啊，那女的跟我上过炕，啊，这个。

这位朋友啊，说这个中小老师啊，你好啊，想请教孩子高考后的暑假安排问题。我呢家境普通，夫妻俩都是打工的，家里买车建房后还留有一两万块钱的外债。目前呢我们和孩子都十分纠结，不知道假期该如何规划。身边亲友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建议。第一呢，一部分人提议让孩子打暑假工，提前体验社会，体会赚钱不易。还有人建议这个假期考驾照，担心孩子进入大学之后寒暑假再复习功课再也抽不出时间学车。也有人觉得这是孩子求学路上最后一段完整的放松时光，建议安心在家休息和朋友出游。孩子自己呢也陷入两难，他一方面呢想打工赚钱攒钱购置学习要用的笔记本电脑，另一方面呢又顾虑大学课业繁忙，后续没时间考驾照，想趁现在把驾照拿到手，同时呢也想珍惜难得的假期好好休息结伴游玩。我们夫妻已经很明确，今后只会承担孩子的学费和伙食费，其余开销需要他自己利用寒暑假打工赚取。如今呢，全家都拿不定主意，恳请中小老师帮忙分析，给出合理的假期安排建议，非常感谢。我的天妈呀，妈，这任务太重了。这个事儿，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好好睡一段，睡几天觉是有必要的啊，好好睡几天觉有必要的。另外呢，不要刻意的安排说一定怎么怎么样，一定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人生不是被计划的。人生是可以有理想努力去实现，但是一定不是被计划好的啊。这个比方说暑期工的话也不一定就好找，不一定好找。所以说呢，就是他如果说八月份啊，七月份和八月份这两个月想去打工，那就去打啊，那就去打。但是呢六月份好好休息一下是吧。还有一点呢我想跟您说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笔记本电脑啊，这些破玩意啊，大一未必能用得上，有个手机就可以，都不用好手机啊，就是那个破玩意都是给别人说的。就是而且呢我一直说，你都不知道你舍友是啥样的，你就不要着急买那个笔记本电脑啥的啊。人家如果说你的室友全都是，就是比方说全都是2000块钱3000块钱的笔记本，你就别买个一两万的。这就我跟大家说的非常实在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先看看室友都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再根据这个情况来买这个东西啊。你第一学期就有个手机就行啊，然后需要了，咱们这么讲，需要如果说这招进蹦子，就是一般的来讲，第一学期不涉及到什么设计，都写老公共课，哪有那么多需要专业设计的那些玩意儿啊，对吧？你军训就一个来月，军训完了之后开始各种公共课，革命史，那些反正就总之就是那个好几个系一起上课都没问题的那种课。所以说不涉及到毕业设计啊，不涉及到自己专业那些东西，可能呢就是没有必要着急。那么即使着急的话，先跟爸爸妈妈借，到时候咱先不着急买这玩意儿，先借点钱可以啊，借点钱买个本也可以啊，到时候来完到时候还他们呗，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啊。然后呢，作为你们俩来说，也别赶那块儿，因为孩子念回书，我不知道孩子好和孩子成绩啥样，别赶那块儿。我告诉你啊，我就承担学费和伙食费，好像挺仗义，你仗义个六饼啊，仗义啊。那孩子真一旦有点啥事，处对象了，需要多花点钱，你不给呀？对不对？我不知道咱家要是儿子还行，咱家要是姑娘的话，你就不能这么养活。就是作为爹妈来说，你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虽然我对你严格要求，但是父母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你别整一个这孩子没等念书呢就开始跟孩子说，我告诉你上学你好不容易供你啊，我供不起你，能念念不能念拉倒，能自己能挣着别的钱挣着别的钱，挣不着钱你赶着快搂着，这个特别不好。

真的特别不好。所以说呢，这个我的建议啊，我的建议呢，就是孩子可以去考虑打工，但是未必一定要买什么笔记本，就是别人都说那个什么什么上学三件套，三件套什么笔记本电脑、iPad 和那个什么手机，那都是扯。我跟你说，那都是商家呀，人家为了卖东西，人家鼓吹的一种套餐，那是扯淡，那是啊。你要是有那个什么好一点的 Pad， 你就不用笔记本电脑，都能干。对吧？你没有必要。所以说，我觉得家长这头呢，就是别整那么紧张，别跟孩子整那么紧张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家长也要心态放平和一下，别那么急功近利，让孩子去打工去。打工也说明不了啥，体现不出来要多要强来啊。为了打工而打工，并不是真的就是啥好事儿。对，就是如果孩子想打工，像咱俩钱儿可以没问题啊。你上学之后，你稳定了之后，有的是打工的机会，那玩意儿学校就组织。你要是那样的，有的是活干啊。但是结伴游玩这个事儿呢，咱们这个根据咱们这个家庭条件呢，我觉得结伴游玩这个事儿呢，可以考虑，但是时间不要太长啊，不要一玩玩一个月或者怎么地。比方说结伴游玩出去啊玩一周，或者说玩这个三五天啊，然后就回来就可以了啊。因为咱家庭条件确实不具备那个结伴游玩的那个啊。还有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不知道真假啊，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一段时这段时间孩子高考完了之后，有一批骗子又上线了。哎，专门骗那个刚高考完了之后着急打工的孩子啊，不定给整哪去了。所以说家长也帮着要把关，要这个看明白了啊，看明白了，这孩子这头呢，打工不建议，就是说得出多老远多老远去打工去，在本地啊，在本地就是家长能够帮着把关。再有呢，就是这个小米也说了，保障安全啊，在假期挣钱是其次的，保障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所以啊，我这个我在这块儿就是这个话题再多说一下啊，收音机前的听我节目的家长和孩子们，听我话啊，有个电话就可以了。那个什么笔记本、电脑、什么 iPad 那些破玩意儿，那个你等你有钱之后，你就知道那玩意儿不值钱。那不值钱，等你能挣钱去，你就知道那玩意儿不值钱，不是啥好玩意儿，知道了吧？那么作为你来说，你大一的第一学期根本就不需要啊，根本就不需要。当然你说我们家原来盖高中前我就有个两三万的笔记本，我背就行，可以没问题啊。我原来就有个两万来块钱 iPad， 那你拿着呗，现买没必要啊。你家多有钱，你当然你就是无所谓了。如果说家庭条件咱就普通家庭，这一下子好几万块钱往出花，就这破玩意儿往出花的话非常犯不上啊。就是你有钱的话，你如果说你上大学了，你说我就住单人公寓，那你可以，你咋整都行。如果说你住那个四人公寓，有的甚至是八人公寓啊，七人公寓，不是八人，七人公寓、六人公寓，如果这样的话，你更不能一去的话就把所有东西都拿着，这绝不可以。你一定要看看你的那个室友们都是什么样的啊，这是我的那个经验之谈啊。你一定要看看你的室友大多数都是什么样的，然后人家室友绝大多数用的都是什么，吃穿用度都是什么样的。你别整嘎嘎整最好，整最好的话容易丢啊。然后等你大一第一学期完事儿了，快就是第二学期了啊，啥都稳定下来，你也知道这学校到底咋回事了，你再琢磨买你所谓的笔记本电脑啊，买你其实都不用了。我现在那孩子都自己传机器，那笔记本电脑打游戏贼慢，直接嘎嘎传。因为啥呢？小米说的好，小米说学校的网都不太好，啥配置笔记本电脑你都显示不出来。

0: 你自己传那玩意儿吧，我跟你说，和那个校园网那个网速能配合特别好，比你买笔记本强。那打游戏多过瘾呢，显示器还大还便宜。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啊，说小哥你别读我名啊，他说你说我是不是有病了，去年孩子上了普通二本大学，现在只要一刷到视频说孩子这个专业不好，毕业就是进厂打螺丝，我这心里就后悔啊，总觉得没给孩子把好关，觉得对不起孩子，还不敢跟孩子说，怕他焦虑。那你就不适合再看这个视频了，好不好？就是视频上都说这个专业不好，那个专业不好，哪个专业都有人学，后来哪个专业也都上班了，就只要工作的，只要想工作的都工作了，对吧？然后那些不想工作的或者找不着工作的，上网上说这个工作不好，那个工作不好的啊。而且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比方说啊，给大伙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啊，本行业都对本行业就是深恶痛绝，所以说你在网上经常看到的都是比方说我们常年说的，说劝人学医啊，天打雷劈，教人学法啊，千刀万剐，就行业内的人都这么说，因为学医确实很累，学法确实很别扭，对吧？但是你现在来看，那他干的都挺高兴的，没有哪个律师有职业证了之后然后就不干了，就去杀猪去了啊，就觉得还是敲猪好，对不对？一样拿手术刀是吧，没有啊。所以说就是你包括我们有的人如果说孩子学不学播音主持，不学不学，这行太耗人了啊，太耗人，不学不学，对，也都是这样。所以说你在网上经常看到的，对吧，经常看到的都是这种，就是对自己行业的这种贬损。但实际上来讲，那你能干这行其实挺不错的。那你学医啊，真能学上医，到时候真能干上大夫，不挺好挺好的，真能整到职业证，在律师事务所里干个五年八年的，开始有案子了就开始挣钱了，不挺好挺好的吗？但是你问律师，律师都会说这行业不好。所以说你就听我话，别看网上那些，网上大多数都是没咋上过班的人，你咋不信我话呢？我一直跟你说，就是网上教职场攻略的大多数没咋上过班，网上教那个恋爱兵法的大多数连对象都找不着。那天我记得咱们有一个特别那啥的著名听众释一堂说过，曾经他有个外甥，那个是那个他帮他外甥考了一个，就是介绍说怎么整怎么整能有个中专毕业证，然后拿这个中专毕业证，那个拿这中专毕业证完了找的工作啊，找的工作，找完工作之后，人现在是著名的报考名师了，都是，就是网上的啊。所以说网上的有些东西你需要有一定的分析能力的，没有这个分析能力千万别成天沉迷于网上那些东西。而且网上还那样，就是你就是那叫所谓的算法嘛，就是你看一个之后他不停的给你推，看一个这个专业不好，他不停的给你推，都是这个专业不好，那就让你越来越焦虑啊。所以说不要看那些玩意儿，你翻两个这个专业就业特别好的视频，你搜一下，这事儿听明白之后，所以说你要但凡尖点啊，别那么虎，别人说啥信啥，咱家孩子以后肯定没问题啊，不干这个专业转专业一样，干别专业一样啊，是好孩子早晚都是好孩子，听着没有。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

0: 字不拼。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8: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打进五号线，这是湖北的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有点紧张，我就是说，我有两个孩子，我今年40岁，然后我从老二出生，老二5岁了，马上快6岁了，就一直在家带孩子，然后上班，在我们小县城里面，租的房子带两个孩子，大的是14岁，马上进入高中了。现在是租的房子，我们自己本身有房子是在省城里面，没有贷款，就是这样的。大不了进入高中呢，他学习孩子的成绩还可以，进入重点高中是没问题的。但是呢，面临就是这个小的，我下半年就是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我有点面临，如果在这里如果继续带两个孩子的话，那小的这个面临要入小学了，然后等大的上大学，他就肯定要转另外一个城市，跟我们房子的一个城市。就是说，对，那就面临小学要转学。但是如果我现在把小孩子，把老二带到

0: 我们自己省会城市去上班上学的话，带老大去我们省会里面上班，让他现在就是你马上入小学，明年可以入小学一年级嘛，就不用面临转学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如果到现在不用，现在直接也带两个孩子，就是带老大读高中，然后带着小的也一起，两个孩子都带着的话，
1: 嗯，
0: 到时候小学老二就会读到二年级，就要面临转学这个问题。
1: 嗯，
0: 对，是不是到时候会哪种比较好一点呢？
1: 我重新说一遍，我有点中间有一段，因为这个就是有的听清，有的没听清。就是现在孩子，现在马上孩子就老大要上高中了，是吧？就今年上高中啊？
0: 马上上高中，对。
1: 然后老二呢是那个马上要上小学，得过两年是吧？
0: 五岁半，
1: 明年的明年你们南方上学早啊，是不是明年就上学了？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个，然后你的想法是说，就是说的，老大上高中是在哪儿念？刚才没听清，是上省城去念去吗？
0: 不是，就是我们县城里面的一个重点高中，他们其实还可以。
1: 那你们就去县城，就是孩子也上县城念小学呗。
0: 但是到时候马上，因为我们在省城里面有，在2016年的时候就买了一套房子，现在孩子爸就在那里上班工作。什么都搞好了，我就到时候老大上了大学之后，我们肯定还是要出那里的，那还老二还是要面临一个转学的问题，这样到时候会不会跟老二不适应了什么
1: 的？你
0: 的
1: 意思是说那个，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说老大这三年念完了之后呢，你们就要去省城生活，因为孩子爸爸一直在省城生活。是吧？之后呢，还面临到一个孩子那个就是需要小学转学的问题，是吧？
0: 对对对，怕他不适应，到时候。
1: 那问题不大，问题不大。这个小学一二年级转学很没啥太大事。
0: 因为我们家孩子他比较接受能力比较差点，比如说刚开始
1: 不用担心那么多，接受能力差，只要不敏感更好办。
0: 因为老大他在我们这里，因为他有姑姑在，也是在那个重点高中里面当老师，然后隔壁就有自己的房子，就是如果住的话就住到他们家里，他可以专门照顾一下。
1: 不好，
0: 这一点，
1: 不好，
0: 不好是吧？
1: 不好。尽量，那还不如让孩子住他们学校宿舍，他们现在学校高中没有宿舍了是吧？
0: 宿舍有，但是现在孩子都比较条件，他觉得没有自己家里好这样的。
1: 这个东西就是我再告诉你一下，就是我再重说一遍啊，就是小学一二年级转学没问题。你得可大的来一些，你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讲，你就说把大的三年级三年都放在姑姑家，不是那么回事儿。姑姑肯定没啥说的，但是呢，孩子这块儿，他连那个学校宿舍他都不乐住，他能乐住他姑家吗？你扯淡，那跟自己家能一样吗？
0: 姑姑家愿意是愿意，他比较亲，就是关系比较好，他是愿意的。就是说，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点舍不得。
1: 只是愿意，孩子愿意，那三年呢？人家姑姑也不是没孩子。
0: 对对对，他有孩子。
1: 对呀、所以说想这个东西吧，我是不把事情尽量往坏了想，然后呢，就是操作前往好了努力。这样好一些，我觉得其实最方便的就是你先带孩子，等那个你先不用管这小的，让大的看点小的就行。那个等孩子走了之后，你要说乐意小学二年级转就小学二年级转，乐意小学三年级转小学三年级转都行，没事儿。
0: 对，主要是有一个原因吧，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然后我还要上班，感觉一个人有时候照顾，比如说生病啥的，感觉挺累的，有点像挺累的那种。所以是这样想的，
1: 那你就让老大住宿舍去。就是这样。
0: 他自理能力太差了，而且现在的孩子他都不愿意住宿舍。
1: 那个大姐，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俩没啥唠的了。
0: 好的。
1: 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么讲，咋的都不行，咋都不行，那你还问别人？对吧？
0: 好的。
1: 那你要这样的话，我再给你出个招吧，你让你老爷们在城里省城里辞职吧，辞职回来跟你俩一起照顾就好了，啥时候没有了，行不行？能做到不？
0: 好的，
1: 我跟你说的都是能做到的，你在这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唠个屁了还唠啊，对吧？
0: 孙老师我再问一句，就是说我如果让孩子住我们县城我们乡镇里面，那么有小问孩爷爷奶奶带，然后我带一个大的，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这样你说这样这小的
1: 看爷爷奶奶同不同意，爷爷奶奶同意爷爷奶奶带呗，那爷爷奶奶可以带到小学毕业，然后那个你们到那个上初中之前再给整省城去都行。
0: 爷爷奶奶他当时他最万一的还是让我自己一个

0: 带，然后实在要上大人带也没办法，是这样的。
1: 就是这个事儿，你看我说啥你赌啥，你还问我，然后你还说不行，你再问完再说不行，大姐这么唠这么唠嗑你没朋友你知道吗？你跟谁都这么唠吗？你要跟谁都这么唠的话，我跟你说你得罪老对人了你啊。
0: 我就是没有。
1: 那你没主意，人给你出主意，出主意还不使啊。
0: 哦，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
1: 对吧，你想你这么整把自己给整坑里出不来了，这位朋友不行啊啊。
0: 是，
1: 就是
0: 好的好的，
1: 你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必须得，我刚才跟你说了，先保老大，小的二三年级转学没有问题，我给你的一个是最确切的答案，那你要不信的话你再想别的招啊。好了，再见啊。
0: 好的好的，再见，
1: 好嘞，
0: 谢谢。
1: 谢谢。这么唠嗑上哪有朋友去，净扯淡。小米说反正是自己责任分摊出去了，自己得劲了，也不管孩子给孩子是不是造成不可弥补的遗憾呢。没整，哎呦我天，你这样的话我估计他老爷们已经被他折磨死了啊，得折磨懵了都得啊。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你好，我媳妇呢她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数学老师，同时呢担任半个班主任啊，目前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倦怠呀啊，课堂上学生不听管教，纪律松散，维持秩序耗费大量精力，也因此容易生气，长期下来身心俱疲，挫败感强，我曾多次开导也没有效果啊，让她别生气伤身体，怎么说都没用。所以我明显业务水平不好嘛，这不就是一个是那个心理感冒了，就是不行，再有一个这就是你管班，一个老师上课管班都管不了的话，那你这最起码来说你缺项啊。维持课堂纪律是教师，你考教师证前都搞这玩意儿，是一个教师的基本能力。所以说我建议你媳妇儿，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不知道多大岁数了啊，如果是一个年轻的老师，那建议拜师学艺啊，拜师学艺，跟那个老班主任，跟老班主任从头说起啊，跟从头学起啊，就是人家当了多少年班主任，然后学生呢听话，家长不挑刺儿，就这样的，我跟你说，这绝对是，你就是讲课讲的好是一方面水平啊，讲课讲的好是一方面水平，管班管的好啊，给家长能归拢明白了，那是更高的水平啊！所以说他这不是职业倦怠的问题，而是没有一个好领导的人啊，一个没有一个好领导的。为啥你就发现，为啥有一些老教师的孩子，有一些老教师的孩子后来也从事了教育工作，这样的都老厉害了，很多都老厉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老教师平时就耳濡目染，你告诉我班就得咋管啊，这学生有起事儿的，什么样的学生在什么年龄段他就肯定出这事儿，上课容易怎么接话啊，怎么遇到接话的时候怎么办，那个特别齐顺那个班怎么管，特别的文齐武不齐那个班怎么管，对吧，这些老教师他都有经验。所以说呢，人家家那个子女真的，我有那个同学家就是三代教师家庭，那水平就是高啊，很年轻的时候就当班主任，而且嘎嘎就当什么科级什么玩意儿，这个那个的，那个绝对不是说的他爹或者啥给他做工作了，不是啊，那他爹是农村老师，那就是啥，就是人家在平时家里头说的时候就说这孩子得咋管，怎么管，哪个学生出啥事了怎么处理的，当时怎么批评的，怎么教育了，家长说啥了，当时怎么把家长摁住的，这就是水平啊，这就是水平。所以说呢，你这该职业倦怠也能理解，能理解啊，但是呢就是本来不应该那么累的事儿，叫你媳妇干的那么累，这个就是说明他需要学习啊，需要学习，一旦掌握这方面的能力之后就没那么累挺了。而且呢，我觉得你说那些没用，你顶多说的咱不干了，回家我养着你，那他还不带干呢，你是不是？

0: 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1: 钟涛老师你好，那个我之前给你打过电话，然后问的是另外一件事儿，然后我今天想问一下，就是有关我学生的一个事儿
0: 啊。怎么了？
1: 啊，就是我是一个就是数学老师，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有一个学生吧，就是我已经带他一年多了，
0: 嗯，
1: 他现在上高一，就是他是属于啥，他是属于一个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还能去学校，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就是本来刚开始的时候只去半天，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就是学校也不去了，
0: 嗯，
1: 但是我这课吧，我是一周两节课给他上着，是数学，
0: 嗯，
1: 就是在周三晚上和周四晚上嘛，
0: 就是你给他补课属于那种，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他其他课都不上，
0: 啊，
1: 就他现在不上学，
0: 啊，
1: 然后我这课呢，就是他从来都不请假，他从来都上，而且上课的状态很好，
0: 那，
1: 啊，然后这个家长嘛，就是总跟我说，他跟我说孩子这情况的事儿，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怎么就是能让这个学生去上学呢？
0: 嗯，别拿自己当神仙，跟你没关系，
1: 啊。
0: 别拿自己当神仙，你也不是神仙，跟你没关系。
1: 没关系，
0: 这个是他家，就是因为这时间长了，你本身来说，你很有可能也会变成一个患者，知道吗？
1: 嗯，
0: 这个事儿真的跟你没关系。那他家，我确实能做到让这个孩子来上我的课，因为他比较喜欢我。但是，他上不上学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你不要担这个因果。
1: 哦，
0: 听见了吗？这不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是你教课前你好好教，尽自己最大能力。啊，把这个课教好，不光教他，你还得教别人呢，对吧？
1: 但是
0: 我告诉你，而且你还给他补课，这就不错，够意思了。所以说呢，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千万要放弃这种这个，想当神仙的这种那什么啊，有些事儿神仙都救不了，你救啥呀？对吧？
1: 就是我其实作为一个外人来讲的话，就是我看这事儿其实看得也比较明白的，
0: 嗯，
1: 其实跟他父母有直接关系的。
0: 你能改变他父母吗？
1: 嗯，那改变不了。
0: 所以你扯那干啥？你把课教好，你小米姐都说你把课上好，这是最重要的。
1: 啊，就是家长和学生都比较认可我的。
0: 认可你，那我谢谢你。但是其他的我没有这个义务。
1: 啊，
0: 而且你真做不到，
1: 就是，
0: 你真的做不到。
1: 就是我为啥想解决这个事儿？因为家长经常跟我长篇大论的发这个语音跟我说这个事儿。
0: 嗯，那你就当没听着就得了呗。你现在就已经是患者了，你被他的那种负能量的那种负量情绪，你已经被拿住了。他已经开始影响你心情，他算干啥吃的？他影响你啊？你对他们家足够意思了，还想咋的？所以说你现在把自己当啥了？你脑袋上长圈啊？要啊？干啥呢你？你自己寻思寻思，你照镜瞅瞅，你脑袋上有圈吗？那是你该想的吗？
1: 啊，也对，
0: 对吧？
1: 嗯，
0: 一定要放弃这种所谓的这个，其实你并不是你有助人情节，你是被对方给影响了。
1: 对，多少是。
0: 对，你是被对方影响了，所以说他是对于你来说，他是你的障碍，他是你做自己的一个障碍，你要加小心。咱也不能说反驳他，但你当个漏斗别听就完事儿了呗，或者听完别往心里去就得了呗，对吧？
1: 哦，就是我其实倒也没怎么往心里去，就是家长总跟我说，所以说我就不可避免的要回复他。
0: 嗯，那就不回了，有事儿没时间。
1: 啊，
0: 你不觉得他那家长也是患者吗？
1: 绝对是患者呀，那肯定
0: 有直接关系。对啊，所以说那你能这样的家庭你能帮了吗？
1: 就是有些就是他孩子说那些话，就明显就是一个敷衍或者一句谎话，家长都分辨不出来。
0: 嗯，对呀，啊，所以我就跟你说，就是说这个事儿，他们家如果能给孩子找大夫就找大夫啊，能找有缘人就找有缘人，你反正跟他没那个缘分，听见没？
1: 我之前我都跟家长说了，我说家长要不然这样，我说要不然的话就是你就跟孩子说，就问问他就是现在就是对于学习这件事情什么态度。
0: 嗯，
1: 就如果真要是说。咱要是说这学不上了，那赶紧找第二条出路。
0: 嗯，
1: 就这样的话，可以说对咱孩子来说，整个人生来讲也是比较，就是节省时间、少走弯路的。
0: 嗯，
1: 我说要么啊，如果真要说想学习的话，咱就拿这个样的好好学，
0: 嗯，
1: 去上学。
0: 你说这话一点用都没有啊，
1: 嗯，
0: 没用，然后把自己还整的心情不好，犯不上。
1: 嗯，就是，
0: 你就听哥这句话，
1: 嗯，
0: 你照着镜子吧。
1: 嗯，
0: 你照着镜子，你脑袋上没圈儿。
1: 嗯，不是神仙。
0: 对，所以说有些事儿干自己应该干的事儿就行了。嗯，
1: 对，
0: 你这叫人家说一段时间之后，你真的以为自己脑袋上长出圈来了，那么扯呢嘛？赶紧，你现在你再一段时间，你不屏蔽这件事情的话，你都是患者了啊！
1: 啊，明白了，明白了。那我以后就少回复。
0: 对，少回复或者不回复啊。
1: 嗯，
0: 知道吧？然后他说啥你都别听，别往心里去啊。

0: 对，
1: 小米，你米姐告诉你说，你不只有这一个学生，还有很多学生需要你专心的把课上好。这个
0: 对，那是。
1: 然后你很善良，你很善良，所以你要保护好自己的善良。这个明白吧？啊，
0: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1: 好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好的，再见啊，拜拜。山东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是这样一件事，有点纠结
1: 啊。慢点说，您慢点说，因为您山东口音稍稍重一点啊，听着那什么啊。
2: 好，我慢一点说啊。
1: 哎，对，
2: 我吧有这样一件事，心里比较纠结，因为我两个孙女上学的事
1: 啊，两个孙女都在你这儿啊。
2: 我是在替儿子看接送孩子，
1: 替儿子接送孩子是吧？
2: 对对，给儿子
1: 接送孩子。啊，那你那意思你跟儿子是住一起吗？
2: 对
1: 啊，那接着说
2: 吧。啊，就是说吧，一个原因点的学校，
1: 嗯，
2: 现在这个大的吧，在二年级了，已经是这个在这个原的学校上了，
1: 嗯，
2: 但是这个离我家吧还有一个近的学校，它是个新学校，
1: 啊，
2: 咱就不如这个学校好，
1: 啊，不如远的那个学校好是吧？
2: 对，纠结就在这个地方。今年吧，这个小的吧，过了暑假也上一年级了。
1: 嗯，
2: 要是这个上一年级的，要是这个在这个近的那个也要跟着转过来，他们两个在一个学校。
1: 嗯，
2: 现在纠结就是，不要是我接送嘛，
1: 嗯，
2: 是上这个远一点的好呢，还是这近一点的好？我就想跟你给我拿一下主意。
1: 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呀、啊，你听我说，老先生，您今年多大了？
2: 我62。
1: 如果问我的话，我告诉你，咱不管那个儿子儿媳妇给安排哪个学校，我就负责，我只负责接送，别的啥事不做主啊，绝不做主。这个事就听儿子儿媳妇的。你就说，比方说儿子说今天上进这个学校方便，那就上进这个学校啊。那两头接不过来前再想办法，是吧？
2: 不是接不过来，又是说是说，
1: 嗯，
2: 他们两个人意见也是上一个学校。
1: 嗯
2: 啊，那不嘛，这个小的就上远的，那我们那个大的就转过来，就是这个意思。
1: 那个大的尽量不要转学，他如果在、
2: 啊、
1: 他如果在那个学校读的不舒服，可以转回来；如果读的很舒服的话，不要给他转学，转学不舒服啊。尤其他都已经在那头上小学二年级了，对吧？
2: 哦，
1: 嗯，转学的话对孩子影响其实挺大的，尤其小学的时候转学啊。因为他在那头可能有的都有一些好朋友啥的都有了，你给他整走了，这头这些学校学生人家这些都已经都是好朋友了，他新来的，咱家孩子如果是外向还可以，到哪都有朋友的可以，如果是个内向的孩子，他在这头融入不到这个班级，他可遭罪了。
2: 哦，他是这样，他这个育红班的时候吧，
1: 嗯，
2: 他是在本校区的吧。
1: 啊，不是，你听我说，那育红班跟那个没关系。
2: 哦，
1: 啊，跟那没关系。
2: 就是说他，我说这个意思，他这个进的学校吧，
1: 嗯，
2: 也有他的同学，就是在这个幼儿园的时候吧。
1: 那没用，幼儿园前能记住谁？
2: 哦，
1: 你就听我的这个，能不转学？如果没招的需要转学，那就转；能不转学，不要转学啊。
2: 哦哦
1: 啊，记住了。
2: 转学也影响很大吗？
1: 影响很大。这个你听我的，这你听我，除非说啥呢？就除非说这爹妈人家爹妈定下来就给老大转学，那咱不吱声，听见没有？
2: 哦，
1: 都行啊。如果问了，你要说你就是你可以说，你说我问钟晓了，钟晓说的二年级、三年级孩子转学，尤其孩子稍稍内向点的孩子，转学影响非常大啊。
2: 哦，好好好，
1: 因为老师他要适应，同学他要适应，所有的都适应，他跟一年级跟那小的一年级开学完全两回事啊。
2: 嗯嗯，还想不在那边租一个房子，让我在那边带着两个孩子。现在两个孩子晚上他又不找我，还要找他妈，是不是还很麻烦吗？
1: 对，那个没招，就是如果实在没招，人两口子定下来说就要上这个近的学校，然后把大的转过来，咱也不反对啊，不反对。
2: 这个我还有这个问题，儿子又不在家。
1: 儿子不在家，那也是儿子做主。他在美国也得让他跟他媳妇他们商量去。我一老头我就负责出力，我不操心啊。
2: 哦哦，好好
1: 好啊，
2: 谢谢，
1: 好了啊，
2: 感谢了呢。
1: 哎，
2: 感谢，
1: 好嘞，再见啊。哎呦，刚才你说个词儿啊，我这家伙听着老亲切了。你说个育红班啊，这育红班一般年轻人都不知道咋回事了啊。再见啊。
2: 好，再见。

好了，拜拜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百年薪火更续，初心照亮征程。从暗夜拨火秘密前行，到扎根群众奋勇抗争，从首个支部破土而出，到红色星火燎原吉林大地，一代代革命者以信仰为炬，用中骨筑墙，在白山松水间铸就红色堡垒，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壮丽篇章。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生耀百年路，奋进新吉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播出《最有力量的支部》，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本期嘉宾：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孙泰志。欢迎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上期节目啊，我们一同回溯了吉林红色革命的原点，走进长春二道沟邮局地下通讯站，认识了孤身赴东北播撒革命火种的革命先驱张锦春。今天我们继续请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领我们回溯岁月长河，重温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的奋斗故事，读懂这个被誉为最有力量的支部背后的初心密码与精神伟力，汲取更续百年奔赴新城的奋进力量。孙老师，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在当时军阀割据、强敌环伺的白色恐怖之下，张锦春同志以二道沟邮局为隐蔽阵地，孤身前行，倾囊奉献，在敌人的严密监控下坚守地下交通与通信重任。这份身处刀尖之上的坚守，不仅守住了东北革命的联络纽带，更为吉林党组织的萌芽积蓄了珍贵力量。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一下，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开展工作，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张锦春身上所承担的这个风险也是极大的，是吧？
9: 是的，当时啊，张锦春领导的这个通讯站不仅负责通讯、负责交通，同时呢还肩负着发展党员的任务。他建立通讯站以后，把发展党员的目光放到了当时长春市的最高学府，叫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上。第二年，就是在张锦春的介绍下，就读于省立二师的韩守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出生于吉林省扶余县的韩守本呢，当时可是长春学生中的名人。1925年，就是他发起组织了长春市学生联合会，并且领导了长春各校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
8: 那孙老师，我们都知道，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奠定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的是著名的五四运动。那么在吉林省，在长春市党组织建立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一次爱国运动也起到和五四运动相同的作用呢？
9: 我们知道1925年在上海爆发了一个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吉林省各地啊，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立即行动了起来，发起组织各界群众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掀起了吉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这么一场爱国运动。在吉林市以及长春市学生的影响和带动下，工商各界和广大市民是纷纷响应游行示威不断，而且呢，当时人们还开展募捐以及抵制日货的活动，支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对咱们长春啊，乃至对整个东北地区来说，声援五卅爱国运动就是山海关外的五四运动。这个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在长春的传播，对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在长春的建立，可以说是意义重大的。在这场运动当中，长春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迅速

0: 成长起来。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韩守本以外，经张锦春介绍，省立二师的学生王真，还有二道沟邮局的检信员叫做安平啊，这些人陆续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可以说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了第一批的骨干力量。
1: 我们知道革命的火种啊，最容易在思想活跃的地方最先点燃。那孙老师，当时在长春思想最活跃、信息最发达的地方是哪里呢？
0: 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咱们长春市的最高学府，那个坐落在树群小学院里的省立二师。
1: 嗯，
0: 此外呢，还有长春二中啊，当时也是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之一。1925年的10月份呢，长春二师的党员教师叫做刘矿达，与韩守本合作创办了二师的校刊。这个校刊的名称就叫做《吉林二师周刊》。从创刊到12月末，总共出了8期。这本刊物是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表过很多反日斗争的这种文章。其中啊，韩守本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啊，文章的题目叫做《由头到沟的悲感》。在这个文章里，他就大胆揭露啊，日本帝国主义跟奉系军阀相勾结，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欺负中国人民的罪行。在另一篇文章里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啊，说不平等条约是贴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卖身契，大声疾呼青年要肃醒啊，要行动起来，把帝国主义给他推翻。当时可以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1: 嗯，是的，也要承担很大风险。
0: 是，而且当时呢，他还在一些文章中介绍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社会主义革命是怎样使俄国由弱变强的，开始使长春人民了解到啊，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样一种威力，从而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1: 孙老师，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共长春支部和长春特支的建立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0: 好的，1926年的2月份，中国共产党哈尔滨特别支部的书记叫做吴立石，他根据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在哈尔滨成立了中共北满地委。这个北满地委成立后呢，为了进一步开展长春的学生运动，决定在长春省立二师再建立一个党的秘密通讯站，以韩守本为负责人，专门负责领导长春的学生运动。北满地委还于同年的4月把共产党员杜基增派到了长春省立第二中学开展工作。1926年的9月，中国共产党在吉林省建立的第一个支部中共长春支部就在韩守本领导的通讯站以及张锦春领导的这两个通讯站基础之上诞生了。书记呢是韩守本，宣传和组织委员是张锦春。为什么张锦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最大，但是他没有担任这个书记呢？因为当时他已经快30岁了啊，这个比较扎眼。因为我们当时从事的主要是这个开展学生运动、
1: 学生工作。
0: 是的，这个支部里边还有什么刘矿达呀、王真呐等这么几个人。26年的10月份，中共中央决定把咱们东三省的党组织划归中央直接管辖，中共长春支部。从此把这个组织名称改为中共长春特支，书记呢依然是韩守本。为了加强长春特支的力量，中央还把黄埔军校第4期的毕业生共产党员叫做孙洪祥也给派到了长春做党团秘密工作。北满地委呢，把哈尔滨中东铁路总工厂的一个工人也是共产党员叫做刘立明也派到了长春，在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工会，发展党员，同时由刘立明负责二道沟邮局通讯站。
1: 听您这么一讲啊，真是我们了解了这个从长春支部到长春特支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中共长春特支成立之后，党所领导下的群众爱国运动，它的主要参与者都是哪些人呢？或者说党的工作重心是在什么地方呢？
0: 中共长春支部成立以后啊，党组织把工作重心放在了领导学生运动上。在韩守本、王真等人的发动和领导下，长春二师的学生运动开展的是如火如荼啊。1926年的9月份，省立二师学校的学生啊，因为反动校长贪污学款而举行罢课斗争，学生们坚持要校长辞职我们才能上课。反动政府当局当时还试图邀请教育界的一些名流进行调解，但是遭到了学生的拒绝。最后面对着不怕记过、不怕开除、坚持罢课的学生斗争，省教育厅被迫撤换了反动校长。韩守本等人领导的长春二师学潮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啊，可以

0: 以说是为全省的学生运动树立了一个榜样。
1: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除了学生运动，这一阶段党组织是不是也发动和开展了工人运动呢？
0: 是的，在长春特支的领导下呀，当时咱们长春地区的工人罢工运动也是此起彼伏，发展迅猛的。
1: 嗯，
0: 其中比较突出的几次，比如说1926年12月，长春驿，也就是今天的长春火车站，搬运苦力，就是那些搬运工人们啊，600多人啊，突然举行了罢工，导致需要搬运和装卸的货物在长春站是堆积如山呐，啊，让这些资本家们是
1: 挠头
0: 无色。到了1927年3月3号，长春国际运输公司的搬运工人要求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工资啊，也举行了罢工。但是呢，这次罢工130多名工人被解雇了，这个罢工失败了。同年的3月28号，吉长铁路长春工厂100多名工人因为反对厂方实行所谓旷工一日扣发两日工资这种不合理的规定，举行了罢工，并且在铁路附属小学操场集会啊，推选出代表跟这个反动当局交涉呀，直到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才散会复工。
1: 嗯，
0: 正是因为在领导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以当时长春特支曾被上级党组织，也就是中共北满地委称赞为最有力量的支部。
1: 那经过我们了解，长春特支存在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要讲清楚这个原因呢，还得说到国共合作。
1: 嗯，
0: 1927年2月，在国共合作之下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的党部，这个党部呢推选了3名常务委员，啊，这3个国民党的常委里边，其中有2个是咱们共产党人，一个是韩守本，一个是赵尚志啊。
1: 但那个时候可能国民党人他们不知道他们2位是共产党员，
0: 是
1: 吧？
0: 这个韩守本和赵尚志都是隐藏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但是呢，党部的这个主席董海平他判断赵尚志和韩守本应该就是共产党员呢，
1: 嗯，
0: 所以呢，他不想把党部的权力交给共产党员，他就自己把持着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的橡皮方印。哎，这个橡皮方印呢，是国民党中央从广东发过来的
1: 啊。
0: 当时国民党，也没有钱，所以这个一个省党部的印章就是用橡皮刻成的。理论上讲啊，这个橡皮方印应该是交给负责秘书工作的韩守本，
1: 嗯
0: 啊，可是呢，董海平不交给他。年轻气盛的这个韩守本和赵尚志两个人就商量了一下，说不就是一块橡皮印章吗？那咱自己花钱刻一个去。于是这两个人就来到了长春市一个日本人开设的书店，这个书店就有刻字的这么个业务，
1: 嗯嗯，
0: 找到里边的刻字工人，照着原样刻了一个印章，
1: 嗯，
0: 可是没想到这个书店的老板到了反动当局那儿告了密啊，
1: 嗯，
0: 上午刻了印章，下午警察们就把韩守本和赵尚志给逮捕了，而且还在他们俩的家中搜出了很多革命的宣传品。
1: 嗯嗯，
0: 当时反动当局很高兴啊，觉得破获了一个大案呐，把这两个人押送到省城吉林市，关进了巴尔虎监狱啊。从此，韩守本开始了2年0-3个月的监狱生涯。
1: 那个时候的省城是在吉林市哈，
0: 是的，就是因为国民党党部被破获这个案件，国共两党在吉林的主要的这些领导人要么被捕要么逃走，
1: 嗯，
0: 就导致了我们中共长春特支遭到破坏。
1: 那么长春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之后，当时在长春就没有共产党员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了吗？
0: 情况不是这样的。虽然当时长春的党组织遭到了破坏，韩守本、赵尚志被敌人逮捕了，但是党在长春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留在长春的党员仍然在秘密的坚持斗争。刚才我们提到的刘立明啊，包括什么吴敏茂等人呢，还分别在吉长铁路以及宽城子铁路这些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员，指导工人运动。可以说共产党人是一直在长春坚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 嗯，孙老师，中共长春支部以及后来的中共长春特支在长春市和吉林省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呢？
0: 中共长春支部啊，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市也是在吉林省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吉林的历史就是从此开始的。在吉林党史上，中共长春支部是有着独特的地位的，他从长春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呀，领导长春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将 工人、学生和其他劳动人民通过工会、学生会等等的形式组织起来，倡导反帝爱国思想，提高群众觉悟，发动群众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而且坚持在工人、学生及各阶层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团结各方面的力量，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使党的斗争活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为吉林的革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篇章。
1: 我们常说历史不能忘却，牢记这段历史。

0: 历的这段党史，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非常典型的一段历史。革命拨火者们的精神、气节、对信仰的那种执着和坚定，体现得淋漓尽致。有这样一句话啊，说我们回顾历史啊，不是为了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更不是为了回避今天的问题而寻找借口，而是为了寻求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我想这就是我们学习吉林党早期历史，去缅怀和纪念张锦春、韩守本等革命者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战、为信仰而死宝贵精神的意义所在吧。
1: 星火映黑土，初心照百年。回望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的峥嵘过往，今天的盛世已然不负先辈夙愿。新征程上，我们将更续红色星火，坚守初心使命，扎根吉林沃土，实干笃行，奋力书写新时代振兴发展的崭新答卷。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3: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4: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5: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6: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立红。
8: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7: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8: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7: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8: 北京汇聚了5湖4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7: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1: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
9: 慢点的，
10: 爹爹，您还记得这儿吗？这儿就是咱尖岩村村委会。
11: 啊，你混小子，我腿脚不好，你把我背到村委会干嘛？
10: 不干嘛，让他们看看我为啥受穷。
11: 你混账啊，让我走，我跟你丢不起这人。你让我下来。
12: 叔别下来。
13: 叔，
14: 怎么今天这么热闹啊？啊，比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排队还乱呢。
11: 这谁呀？
10: 报告二姑村主任，我来了。哎，这不单是我来啊，我还带了一帮穷兄弟，把我老爸也抬来了。
14: 我看出来了，哟，刘大哥也来了。
11: 哟，这是他二姑啊！哎呀，哎呀，给你添麻烦了。这兔崽子，我怎么劝他不听，丢人的。
14: 长甲爹，您来了也好。
15: 刘长甲，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老人家病得这么重，你咋还让老人下地呀？啊，大家都别听这个刘长甲忽悠了啊！都散了吧！
16: 散了！
17: 干什么呀？
18: 书记，
17: 要
18: 什么
19: 新商？对，怎么致富？
11: 没钱怎么致富啊？
19: 说，哎，
11: 听书记说说。
10: 玉良，哈哈，没辙了啊！这两天下雨，这家里反正也漏雨，还不如出来透透气呀。
14: 嗯，好好好，透透气不错。来了也好啊，来，里面请。
10: 不，
14: 快里面请，里面请。
10: 二姑，怎么着？您别装糊涂啊！我这致富绝招您支两招啊！就我还等着您的锦 能，这我等着娶媳妇

0: 呢，你
1: 来来来，嗯，娶媳妇儿哈，好，来，大家快坐快坐，来，看到乡亲们这么信任我，我们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2: 谁信任你？你这耍来干啥了？
3: 说点正经的呀！
4: 我的二姑书记啊，戒烟村可不养没用的村干部，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了。
0: 对对对对呀、啊！这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啊，二姑？
1: 有啊！来，乡亲们，来坐下坐下。既然大家都来到咱们村委会了，我呢就给大家呀兜个实底儿啊。我不仅要带着大家致富，还要把咱们尖岩村搞成咱密云的模范村。大伙都知道我是尖岩村走出来的人，小辈的呢都叫我一声二姑。要说尖岩村的故事啊，那我是从小听到大的，可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我们村的人呢，从出生开始一切的目标就是为了这片水，为了这片水能够干干净净，为了这片水能供应整个北京，咱们村的付出可是真不小啊。
0: 二姑，您就别抒情了，大家伙儿啊问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呢，如果你把这些事儿给办坏了，老百姓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
5: 我呸，你这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
1: 厂长这话虽然扎心啊，但是呢攒劲儿。我在这儿立下军令状，五年之后我要让咱们村富起来，让你这小子把媳妇儿娶上。
6: 哎呀，那太好了，太大妹子，我可谢谢你啊。
7: 那你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措施，你倒是说说呀。
6: 具体的，
1: 好，这两天呢我和玉良等村委会的几位党员干部啊，在村里走访了好多位的乡亲，摸了摸底儿啊，大概呢总结出三个咱们尖岩村几个突出的问题，你们看对不对啊。一个呢是咱们村民们呢农闲的时候晚上没事儿干，闲着的劳动力很多。再一个呢，很多村里的人在村边上摆摊子做买卖，风吹日晒十分不方便。还有呢就是很多老年人没有一个活动的场所。我们这几个月啊先把这几个问题都给解决，我们打算为村里为老人建立一个活动中心，给村民建一个健身的场地，再给咱们马路边摆摊的村民建30多个摊位。大家说好不好？
8: 好，
9: 这太好了，
8: 太好了。
0: 哎，这你这是坟头上烧报纸啊，这糊弄鬼呢吧。这村新上任的村主任就这一套啊，搞搞这些面子工程，我就不信你比他们强。
5: 就你刺儿头。
1: 哎，玉良，不要这样，我看呐有这么一个刺儿头监督我们村干部，咱们呀才不敢懈怠，对不对呀？
5: 书记，您真是太好脾气了。
1: 哟，不好脾气怎么对付不守纪律的小朋友们呢？啊，长甲，哎，长甲，
7: 啊，哎，
1: 感谢你的监督啊，以后呢多来村委会帮助我们改进，听见了吗？
0: 这还差不多。那你给我说啊，要让我五年之内娶媳妇儿这事儿啊，你得算数。
6: 就想这事儿，臭小子，看你那没出息的那得意劲儿，你这样成天闹事儿，没姑娘愿意嫁给你。
1: 长甲，你爹说的对，你呀、啊、把心放到正道上，配合我们村里搞建设抓生产，我保你日子过得走上正道。
0: 哼，糊弄谁呢？说来说去啊，就是忽悠我。不信，我根本不信。爸，走吧，咱们。
6: 你这孩子，哎，你呀、啊，他二姑啊，哎呀，对不住啊，一会儿到家里喝茶 啊。
1: 没事没事，回头见啊。
5: 行，你们也散了吧，散了吧。
8: 哎，走吧，
10: 合适了。
5: 二姑，您这刚来。

0: 建岩村，可能还不了解情况。咱们这建岩村啊，是全镇出了名的低收入村，这治理难度特别大，可真不是这个上嘴皮儿碰下嘴皮儿就能完事儿的。
1: 是啊，没有困难，吴镇长能把我派过来吗？啊，因为我呢是咱们建岩村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带领老百姓走上致富路，咱们责无旁贷呀。我来之前呢也做了点调研，镇上其他村子的脱贫致富经验也能给咱们村带来一点启发，不过更重要的是啊，咱们自己得领头干起来呀。
0: 那您说那咱们这第一步怎么干呀？您看看啊，如今咱们村很多这年轻小伙子们都去城里打工了，留下的是老的老小的小，这搞致富也不成气候啊，再不然就是这种刘长甲，就这种街溜子，整天煽动大家上访。我就说啊，把我这个村官给撸了我倒是无所谓，可丢的是咱们村支部的脸呀。
1: 哎，那玉良，我问你啊，你说村民为啥上访？
0: 我怎么知道啊，就这刘长甲挑事儿呗。
1: 嗨，表面上是这样，刘长甲一个年轻大小伙子在村里照顾亲爹出不去，有劲儿没处使，他爱找茬儿啊。
0: 对，就是这样。
1: 但是我感觉问题的根儿啊出在公开工作没做好，不公开不透明，重大事项老百姓不知道，所以怨气很大呀。要不然也不能他一煽火大家就都跟着他走啊。
0: 那您说咋公开啊？
1: 党建里教导我们要四议两公开，对不对？
0: 嗯，
1: 今后凡是区里和镇里推的工作，我们呢每季度一次代表会，
0: 嗯，
1: 会计要把这一季度的收入和支出都列出来放到公开栏里，
0: 嗯，
1: 让村民们知道这几个月村里都干了些什么，哪怕一张办公纸都有开支，老百姓来村委会办事儿，顺便呢在公告栏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这么做了他还能上访。
0: 对呀、啊、这倒是个办法，这能让大家心气儿顺的，可是这跟致富还有八竿子远呢。反正我那几年当村主任使出浑身的劲儿都折腾不出个样来。我看您都退休了，您呀、啊、可别气病了啊，这可不划算。
1: 玉良，你这个态度啊，嗯，还得提升提升啊。咱们是党员，首先要聚拢人心呢、啊、把村支部的精神面貌都给他提起来，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党员先带头干，让群众看到效果，不就跟着咱们干起来了吗？得依靠咱们的老党员吴镇长。你刚才不是问第一步怎么走吗？
0: 对呀、啊、
1: 第一步就是给老镇长打电话，请全镇的优秀党员给咱们传经送宝，听听人家是怎么带头干的。
0: 哎，您说的这个主意好，我这就打电话去。
1: 打电话。
2: 就这样，建岩村开展了党建活动，请来了很多外村的优秀党员和致富能手来建岩村的党支部上课。党员们先带头搞农家乐、采摘园、蔬菜基地。2016年起，村里农户办起了农家乐30多家，党支部还带头搞起了美食节。有家农家乐光小长假3天就收入了18000，建岩村的村民们终于走上了致富路。可是没过多久，农家乐也遇到了问题，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3: 大夫，您看我这是到底是怎么了？
4: 李大妈，这两天得好好休息啊，你得好好养病，你别干重活，知道吗？你这风湿病可是老毛病了，是不是又没听我的话呀？累着了吧？
3: 大夫，我这几个月都是旅游旺季，我不行啊，这都指着我忙活呢。您就跟我说有没有什么特效药。
4: 哎呀，你这老人家怎么就不听话呢？休息就是最好的特效药啊。
3: 我着急，这不是这家里的农家乐招不来游客呀，我还得去揽客呢。等过了这一阵子，我好好在家养。

0: 着，我们家里还盖饭店，这还欠着贷款呢。大夫，你先给我开点特效药，我先吃着，我先撑一撑。
1: 我说大妹子，我给您开一剂特效药啊。
0: 哟，大二姑，你怎么来了？
2: 哎呀，这二姑书记这几个月啊，可没少往我这儿跑，她身上这毛病啊，比您还多呢。
1: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我说贺云大妹子
0: 啊，
1: 还是说说我给你开的药。你们家的农家乐是不是没人呢？
0: 是啊，哎，你看人家好些别个村里哈，这城里回来的小年轻开个农家乐，人家的菜呢样式新鲜，卖相好，人家那屋子里头啊收拾的就跟那个城里的馆子似的。咱不能比呀。有时候吧，我把这个客人好不容易揽过来了，人家上我这看了看又走了，上别的村去了。你说这
1: 是、啊、
0: 这怎么弄啊、哎、这个
1: 你呀、啊、竟是白跑腿了。
0: 可不是，
1: 我听说呀，咱们村呢还有人跟外村的人在大道上揽客，跟人打起来了。
0: 是他二姑，你说这咋办？你刚才说的特效药是啥呀？贵不贵啊？
1: 我给你出一剂药啊，叫你呀、啊、少跑腿，客人还多
0: 哟。
1: 哎，你这腿不就好了吗？
0: 那感情好。大二姑，你给我别卖关子了。快说快说吧。
1: 这个呀，我呢得借用您家的农家乐的后厨用一下，成不成？
0: 那成啊，用吧，反正这几天我那也没客人呢。
1: 好，明天呢我们到地方就给您开药方。
0: 哟，大二姑还搞这么神秘。
3: 黄焖栗子鸡，哎，用咱们村的走地鸡和本地的特产板栗，黄焖栗子鸡，嘿，做得喽。
0: 哟，这么香啊。嘿，黄焖栗子鸡。孟师傅，我说你咋做的就这么香呢？
1: 我说大妹子，这可是咱们密云市区的特级大厨孟师傅，这就是我给咱们大家开的药方啊。
3: 嘿
0: 哦，
3: 哎，两位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这菜谱啊多着呢，王书记啊托我创制的创意菜栗子宴全席。哎，这是巧搭南瓜玉米和栗子的金玉满堂
0: 哦，
3: 寓意美好生活，步步高。
0: 这个好看哈。
1: 是
3: 栗子窝头，栗子发糕，传说中啊慈禧太后最爱吃的窝窝头就是咱们密云的栗子面做的。
0: 是
1: 大妹子，
0: 哎，
1: 您看我开的这几味药是不是对您的买卖不红火的症状啊？
0: 哎呀，他二姑，这个太对症了，太对症了。你说孟大厨啊，
3: 啊，
0: 那这跟您学，这学费不少吧？
3: 嘿，免费的。
0: 是吗？哎，
3: 当初啊我在镇上学厨师，家里边孩子小上幼儿园，没少受园长大姐的照顾。大姐现在当村书记，咱得支持啊。
1: 哎，不能白学啊，学费咱们村委会出。
0: 那好，那好，
3: 真不用，
0: 不能我一个人学了。
1: 贺云大妹子，我都想好了，咱这呀算是教学基地，就在你这儿办啊。村里这些婶子呀大娘啊，开农家乐的呀，我让他们下午3点钟忙完了都过到这儿来，让大厨呢给咱们一起好好上课。
0: 好，好，
3: 没问题。
0: 太好了。
4: 大妈，哎
0: 呦，长甲，
4: 哎呦，您这儿真香。嘿，
0: 可不是，
4: 我这儿拉俩客人吃饭。
0: 哟，
4: 我告您这儿了啊。
0: 哟，您请进，请进，来，两位请进。
5: 这好吃吗？
1: 哎呦，各位城里来的客人，你们今天呢可算是来着了啊！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这是我们尖岩村开发的特色栗子宴。
5: 哦，
1: 帮忙尝个鲜儿。
5: 啊，
1: 今天这顿饭您免费，我买单。
5: 哎呦，哎呦，真的啊！哎呀，太幸运了，那太好了。有口福，有口福、啊。
6: 是是是，
5: 来，咱今天尝尝这个密云特色栗子宴，是吧？
7: 对对对，栗子宴。
3: 哎呀，哎呀，真香。哎，哎呀，我都饿了。哎，
1: 嗯，
3: 好吃。哎，
1: 啊，是吧？
3: 哎，真香。这个栗子宴我头回吃。

0: 哎，咱回去让咱那小伙伴来尝尝，好不好？
1: 对对对，都带人来啊！
2: 来，大家吃好不好？咱们不跟。
3: 日子过得真快，一晃三年过去了。栗子宴带火了农家乐等乡村旅游经济，村容村貌也发生了新的改变。王书记带领的村支部组织村里的中青年劳动力成立了建筑队，还给村民安排了环卫、保洁、水库巡逻等工作岗位，村里有130多人实现了再就业。尖岩村的危房改造项目就是自己村的建筑队干的，工人们给自己村里盖房子，盖的那是又快又好，到年底每人领到了7万多块钱的报酬，甭提多高兴了。就在村支部年底分红的时候，村里来贵客了，是谁呢？
4: 啊，谢谢小子，没想到啊，这谁没想到，你说还有你。
5: 好了好了，感谢全村的乡亲们为咱们尖岩村的建设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谢谢大家。好了，我呢废话不多说，乡亲们啊赶紧散会啊，去财务那儿领分红。
6: 王书记，老镇长来了。
5: 是吗？哎呦，老镇长贵客呀，欢迎欢迎。
7: 王大姐，呵呵，您这2年做出的成绩我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啊。哎，小王，我这眼光不错吧？
8: 您眼光是不错，可就是我们王书记可比来前瘦了一大圈呢。哎呀，
5: 没事儿，我就啊当减肥了，有钱难买老来瘦嘛。
7: 嗯，来来来来来，王大姐，我给您引荐一下啊，这是日报的赵记者。
5: 哦，赵记者您好。
9: 哎，您好您好。
7: 你和咱们尖岩村的事迹呀，要好好的跟赵记者聊一聊，咱们密云区要把你作为典型，作为我们的骄傲。
5: 哎呦，那可不敢当啊。
9: 王书记，咱们村有没有这种典型例子啊？就是说原来呢比较落后，后来被帮扶之后呢，成为致富能手。
5: 这个我得想想。
10: 二姑书记，哎呀，二姑书记，
5: 长假啊，
10: 我来请您来了。
5: 怎么？
10: 我下个月结婚，哎，您一定得来。
5: 哎呦，
10: 啊，
5: 长假找到媳妇儿了是吧？啊，怎么样，长假？我给你立的军令状，哎，实现了吧？啊？
10: 哎，谢谢二姑书记。
9: 书记，这位是？
6: 嘿，这就是想瞌睡来了个枕头。长假，你可得好好跟记者好好的说说你的事儿。
10: 我的事儿？啥事儿啊？喜事儿？
6: 赵记者，
5: 哎，
6: 这就是给你找的典型。他呀，以前是我们村里的困难户，现在是我们这儿建筑队的副队长。以前老上访，是我们村有名的泼皮破了户。
10: 哎，刘玉良，刘玉良，你我都快结婚了啊，他能不能别编排我？这话就可不能让我媳妇儿听见。
6: 大记者，你可得盯准了他啊，一定要盯准他，他可有故事了，好好采访采访。
10: 哎呦，不接不接不接采访，不接采访。
6: 你不接受也没用。我告诉您，赵记者，哎，他的事儿啊，我门清。他不接受采访，我告诉你。
10: 走走走，
9: 好嘞，
10: 走，你跟我走走
6: 走走走。大记者，咱们一块儿去啊，咱们去这个刘长甲的新房子看看。
5: 对对对对对，去看看去看看，看看新房。
7: 王大姐，你看，啊，咱们村现在这环境建设的多好啊！
5: 来，镇长，你来这儿看看，你看，这里啊，是看风景的最好的地方了。
7: 哎，来了，哎，快，王秘书，
11: 哎，
7: 来看水库了。
11: 哇，这儿的风光也太美了，密云水库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漂亮啊。
5: 嗯，是啊。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霞光万丈，咱们密云水库泛着金光，那甭提多美了。看着这片水呀，心里面都敞亮。
11: 嘿，是啊，是
12: 是啊，

0: 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呢，为了这密云水库的美付出了很多呀。我记得我姥姥跟我说过，1958年乡亲们从原来的家乡搬出来，200多户700多口子一天就搬完了，然后世世代代的祖宅就被淹在这水底下了。
1: 是啊，我爸也说过，60年代咱们村开始种小麦，大家终于吃上白面了。但是种小麦用水量大呀，考虑到库区水资源的保护，小麦也不种了，白面也不吃了，也是为了这盆水呀。
2: 是啊，为了保护水资源，往乡养鱼养鸡养牛陆续都不让了，这都是为了保水啊。
0: 没错啊，也不怪当年乡亲们来镇政府跟我叫板呢。不过还是咱山里人能干，为了保水咱不干传统农业，也愣是趟出了一条休闲农业的路。
1: 是啊，
0: 多亏有了你呀王大姐，有了你这个带头人，咱尖岩村才入选了全国美丽乡村的名单啊！咱全北京市才4个村，你这个村主任得记头功。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2: 我听村民都叫您二姑书记。
1: 是
2: 王书记，您这是把尖岩村当娘家了。
1: 哎，那当然了，这就是我娘家呀，就是得建设好，要不然对不起娘家人呐。
2: 嗯，
0: 现在环境好了，城里人这不都爱往咱密云跑，连我家在城里工作的姑娘都说了，周末回密云来看看山看看水，心里头特别的平静。
1: 是啊，
0: 哎，那话怎么说来的？哎，感觉岁月静好是吧？哎，不过有人岁月静好，那就得有人负重前行啊。
1: 镇长，为了大家伙的岁月静好，我愿意负重前行。
0: 嗯，那也得算我一个呀。等我退休了，王大姐，嘿嘿，我也回咱们村党支部啊，发挥余热来，咱到时候一块商量着啊。
1: 好啊，那咱这老家尖岩村还能够建设得更好。
3: 是啊。
4: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亲切回信，肯定了密云的乡亲们为了首都的保水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王书平是守护密云水库的代表，他传承着密云水库精神，带领整个移民村的乡亲们实现了乡村振兴。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胜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向宇、梁和之、李硕。密云篇二姑书记，本集编剧钱月、徐然，演播人燕姬轩、王维、宋万盛、于浩、左小群、吴勇、高川周、赵亮、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黄晨昭、陶怀婷、杨洋。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位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

0: 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徐顺燕，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

0: 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游园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

0: 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好买不在菜量大。

0: 大小礼，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7: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8: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7: 这意味着 我一年可以读完 1.5 部《红楼梦》。

0: 20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徐顺燕，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000。

0: 背上，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

0: 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0: 营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9: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9: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9: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

0: 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

0: 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

0: 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生活就在眼前。
1: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秋色。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

0: 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

0: 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3: 我们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4: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5: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3: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5: 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你好。
26: 哎，你好，钟晓老师。
25: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6: 我想就是跟您咨询一下我爱人工作的问题。
25: 嗯，说说吧啊。
26: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爱人在这个单位，就我爱人他们是属于大家一起集资干的一个超市。
25: 嗯。
26: 然后呢，他们干超市之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那个部，他们单独成立了一个就是部门。
25: 嗯。
26: 然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零到现在，然后就是他是一手干起来的，相当于是，然后后来他，然后后来。就空降了一个股，啊，空降了一个股东过来之后，慢慢的就把我老公给架空了。然后现在我老公就是属于在里面只干一些杂活，什么一些重要东西已经不让我老公沾了。
25: 嗯。
26: 然后，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老公背锅的话，他就会把那个就是第三方要找的事情，他都要推给我老公，就是这样。
25: 嗯 嗯。
26: 然后呢，他对我的话就是一直打压，已经打压了有一两年了。然后有什么事情他也不跟我对接，他就找同事带话，或者是说。有些东西是不是我的问题，他也不找我对接，就直接认定为是我的错，然后就去找我老公。
25: 嗯，
26: 然后我就提出来辞职了。
25: 你辞职多长时间了？
26: 我还没有走，我就是已经提出来辞职，一个月了，然后我马上要走了。
25: 嗯，
26: 然后我们现在就牵扯到交接，因为之前我们这儿所有走的人交接都没有，都就是很平常，交接完就算了。
25: 嗯，
26: 然后呢，他现在的意思是说要需要其他的股东，但是其中有一个股东是我老公的堂哥。
25: 嗯，
26: 就说让其他股东来重新分配工作量。
25: 嗯，
26: 然后，但是我老公现在就是现在在目前这个部门，就是工作时长是最长的。
25: 嗯，
26: 然后工作劳动强度虽然不是最大的，但是我老公大概的就从早上开始一直要忙到晚上9-10点这样子。
25: 嗯嗯。
26: 然后呢，他现在就这么说，然后我现在就是我老公就是想了解一下，就像目前这样，他应该怎么选择，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25: 干的不开心，撤股撤资呗，撤资就把股卖了呗。我撤股，你不有你股份吗？你股份是你是小股东是吧？
26: 对，我们很小
25: 很小的股东，其实你主要还是劳动力入股，对吧？
26: 对，
25: 那你这样的早就应该撤了，人家那个大股东已经要把你整掉了，这不是明显的事，撤完了，但现在撤不合适，可能是有损失，是不是？
26: 因为现在他们的意思是现在这个钱并不是投在超市里了，然后现在就是说超市还干着你要投，而且现在这个经济不好，就是人家意思就是现在可能也没有人会接手。
25: 嗯，
26: 就这个样子。
25: 嗯，接不接手我不干了呗，我不挣你工资不行吗？到时候我分红呗，对吧？
26: 嗯，那您的意思是我们直接提出来好，还是说我们以各种客观理由，然后
25: 就是你要不你把他干走，你把那个其他的那些股东联合起来把他干走，对吧？
26: 嗯，
25: 就是因为你说这事儿，就是一个是你们两口这性格吧，都比较软、
26: 嗯，
25: 然后呢，可能是也手底下也没有一些兄弟，就这样的话呢，就难办。对吧？你只会干活，你不会那个圈人也不行， 因为啥呢？因为人家大股东这明显就是来的时候就是压着你们来的，因为你原来是总经理，现在不想让你当总经理了，就是不就是想把你起出去吗？那一直起两年都没起出去，这经理本身来说他都有点失败，对吧？
26: 嗯，
25: 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

0: 是如果说你爱人应该给我来个电话，因为女同志有的时候比较感性一些，你说那些东西吧，我都有点不算太信得着。如果是
1: 现在我说的只是客观，说的是目前的现实。
0: 对，
1: 就
0: 是，但
1: 是
0: 同样的表述啊，同样的表述的话，你老公表述和你可能不一样。像你说的要哭了个溜的了，他不是那回事儿，知道吧？就是太感性了不行。你这个事儿就是刺刀见红的事儿，就你能把他干走，能把他干走，你把他干走，对吧？你那个，如果说你能把这个所有的员工都整好了，都整好了之后统一辞职，然后他也麻爪，是吧？如果说你也没教下来那些人，你走大伙都乐不得，那你赶紧走吧，别在这扯了。
1: 不是，他现在已经相当于是，就是之前他空降之前，我们的所有的员工都已经被他，有就是软逼退的或者是硬辞退的都已经走完了，就像我俩
0: 早就应该走了。你这如果说那个时候就应该走，你没问我，
1: 是
0: 你问我，我早就让走，因为大股东就这意思了，就这个明显的事儿，就是卸磨杀驴是大股东经常干的事儿嘛。对不
1: 对,
0: 对，你现在就是属于那个卸了磨的驴，上了房子的梯，对吧？那个吃饱了之后的厨子，就这个角色，这大家多没劲呐！能挣，如果说钱能挣的很多，当孙子我也当，对吧？如果钱再挣多少，完了还得背锅的话，我跟你扯那蛋，你说呢，妹妹？
1: 那老师，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我老公直接主动提出来，就是如果说他找别人来给我老公压工作量。我们没有必要说我们承受不了，
0: 就跟你扯那个
1: 立
0: 根了，你就明摆着跟他说，你来不就是把我要把我整走吗？我也不想干了，就是辞职，对吧？你就满意了，股份乐意给，不乐给的话，最起码来说的，那我反正我是要撤股，对吧？
1: 嗯，
0: 你这样，第一个，这是我告诉你，就是把这方面的思想想要统一，就是本身来说你干不下去，你明显就是干不下去了，好事没有你的了，坏事全是你的，人家来就是个目的，对吧？
1: 是，
0: 对吧？你在这块的存在本身来说，那就是人家那个新来的老总的眼睛里的沙子，那人老总的眼睛里还不揉沙子，是吧？扯那干啥呀？总看你眼睛有刺目糊，咱跟他扯那个。所以说呢，就是要么就斗争，如果斗争肯定斗不过的话，那就赶紧撤离，对吧？如果是挣的还很多的话，那可以装孙子，对吧？但装孙子我也是装一个泥鳅一样的孙子，你那赖事别找我，跟我没关系啊。听明白没有？
1: 明白明白，那就是我们主动去辞职是最好的，因为我们肯定
0: 走不
1: 过。
0: 就是这样，就是说的，你去问一下咱们那个王淑亚啊，你私信他一下，你说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在合法的这个条件下做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些事儿，那个律师的事前介入，比那个出事之后两家打官司事后介入效果好很多。因为你会很主动，听明白了？就是你比方说你说我不认识王淑亚律师，我不想找他，但是我有非常好的律师朋友，那你找你律师朋友。
1: 好。
0: 法律的前期介入比后期打官司效果会更好。嗯。
1: 哦，对，您经常说这个，我听您经常说这个事儿。
0: 对吧？所以说妹妹别上火啊，别上火，就是不要对资本这些事情，或者说就是这些事情有人性的期待。这个是不应该的，你越这样你一定会失望，你就按照资本的这个规律去办事儿，这才是对资本最大的尊重，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别上火，别生气，这个东西就这样。那你干起来之后，这个东西你又没出多少钱，你就是体力的话，我能让你控制吗？人肯定是人家要把你踢走啊，对吧？
1: 对对，
0: 你我不说你两年前没跟我说，两年跟我说，我跟你两年前那时候这还好撤点，你现在不好撤了，你说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啊、
1: 你说的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啊、
1: 你一下就说的，我就感觉天都亮了，
0: 是不是啊？你就记住，
1: 对对，
0: 上了房的梯子，啊、那个卸了磨的驴，吃饱了的厨子，还有个啥来着？反正你就这样咱不合适，犯不上啊。
1: 行，那我就明白了。
0: 嗯，好嘞啊，
1: 好嘞，
0: 再见啊。
1: 行，好，
0: 哎，好嘞，好嘞，哎，不客气。

这位朋友说，钟小敖老师你好，上次啊我儿子因为上课不听话捣蛋，然后呢我老公就揍他一顿啊，这次他又上课捣蛋又不听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这孩子了啊，怎么这么不听人话呢，你说把我和我老公气得都不行了，我跟我老公说了要不行就再打一顿，打没有效果。你家孩子这种上课捣蛋不听话的这种行为是由于统合能力失调造成的，就比方说

0: 我不知道多大了啊，就是是由于这个多动症造成的，还是由于这个他就是那个从小到大就这习惯啊，这个如果是这个习惯的话就需要给他改过来啊。比如说咱们这么讲，你上课捣蛋不听话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呢你如果听我话的话，你跟老师最好能有一个深入的交流啊，这个老师啊很重要很重要，你就说这老师如果说再有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怎么处理啊，没问题啊，您可以怎么处理。再有一个呢就是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那个我们可不可以给他提下级，是吧？比方说那个让他在家里头闭门思过多少天，然后就让他老老实实在桌上坐着不许动啊，每天坐多少个小时，坐住了不许动，家长看着啊，锻炼一段时间就好了啊。就我怀疑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多动症啊，这我真的你领他去检查一下去吧啊，领他去检查一下，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啊。如果这些东西没有毛病啊，就是在生理上没有毛病的话，那就是属于这个习惯不好，坏习惯，那就得不是打的事儿，那就是习惯培养啊。习惯培养怎么培养？就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你这样的话，你没有资格在教室里待，你赶紧给我出来啊！学校给你停课了，停课一周或者是停课两周，对吧？家长天天在家看着他啊，请假在家看着他。我看你动一个，就在这块坐着，咱俩一起坐着，谁也不许动。看书，对吧？一天45分钟，45分钟啊！现在是40分钟一节课还是40分钟一节课？反正是一天40分钟，咱俩就坐着，谁都不许动，谁动揍谁。这揍就属于限定性的啊，这不是说揍啊，就是惩罚啊，怎么惩罚，对吧？然后再给他制造点各种的那个噪音呐、啊，或者说的一些吸引注意力的东西，这个没办法。如果说你真的想改变他的话，那你真的就得是在这个上边花精力啊，不是花钱的事儿，是花精力啊。我担心的是孩子，就是我最担心的其实是孩子的生理上的问题，这孩子是不是统合能力失调啊？是不是统合能力失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那个就是如果说不是啊，不是多动症，那是不是就是说的他的这个就是习惯极其不好啊？习惯极其不好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为啥我说你跟老师俩好好交流非常重要啊，老师其实是有办法的啊，老师对于这样的学生其实是有办法的。但是呢你得让老师敢使办法，因为老师人家也不知道你们家长到底啥样，是吧？人家老师要给你一旦使办法，你再说人老师虐待你们家孩子，给人老师还得上学校上你这赔礼道歉来，那你老师犯不上啊，老师是个良心活。打进04318581515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你好，冯阳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是这么情况，就是我跟我老丈母娘在一起生活，老丈母娘也在我这块，我们一起住。
0: 嗯。
1: 然后吧，就是我媳妇的她老姨家孩子，考升学宴吧，这不，
0: 嗯，
1: 在办升学宴，然后这不我们现在去那个写随礼的嘛，然后我们的意思就是写一份随礼，就一份礼上就可以了，
0: 嗯
1: 啊，然后我老丈母娘的意思就是写两份，他也他的，我们写我们的，
0: 嗯
1: 啊，因为这件事完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完了也问过身边的朋友，但是都各有各的说法，都不同意见。
0: 你这玩意儿人家妹妹家的事儿，你得听人家的，你做啥主张啊？就这事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应该吱声，他们家乐咋整咋整，你媳妇说了算。
1: 是，那比如说就是他写一份，然后我们再写一份，
0: 对呗？那这玩意儿不就这么回事吗？那这玩意儿用咱们说吗？这事儿，我去就负责，就是一个是让我给多少钱给多少钱，第二个就负责吃喝，别的啥不负责，我才不管那事儿呢。真的，兄弟，你仔细寻寻是不是这么回事？人家亲妹妹，人家亲老姨，对不对？
1: 嗯，
0: 你算沾人家光的亲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不拿任何主意，你们都没主意了，我再拿。人家

0: 但凡有主意，那就按你们的说。人老丈母娘那头有主意，说两家分开写，你毕竟两家人家啊，对吧？人家和人家妹妹有交，他和他姨有交，那能是一家吗？对吧？不像说啥呢？这里头有啥说的？如果说你老丈母娘，人家就拍板了，说那你们不用拿钱了啊，我这头多给点，比方说我给拿2000块钱，就2000了，你们就都写上咱家一，就算咱们家给2000。因为你老丈母娘如果有这种想法，那你们不要跟人家争，对吧？那么如果说老丈母娘说了我给1000块钱，是吧？那你们俩给800，不要。顶多给1000，不要拿2000、3000的，听见没有？
1: 对，那知道。
0: 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不要超过父母的那个那啥。你要想多给钱，你单独给孩子扔点，那是另一回事。你给你老姨那块不要超过自己那个，不要超过那个自己父母的钱。然后呢，那个如果说，哎呀，那我还觉得，跟这个妹妹还，你就比方说你媳妇说跟这妹妹特别好，那你给买点东西，给妹妹买点东西，对吧？这个不算礼钱，是吧？这个明白没有？就是如果说人家老丈母娘，人有老丈母娘压茬子，那再一个啥呢？比方说你们俩，如果我们家这孩子没结婚呢，哪怕上班了没结婚呢，那随妈妈很正常。这个明白没有？我就告诉你，就是如果说姑娘没结婚呢，哪怕她上班挣钱了，那随妈妈很正常。如果说你俩结婚了，然后又是近亲，你这个就各花各地也很正常，也应该，对不对？
1: 啊。
0: 这听明白？你不能，人家尤其人老丈母娘说了，咱们不能硬往上随呀，那不扯呢吗？人家妹妹的事儿，对吧？
1: 啊
0: 啊，
1: 对对，
0: 这个反正我跟你的想法就是，你就跟你媳妇说，媳妇你说了算，你们娘俩商量咋整，我都去。反正我去，如果说花2000块钱，我就造好的吃，我能吃回了500来，对不对？你要花的少的话，我尽量少吃点，对不对？就挑点那个秸梗的咸菜啥吃就完事儿了，是吧？反正我负责往回吃，你们负责花钱，花多少钱我都赞成，行吗？
1: 哦，是这回事。
0: 对，
1: 我以为是啥？我以为就是我丈母娘跟我们在一起生活，
0: 那两回事，一起生活也是两回事啊。尤其说人家岳母有这个态度，那是人家亲妹妹，对吧？你就不要发表任何观点，你要干仗让他娘俩干去，跟咱没关系，听着没有？对不对？
1: 带张嘴去吃就行。
0: 对，你就去吃去，完了夸人家孩子学校好啊，前途无量，这伙食好啊，这就行了啊，别的啥不用说了。

但是一般的来讲，我看咱们长春这些我参加过啊，就大多数都是主人家都把塑料袋都预备好了，完了都基本上装完之后走前都给拎一份儿。他这个吧，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各家有各家的规矩，各家有各家的习惯，所以说没有一定之规，没有统一的这个规定是没有的啊。那我记得人家南方那个有那个像那个家族那种，谁家要考上大学了，你有钱没钱的你得给出个份子钱，你还不用去，就是不用不摆这个什么是这个宴那个宴的，你这老头说一句说的，张家这个大房头上的有一个考上好大学了，那咱们奖励啊，是奖励5万，那就一家齐多少钱奖励5万，这种风俗都是有的啊，所以说各个村子各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作为我来说，我就觉得当姑爷就是少说话多干活。你听人家那是亲姐俩，人家亲姐俩的那个想法要求，那就按人家那个人家想法做，对不对？

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爷你好，我今年那个32岁，有稳定工作，最近家里给介绍一个男生，比我小3岁，但是呢他没有工作，相处几天呢觉得人很实在，热心肠，也比较呢会照顾人，跟他在一起相处确实很轻松，也没什么压力。我这边是因为自身原因身体不太好，找对象有点困难，所以呢需要降低标准，但有时候看他不干活心里有点不平衡，钟晓老师应该如何做选择呢？妹子，我就说句实话，跟你俩条件一样的人，你要不要你？你不降低标准，你降低标准找个这样的不错了。你降低，有的降低标准还找不着这样的呢。啊，有啥可选择？你没有啥选择。你我跟你说，你有啥可选择的？现在就是你要但凡能选择的话，就你条件那么好，工作那么好，至于到现在这样吗？至于到现在说家里都给开始介绍这样的了吗？对吧？认清现实啊，我说话不好听，但是我觉得你需要认清现实。你这玩意儿两头，就是那句话说的，甜杆那玩意儿没有两头都甜的，是吧？人家说的南方说甘蔗，咱们北方没有甘蔗啊，就甜杆啊，甜杆没有两头甜的啊，那根子那块肯定骚。所以说你就图一样。对吧，你图他啥？你图他就说的这个怎么讲呢，就说他身体挺好的，然后呢人挺好的，实实在在的，就是跟你俩呢最起码来说一心一意过日子，你能图着这就不错了。你还图啥？我你还图啥？就真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不好听，你自己寻思寻思，如果你要有那个本事，你25、26、27前就处对象就结婚了，26、27就结完婚了，何苦等到现在？等到现在家里自己找不着，自己找不着完家里给找，家里给找，你还这么不满意，那么不满意的，这可真不是那回事了啊！不是啥选不选择的事儿，你没有啥过多的选择，你选择余地没那么多了。

我说话不好听，但是呢，希望你能够，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吧。就是有可能你要，你突然之间就要口志气啊，你就要口志气啊，中小说那个玩意儿他就不对，我就打他脸。我希望你扇我个嘴巴子。你找个二七八，完了在政府工作的，工作稳定，家庭条件很好，有房有车，啥都有的啊。这个爹妈劳保都有，而且爹妈那个工资卡都给你的。我内心当中是希望你能打我个耳光的，我希望你给我个翻脸大嘴巴子，就说小哥你说错了，小哥你做的不对，你看错人了，你那没水平。我希望你能做到那样，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你听听我说这些话啊。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留言啊，说这个钟晓你好，我呢是35岁大龄女，也想有个家呀，也想有人心疼。我开始相亲，我不想骗任何人，每次坐下来我都先说清楚，我和前任呢是真心相爱的，但是他因病走了，我现在还照顾他年迈的母亲。我以为真心换真心，可是我坦诚成了别人嫌弃的理由。36次相亲，36次没有好眼睛看我，我也没渣，也没骗，没背叛，我只是用尽全力去爱而付出了爱的代价。你我认真的爱有错吗？请帮帮我。你认真的爱是没错，但人家该你啥呀？对吧？你爱谁了？你爱的是你前任，已经去世的前任。这个东西吧，你感动你自己可以，你感动不了别人。人家是要说媳妇儿，这个你得知道换位思考。人家是要说媳妇儿，人也不是说要找一个那个成天怀念前任的，完了之后还伺候前任妈的，谁找媳妇儿找这样的？那你就得找成的爱你的人了。但你现在有时间有精力去爱别人吗？你不要说你真诚你就怎么样，你真诚对于人家来说，你的真诚恰恰是负担，因为你的真诚并没有给一个你后来想要跟你组建家庭或者说爱你的人，你也没有能力再去爱别人了。真诚并不是过日子的那个那什么，并不是过日子的唯一条件啊！你这个情况啊，你真醒一醒，你醒一醒，你换位思考一下，就你是个男的，然后呢别人给介绍个对象，这个女的坐下就说的那个，我呀原来我最好的那个，我这个跟我前任我真心相爱，我这前任对我特别好，我对他也特别好，但是他去世了，去世之后我现在我从他这个对他的真心从来没有变过，我还在照顾他的母亲啊，我那个以后要找对象的话我也得照顾他的母亲，你也得跟我一起照顾他母亲。你要是个男的，你找不找这样的？那你得爱成啥样，得爱你爱成啥样能愿意干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这个心是好心，人是好人，确实做的一般人做不到，确实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但是你也只是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对你前任的母亲，你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这个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敬佩。但是想娶你的人，那没几个敢的啊，没几个有这个勇气的，听见了吗？所以说，就你这个一，只要你有能力一换位思考，就可以了，就知道就是咋回事了啊。这个小米说，这得吓走多人，36个，刚才说了36个。那个跟你一辈子都有当小三儿的感觉，你干啥呢？你啥家底儿啊？对呀。这个这么讲，就是你是个好人，我们都很佩服，我们也都觉得你是个好人，你对前任非常的好，但是人家再找，人家要跟你俩过日子，要一心一意的过日子，你做到一心一了吗？你也做不到。你把你的真爱，你确实有真爱，但你真爱并没有给人家，你给你前任了，你给你前任了，那你跟人家有啥关系？人不跟你处不很正常吗？对不对？所以说姑娘啊，你可赶紧化开拐吧，你要化不开这个拐呀、啊、你要化不开这个拐呀、啊、就难整了啊、哦、小米说的这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别拿你自己的深情去绑架和你毫不相关的别人。对，你的深情是包括你的付出都是我们敬佩的，但是人别人毕竟跟你毫不相关，人家凭啥跟你过日子？凭啥跟你一样对你的前任那么深情，还得照顾他妈？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找不着，能找着，但是极难啊，极难啊。打进04318581511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为你

0: 好，
1: 喂，你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说我嫂子呢，她精神出轨了，被我哥给知道了，导致呢，他们现在两个人就在闹。我哥呢，现在就说我嫂子走一步，他要跟三步。比如说我嫂子去市场买菜，他还要跟着。而且呢，他还在我嫂子的手机里装了定位。比如我嫂子跟我哥说，我去某某家吃宵夜。去某某家是要经过这条路线的，但是呢，我嫂子呢改到别的路程，改到别的路线，然后呢，经过了某个公园，在那里停留了半个小时。因为装了定位，他就知道的。我哥就会跑到这个公园里面去找他，但是呢又找不到，然后呢回家就会跟他吵，说他去跟某个男的约会了。这种事情呢发生了两三次。而且呢我哥很极端，他还打电话给我嫂子他哥他弟他姐他家人全部都打。导致呢又没有抓到他跟某某人在一起。导致呢我嫂子就说，你抓就说我没人身自由了吗？你老是这样子。然后呢我哥呢不想跟他离婚的，但是呢我嫂子现在他我哥越是这样子，他就越要跟他离婚。
0: 多大岁数了？
1: 我哥44，我嫂子42，有三个孩子。
0: 那个你哥是没啥正经班上吗？
1: 有
0: 正经班，还有这么大精神头干这个？这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嫂子应该跟别人聊，他是在某个平台跟别人聊的，我哥是不知道的。就是有一次这个男的他来家里坐，我嫂子跟他说朋友来家里坐，然后呢我哥同意了，我哥就是以为是一群人来，没想到是这个男的他自己来。自己来呢，刚好呢我嫂子买了很多东西招待他，刚好这个男的走后就说我姐就说姑子嘛，大姑子过去了，给大姑子给遇到了。大姑子就跟他说，老婆的朋友来了，你身为老公不在家里招待，你跑开，就说要看好你老婆，不要给你老婆给别人给拐走了。就这样子刻意提醒了他一句。然后呢就说我哥就说是朋友啊，以为有什么投入要介绍，他就说是朋友在做什么的，你了解清楚了吗？然后我哥就去了解到这个男的，他就说骗我嫂子说他老婆不在了，去世了，但是他老婆是在的，骗他是当大老板，但是不是。然后呢我哥就摆面跟我嫂子说，然后呢我哥就与我嫂子就说跟别人闲聊就没当一回事，然后呢就说上班的时间他跟我妯娌是在一起上的，然后呢我妯娌发觉他天天上班玩手机，这段时间很不对劲，他就去跟我大姑子说，嫂子今年好像有点反型了。然后呢我大姑姐她觉得到了不对劲，她就告诉了我哥，所有的事情呢都是通过别人告诉我哥的，我哥也不知道他跟别人在聊什么。我嫂子也跟
0: 你的大姑姐你的大姑姐然后去告诉你哥
1: 对，
0: 不是你这完全的家族生意吗？然后你嫂子还是跟你妯娌是在一起那个上班
1: 对，
0: 是完全，你家是完全家族工厂的，属于是吧？
1: 对，
0: 全是家庭，我一看一圈亲戚啊，这是啊。
1: 对，周围都是一圈亲戚，就是说一起和平一起干的那种。
0: 我能理解这个啊。你现在你今天想要问我什么事
1: 儿？就是说，我哥嘛，他又不想离婚，但是呢，他就这样子做，我嫂子呢越反感。比如说他我嫂子一出去，我哥呢就会以为他跟别人去约会了，然后呢就会跟我嫂子各种闹，闹到我嫂子呢他就说他没出轨，但是呢我哥就一定说他出轨了，导致呢我现在觉得我哥的精神好像有点问题了。
0: 你的判断是对的，你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你哥现在绝对不正常。
1: 我也觉得他不正常。
0: 绝对不正常啊。那个你嫂子，你跟你嫂子单独唠过这个事儿吗？
1: 我跟我嫂子闹过，我嫂子跟他说他只是跟别人聊，我就问他我就直白跟他说，我说你跟人家聊就聊了，你还到处说，还说你收了别人某某某人的转账红包，收了几千块，我说这是你能说的吗？我嫂子就说他没想那么多，我就说你是跟别人炫耀你那么漂亮那么本事有人给你转账吧，他就不说话了。然后呢我就说你干嘛又收了， 我说你干嘛收别人的钱呢？他就说啊，不收白不收，给钱干嘛不收？一句话就没了。他对我哥也是这样子说的，人家给我钱我肯定收了，我又没有给你捉奸，在床上我只是跟别人聊，现在你不同意我跟人家聊了，我不聊了，就是我把他拉黑了，就是但是就说有没有拉黑我哥也不知道，因为手机他打不开。
0: 嗯
1: 嗯，就这样。
0: 嗯，你哥也是在你们工厂里吗？
1: 啊，对对对，一起。
0: 就难办了这事儿
1: 啊！对呀、啊，就比如说，
0: 是难办了、
1: 啊。
0: 就比如说、就是、这些那个这些亲戚啊，有时候我跟你说、啊，不管你们南方还是北方啊，这个亲戚多了在一块儿闹心呐。
1: 啊，对对对对对，我也觉得我嫂子一根筋，这种事情不是朋友你都不能说，你说就没事了吧、
0: 啊？现在这问题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问题是俩人都有问题，
1: 嗯，
0: 俩人都有问题，你嫂子肯定是这个事儿出的吧？挺傻的，挺鲁的那种啊，
1: 嗯
0: 嗯，但是你哥现在这个状态，有问题。你哥现在如果这个状态下去的话，你就说但凡是个好人，没法跟这过日子。
1: 嗯，对呀、
0: 啊。你说是不是？那、
1: 嗯、
0: 就过不了
1: 啊，
0: 根本也过不去啊。所以说，你能不能跟你哥说一下，就是让他进行一下治疗？
1: 我说了，他去看了医生，吃了药，但是没效果。
0: 嗯、是吧？
1: 医生说是焦虑症，但是没效果。
0: 嗯，但是
1: 嗯，
0: 就是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搁谁谁也受不了，
1: 啊，对对，
0: 搁谁谁受不了啊，就是这样的。
1: 对，
0: 但是你嫂子就是这个事儿吧，总有过去的时候，你知道吗，妹妹？
1: 嗯，
0: 他总有过去的时候，但是在过去之前，那就鸡飞狗跳墙的。嗯，你这头呢，我觉得就是你哥焦虑就好了，你不要焦虑，好不好？
1: 嗯，我
0: 因为你，我觉得你这个事儿确实把你愁够呛，我能感觉到你的焦虑。
1: 嗯、哦，对
0: 啊、能感到你的焦虑，但是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小姑子能解决的，就是你
1: 解决
0: 不了，你只是跟他，就是咱们把这个事儿咱俩掰扯清楚了。首先来说，你嫂子，我不知道是属于涉世不深呢，还是本身人品就有问题啊、哦？就是瞎聊着，其实他未必就是你说咱这么讲，仨孩子妈了，
1: 嗯，
0: 他坏，他就是给你家生仨孩子了，是吧？他洋巴能洋巴到哪儿去，对吧？啊，洋巴是那个东北话啊，就是他嘚瑟也东北话，就是他胡作非为能胡作非为到哪儿去？毕竟有仨孩子呢，对不对？
1: 啊，对，
0: 是不是？啊、嗯，所以说呢，就是嫂子这块确实有点，他原来的时候上不上班？
1: 他原来的时候都一直都在上班，
0: 一直都在上班是吧？
1: 嗯，对对对。
0: 但是就是
1: 有个坏毛病，
0: 嗯，
1: 他就说老是嫌弃我哥赚不到钱
0: 啊、哦，老是嫌弃赚不着钱、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那咱们讲嫌弃你哥赚不着钱，他也是觉得你家条件还行才跟你家结的婚，要不他凭啥结婚呢？对不对？
1: 嗯，那时候是因为年纪大了吧。
0: 是不是啊、嗯？所以说，我就觉得这里边那个有一些问题啊，这里头有一些问题。那个你嫂子这块肯定是有问题。等你哥这头就是应激反应太严重了，也可能是这些大姑子、小姑子，就是那个大姐呀、啊，什么什么轴的什么这些人，这个话传的给他压力也非常大，是吧？那个所以说呢，他们俩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正常的，就他俩就这个状态就正常的。你嫂子那头呢还不觉得自己犯啥错误了。你哥这头呢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说现在作为你来说你解决不了这个事儿，还得往后看。啊，离婚了其实离了也就离了，离了能咋的，对吧？但是你哥这头呢你可以告诉他，反正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这么整肯定做不到，早晚得离婚。你说是不是？你现在他现在的手段和目的正好相反，南辕北辙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块等你这块呢，你这头你多大了你？
1: 我22。
0: 那个结婚没有呢？
1: 还没有。
0: 还没有？有对象没有？
1: 嗯，在谈。
0: 在谈是吧？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你自己的那个心情啊，包括对爱情的认知啊，嗯，都不要影响你自己啊，因为你一听就很年轻，涉世未深啊，你这个事情你是整不明白的。哦，你听我的话，就是他就算他俩给我打电话，我谁我也劝不动，因为都是病态的啊、哦。那只能说看缘分，看进一步发展。比如说两个月的以后，三个月之后啥样，你不要去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因为你也阻止不了， 甚至说你要，甚至说你阻止的时候，反倒起到了推动作用，这都是有可能的啊。
1: 那就是说，不管了。

0: 对，看啊，看，有的时候什么时候需要那啥呢？你就要怎么讲，就比方说双方都撸胳膊挽袖子往上冲的时候，你是拽不住的，对吧？那个就是你没拉过架，拉架的是这打一盘了啊，打一盘之后都没劲了，这时候往开拽好拽，是吧？就是看时机啊，看时机，然后再行动啊。
1: 我就怕我哥这样子的话，我跟你说，就是他没病，可能先得病。
0: 对，他现在
1: 如果他真的得病的话，
0: 你哥哥现在已经是病态的了，所以说他还得继续治疗啊。
1: 他有在治疗，我就是说他。
0: 那就换大夫。
1: 坏的事情发生。
0: 换大夫啊！好了啊，
1: 好好好，
0: 那好了，再见。总之，因为你太年轻了，我听出你太年轻，我跟你说了很多，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事儿，你帮不上啥忙，听见没有？啊，你也不要焦虑，你也不要焦虑。就像我说的，这些事情必须看发展。如果是我的话，他俩问我，我也得说，那再看看发展吧，对吧？事儿在这摆着呢，肯定就这么回事了。但是你俩缘分到底啥样，再看看，对不对啊？好了啊，哎，
1: 好，
0: 好嘞，再见啊。

鬼迷心窍啊啊，鬼迷心窍，知道吗？就他这个嫂子吧，就是生仨孩子了，就是因此都说南方人都特别精明，而且很现实。这个嫂子有点傻，他那玩意儿，你对于女生来说，那玩意儿是值得炫耀的事儿吗？你要说男的比较肤浅，比较狗豆那种啊。啊，成天在这吹，这女的跟我跟过我啊，那女的跟我上过炕，啊，这个女的也跟我好，当成个本事吹啊，当成个本事吹。这男的这样的不少，有咱知道，女的拿这事出去吹去。你看这个老板给我打钱了，你看那老板给我打钱了，这种事情只存在于网红。正常过日子，哪个女的说，哎，我跟过那个男的啊。我跟过他，哎，我还跟过他，咱们屯子男的都跟过我，那不大破鞋吗？那不是，就有的话也不能说呀，这不是吗？这么回事吗？你，哎呀，真愁人。

这位朋友啊，说这个中小老师啊，你好啊，想请教孩子高考后的暑假安排问题。我呢家境普通，夫妻俩都是打工的，家里买车建房后还留有一两万块钱的外债。目前呢我们和孩子都十分纠结，不知道假期该如何规划。身边亲友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建议。第一呢，一部分人提议让孩子打暑假工，提前体验社会，体会赚钱不易。还有人建议这个假期考驾照，担心孩子进入大学之后寒暑假再复习功课再也抽不出时间学车。也有人觉得这是孩子求学路上最后一段完整的放松时光，建议安心在家休息和朋友出游。孩子自己呢也陷入两难，他一方面呢想打工赚钱，攒钱购置学习要用的笔记本电脑，另一方面呢又顾虑大学课业繁忙，后续没时间考驾照，想趁现在把驾照拿到手，同时呢也想珍惜难得的假期好好休息，结伴游玩。我们夫妻已经很明确，今后只会承担孩子的学费和伙食费，其余开销需要他自己利用寒暑假打工赚取。如今呢，全家都拿不定主意，恳请中小老师帮忙分析，给出合理的假期安排建议，非常感谢。我的天妈呀，妈，这任务太重了。这个事儿，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好好睡一段，睡几天觉是有必要的啊，好好睡几天觉有必要的。另外呢，不要刻意的安排说一定怎么怎么样，一定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人生不是被计划的。人生是可以有理想努力去实现，但是一定不是被计划好的啊。这个比方说暑期工的话也不一定就好找，不一定好找。所以说呢，就是他如果说八月份啊，七月份和八月份这两个月想去打工，那就去打啊，那就去打。但是呢六月份好好休息一下是吧。还有一点呢，我想跟您说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笔记本电脑啊，这些破玩意啊，大一未必能用得上，有个手机就可以，都不用好手机啊，就是那个破玩意都是给别人说的。就是而且呢，我一直说你都不知道你舍友是啥样的，你就不要着急买那个笔记本电脑啥的啊。人家如果说你的室友全都是，就是比方说全都是2000块钱3000块钱的笔记本，你就别买个一两万的。这就我跟大家说的非常实在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先看看室友都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再根据这个情况来买这个东西啊。你第一学期就有个手机就行啊，然后需要了，咱们这么讲，需要如果说这招进蹦子，就是一般的来讲，第一学期不涉及到什么设计，都写老公共课。都写老公共课，哪有那么多需要专业设计那些玩意儿啊，对吧？你军训就一个来月，军训完了之后开始各种公共课，革命史，那个那些反正就总之就是那个好几个系一起上课都没问题的那种课。所以说不涉及到毕业设计啊，不涉及到自己专业那些东西，可能呢就是没有必要着急。那么即使着急的话，先跟爸爸妈妈借，到时候咱先不着急买这玩意儿，先借点钱可以啊，借点钱买个本也可以啊，到时候来完到时候还他们呗，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啊。然后呢，作为你们俩来说，也别赶那块儿，因为孩子念回书，我不知道孩子好和孩子成绩啥样，别赶那块儿。我告诉你啊，我就承担学费和伙食费，好像挺仗义，你仗义个六饼啊，仗义啊。那孩子真一旦有点啥事，处对象了，需要多花点钱，你不给啊？对不对？我不知道咱家要是儿子还行，咱家要是姑娘的话，你就不能这么养活。就是作为爹妈来说，你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虽然我对你严格要求，但是父母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你别整一个这孩子没等念书呢就开始跟孩子说，我告诉你上学你好不容易供你啊，我供不起你，能念念不能念拉倒，能自己能挣着别的钱挣着别的钱，挣不着钱你赶着快快搂着，这个特别不好，真的特别不好。所以说呢，这个我的建议呢就是孩子可以去考虑打工，但是未必一定要买什么笔记本，就是别人都说那个什么什么上学三件套什么笔记本电脑 iPad 和那个什么手机，
那都是扯。我跟你说，那都是商家呀，人家为了卖东西，人家鼓吹的一种套餐，那是扯淡，那是啊。你要是有那个什么好一点的 Pad， 你就不用笔记本电脑，都能干。你没有必要，所以说我觉得家长这头呢，就是别整那么紧张，别跟孩子整那么紧张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家长也要心态放平和一下，别那么急功近利，让孩子去打工去，打工也说明不了啥，体现不出来要多要强来啊。为了打工而打工，并不是真的就是场好事，对。就是如果孩子想打工，想攒俩钱儿，可以没问题啊。你上学之后，你稳定了之后，有的是打工的机会，那玩意儿学校就组织。你要是那样的，有的是活干啊。但是结伴游玩这个事儿呢，咱们这个根据咱们这个家庭条件呢，我觉得结伴游玩这个事儿呢，可以考虑，但是时间不要太长啊，不要一玩玩一个月或者怎么的。比方说结伴游玩出去啊，玩一周，或者说玩这个三五天啊，然后就回来就可以了啊。因为咱家庭条件确实不具备那个结伴游玩的那个啊。还有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不知道真假啊，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一段时这段时间孩子高考完了之后，有一批骗子又上线了，哎，专门骗那个刚高考完了之后着急打工的孩子啊，不定给整哪去了。所以说家长也帮着要把关，要这个看明白了啊，看明白了，这孩子这头呢，打工不建议，就是说得出多老远多老远去打工去啊，在本地啊，在本地就是

家长能够帮着把把关，再有呢就是这个小米也说了，保障安全啊，在假期挣钱是其次的，保障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0: 所以啊，我这个我在这块就是这个话题再多说一下啊，收音机前的听我节目的家长和孩子们，听我话啊，有个电话就可以了，那个什么笔记本电脑什么 iPad 那些破玩意儿，那个你等你有钱之后你就知道那玩意儿不值钱，那不值钱，等你能挣钱去你就知道那玩意儿不值钱，不是啥好玩意儿，知道了吧。那么作为你来说，你大一的第一学期根本就不需要啊，根本就不需要。当然你说我们家原来盖高中前我就有个2-3万的笔记本，我背就行，可以没问题啊，我原来就有个20000来块钱 iPad， 那你拿着呗，现买没必要啊。你家多有钱，你当然你就是无所谓了。如果说家庭条件咱就普通家庭，这一下子好几万块钱往出花，就这破玩意儿往出花的话非常犯不上啊。就是你有钱的话，你如果说你上大学了，你说我就住单人公寓，那你可以，你咋整都行。如果说你住那个四人公寓，有的甚至是八人公寓啊，七人公寓，不是八人，七人公寓，六人公寓，如果这样的话，你更不能一去的话就把所有东西都拿着，这绝不可以。你一定要看看你的那个室友们都是什么样的啊，这是我的那个经验之谈啊，你一定要看看你的室友大多数都是什么样的，然后人家室友绝大多数用的都是什么，吃穿用度都是什么样的，你别整嘎嘎整最好，整最好的话容易丢啊。然后等你大一第一学期完事儿了，但快就是第二学期了啊，啥都稳定下来，你也知道这学校到底咋回事了，你再琢磨买你所谓的笔记本电脑啊，买你其实都不用了，我现在那孩子都自己传机器，那笔记本电脑打游戏贼慢，直接嘎嘎传。因为啥呢，小米说的好，小米说学校的网都不太好，啥配置笔记本电脑你都显示不出来，你自己传那玩意儿吗，我跟你说和那个校园网那个网速能配合特别好，比你买笔记本强，那打游戏多过瘾呢，显示器还大还便宜。打进五号线，这是湖北的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有点紧张，我就是说我有两个孩子，我今年40岁，然后我从老二出生，老二5岁了，马上快6岁了，就一直在家带孩子，然后上班，在我们小县城里面租的房子带两个孩子，大的是14岁，马上进入高中了，现在是租的房子，我们自己本身有房子是在省城里面，没有贷款，就是这样的。大不了进入高中了，他学习孩子的成绩还可以，进入重点高中是没问题的。但是呢，面临就是这个小的，我下半年就是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我有点面临，如果在这里如果继续带两个孩子的话，那小的这个面临要入小学了，然后等大的上大学，他就肯定要转入另外一个城市，跟我们房子的一个城市。就是说对，那就面临小学要转学，但是如果我现在把小孩子把老二带到我们自己省会城市去上班上学的话，带老大去我们省会里面上班，让他现在就是你马上入小学，明年可以入小学1年级嘛，就不用面临转学的这个问题。如果到现在不用，现在直接也带两个孩子，就是带老大读高中，然后带着小的也一起，两个孩子都带着的话，到时候小学老二就会读到2年级，就要面临转学这个问题。对，是不是到时候会哪种比较好一点呢？
0: 我重新说一遍，我有点中间有一段，因为这个就是有的听清有的没听清，就是现在孩子、现在马上孩子就老大要上高中了是吧，就今年上高中啊。
1: 马上上高中，对。
0: 然后老二呢是那个马上要上小学，得过2年是吧？
1: 五岁半，
0: 明年你们南方上学早啊，是不是明年就上学了？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个，然后你的想法是说，就是说的。

0: 老大上高中是在哪儿念？刚才没听清，是上省城去念去吗？
1: 不是，就是我们县城里面的一个重点高中，他的学习还可以。
0: 那你们就去县城，就是孩子也上县城念小学呗。
1: 但是到时候马上，因为我们在省城里面有，在2016年的时候就买了一套房子，现在我孩子爸就在那里上班工作
0: 啊，
1: 什么都搞好了。我就到时候老大上了大学之后，我们肯定还是要出大理的。那还老二还是面临一个转学的问题，这样到时候会不会跟老二不适应了什么
0: 的？你
1: 的
0: 意思是说那个？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说老大这3年念完了？之后呢你们就要去省城生活，因为孩子爸爸一直在省城生活。是吧？之后呢还面临到一个孩子那个就是需要小学转学的问题，是吧？
1: 对对对，怕他不适应到时候。
0: 那问题不大。这个小学1、2年级转学和没啥太大事。
1: 因为我们家孩子他比较接受能力比较差点，比如说刚开始。
0: 不用担心那么多，不用担心那么多，接受能力差只要不敏感更好办。
1: 因为老大他在我们这里，因为他有姑姑在，也是在那个重点高中里面当老师，然后隔壁就有自己的房子，就是如果住的话就住到他们家里，他可以专门照顾一下。
0: 不好
1: 这一点，
0: 不好
1: 是吧？
0: 不好。尽量那还不如让孩子住他们学校宿舍，他们现在学校高中没有宿舍了是吧？
1: 宿舍有，但是现在孩子都比较条件，他觉得没有自己家里好这样的。
0: 这个东西就是我再告诉你一下，就是我再重说一遍啊，就是小学1、2年级转学没问题。你得可大的来先，你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讲，你就说把大的3年级3年都放在姑姑家，不是那么回事儿。姑姑肯定没啥说的，但是呢，孩子这块儿，他连那个学校宿舍他都不乐住，他能乐住他姑家吗？你扯淡，那跟自己家能一样吗？
1: 姑姑家愿意是愿意，他比较亲，就是关系比较好，他是愿意的。就是说，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点舍不得。
0: 只是愿意，孩子愿意，那3年呢？
1: 对，
0: 人家姑姑也不是没孩子。
1: 对对对，他有孩子。
0: 对呀，所以说想这个东西吧，我是不把事情尽量往坏了想，然后呢，就是操作前往好了努力，这样好一些。我觉得其实最方便的就是你先带孩子。等那个，你先不用管这小的，让大的看点小的就行。那个等孩子走了之后，你要说乐意小学2年级转就小学2年级转，乐意小学3年级转都行，没事儿。
1: 对，主要是有一个原因吧，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然后我还要上班，感觉一个人有时候照顾，比如说生病啥的，感觉挺累的，有点像挺累的那种，所以是这样想的。
0: 那你就让老大住宿舍去。就是这样，
1: 他自理能力太差了，而且现在的孩子他都不愿意住宿舍。
0: 那个大姐，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俩没啥唠的了。
1: 好的，
0: 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么讲，咋的都不行，那你还问别人，对吧？
1: 好的。
0: 那你要这样的话，我再给你出个招吧，你让你老爷们在省城里辞职吧，辞职回来跟你俩一起照顾就好了，啥时候没有了，行不行？能做到不？我跟你说的都是能做到的，你在这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唠个屁了还唠啊？对吧？
1: 孙老师我再问一句，就是说我如果让孩子住我们县城我们乡镇里面，那么有小问他爷爷奶奶带，然后我带一个大的，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这样你说这样这小的
0: 看爷爷奶奶同不同意，爷爷奶奶同意爷爷奶奶带呗，那爷爷奶奶可以带到小学毕业，然后那个你们到那个上初中之前再给整省城去都行。
1: 爷爷奶奶他倒是他最万一的还是让我自己一个人带，然后实在要好，但是他也没办法，是这样的。
0: 就是这个事儿，你看我说啥你赌啥，你还问我，然后你还说不行，你再问
1: 我
0: 再说不行。大姐这么唠嗑你没朋友，你知道吗？你跟谁都这么唠吗？你要跟谁都这么唠的话，我跟你说你得罪老对人了，你啊。
1: 我就是没有。
0: 那你没主意，人给你出主意还不使啊？
1: 好的，谢谢老师啊。
0: 对吧？
1: 谢谢啊、
0: 你想你这么整，把自己给整坑里出不来了，这位朋友不行啊。
1: 是，
0: 就是
1: 好的，
0: 你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必须得。我刚才跟你说了，先保老大，小的2、3年级转学没有问题。我给你的一个是最确切的答案。那你要不信的话，你再想别的招啊。好了，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0: 好嘞。这么唠嗑，上哪有朋友去？净扯淡。小米说反正是自己责任分摊出去了，自己得劲了，也不管孩子给孩子是不是造成不可。

弥补的遗憾呢？没整，哎呦我天，你这样的话我估计他老爷们已经被他折磨死了啊，得折磨懵了都得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2: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四，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8度。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四平西部、白山东南部、延边南部有小到中雨，其中白城、松原、四平西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我省大部最低气温15到18度，最高气温21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
3: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2: 吉林省各地开展多彩民俗活动，点亮端午假期；
3: 全省耕地地力补贴6月底前全部发放，每亩发放标准105元。
2: 长影世纪城更新惠民免票政策，多类优待群体全年可享福利。
3: 接下来呢，这波重磅惠民补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吉林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就现在拿出手机啊，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
2: 特别呢是稍微一见光啊，一吹风就眼泪哗哗的流，眼前呢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赶快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呢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清凉不少。
3: 趁着618狂欢节，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呢，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加送一瓶，拿到手呢是整整2大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没送过这么多啊！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端午假期，全省各地立足地域特色，开展龙舟赛事、民族联欢、非遗体验、红色文明实践等特色活动，让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活力。

0: 2026年吉林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进入集中发放阶段，全省统一发放标准为每小亩105元，折算每晌地补贴1575元，财政资金6月30号前全额拨付至农户惠农社保卡一卡通账户。政策规定，确权耕地实际种植农户为补贴发放对象，土地流转有书面约定的按合同执行，常年涝荒、非农建设、挖塘种树地块不予发放补贴。农业农村部提醒农户，近期留意社保卡资金到账通知，若逾期未收到补贴，可携带土地确权证明、身份证前往村委会、乡镇农经站核对信息。此外，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方案7月公示，两项补贴可叠加申领，持续减轻种粮农户生产成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省开展在端午假期期间开展的活动。
1: 2026吉林市端午节龙舟邀请赛在松花江临江游园水域开赛，八支队伍开展200米、500米直道竞速，点燃假日氛围。
2: 端午节举行赛龙舟比赛，我感觉是一条非常开心的事情。
3: 场面上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咱们这个天气嘛，这种22度的夏天相对凉爽一些。
1: 白山市举办了龙舟邀请赛，江岸同步开展国风市集、诗词诵读、少儿长卷绘制等活动，还举办了龙舟拔河等特色项目。
4: 赛场环境特别好，江面开阔，氛围热烈，赛事组织的也越来越专业，也感受到了浓浓的端午氛围。
5: 太精彩了，可以看表演、包粽子、玩游戏，特别好玩。
1: 四平市举办红色鹰城浓情端午主题活动，非遗手作、红色观影、趣味游戏等活动同步开展。
6: 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非遗的行业来，同时也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1: 延吉市推出非遗剪纸时装秀，各族家庭齐聚一堂，体验剪纸、艾糕、香囊、手工制作等传统民俗，
5: 特别有国风韵味。这是一次特别新鲜、独一无二的舞台体验。
1: 吉安市大吉他广场人头攒动，包粽子大赛火热进行，志愿者们还将爱心粽子送到环卫工人手中，让端午佳节的温暖接续传递。
7: 你看这粽子必须大小均匀，四角饱满，除了糯米、红枣，还得加上人参，这才是咱们吉安的特色粽子。
1: 长白山云顶市集开展非遗展演、包粽子、国风走秀等多彩活动，丰富群众节日体验。
8: 长影世纪城昨天更新景区惠民免票公告，政策有效延续至2026年7月31号，多重优待政策面向全省群众开放。原籍医疗队原江原藏干部持对应证件可免首道观光门票，携带配偶子女同步免票，持有吉祥卡、吉健卡市民每月可免票入园一次，最多携带2名亲友。残疾人、符合年龄儿童、省内景区从业人员凭有效凭证享受免票优待。工作人员提醒，免票仅包含园区大门票，游乐项目、夜间专场、特色演出需单独购票，每日日常运营时段可正常使用优待政策。节假日出行建议提前在官方平台预约，错峰游览减少排队等待时间。
0: 端午假期，由中铁一局承建的松长高速公路湿地公园3号隧道右线顺利完成掘进贯通。此次隧道实现双线全幅通车。这条隧道是松长高速关键控制性工程，紧邻湿地保护区，施工全程落实生态环保要求，同步配套污水净化、植被复原设备，最大程度降低工程对周边湿地动植物栖息环境的影响。松长高速建成后，将串联长春松原沿线乡镇，缩短两地通勤时长半小时以上，打通沿线农产品外运、乡村旅游通行通道。
8: 珲春跨境水产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效，总投资6.63亿元的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呢，已经进入了试运营阶段。 依托对俄延边区位优势，当地建成915个标准化智能暂养池，总暂养容量2830吨，帝王蟹、龙虾等鲜活海产品最长可暂养3个月。珲春海关开通生鲜专用绿色通道，实行7×24小时预约通关，将进口海鲜通关时长压缩至1.5小时。当地同步打造特色海鲜消费街区，融合加工、冷链、文旅体验业态，构建完整跨境水产产业链。
0: 昨天，吉林市2026服务人力资源家政养老企业下级务工增收专场招聘会在市就业服务局2楼正式举办。本次招聘会集结58家用工单位，面向城乡求职者放出2338个优质岗位，覆盖家政护理、养老陪护、工业制造、商超服务、后勤行政等多个领域，岗位薪资从3000元到7000元不等，多数岗位包食宿、缴纳社保。
8: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0: 接下来呢，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啊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啊！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时候啊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
8: 那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5花8门的辅酶 Q10 呢，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呢反胃心慌，身体啊根本承受不了。那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哈，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呢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啊，活动结束就立刻恢复198块钱原价。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9: 普法小贴士，每天限价8小时，涉及网约车和出租车吗？根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6小时的疲劳驾驶认定标准，仅适用于班车、包车、旅游客运企业，不包含出租车和网约车。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的休息时间规定，参照《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等专项法规执行。货车驾驶人适用一般规定，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的，构成疲劳驾驶。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可处警告或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安全驾驶是法定义务，疲劳驾驶易引发事故。客运企业严格落实8小时限驾制度，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参照行业规范，合理安排休息。
8: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那治疗静脉曲张呢效果就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呢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8: 活动日期呢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发布通告，从6月20号零点开始，我国对原产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在现行关税基础上加征55%进口关税。此次调整基于国内产业安全、市场公平竞争综合考量，相关措施覆盖冰鲜、冷冻各类牛肉产品。商务部同步说明，国内肉牛养殖、屠宰加工行业长期面临低价进口冲击，加征关税将稳定本土养殖农户收益，完善国内肉类供给保障体系。同时，商务部门将拓展南美、东南亚多国牛肉进口渠道，保障国内市场肉类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市场监管部门也将加大商超批发市场巡查力度，严防借机哄抬肉价行为，保障群众日常肉食消费稳定。
1: 国铁集团发布数据，今年六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上线已满十年，2016到2025年十年间，中欧班列开行总量增长10.8倍，通达欧洲25个国家217座城市，成为亚欧陆路贸易核心通道。十年来，班列不断拓展特色专线，覆盖汽车配件、农产品、电子产品、跨境电商包裹等全品类货物，推出冷链大件商品专属运输方案，各地持续完善口岸通关配套，实现7×24小时快速查验，大幅压缩跨境物流时长。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境外线路布局，拓展中亚、中东新兴市场，依托班列助力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
0: 6月20号，2026中俄跨境马拉松在黑龙江黑河正式开跑，赛事吸引国内外近6000名选手参加，赛道串联黑河城市地标、黑龙江中俄公路大桥，可一览两岸城市风光。参赛选手覆盖全国32个省区市，还有71名俄罗斯专业业余跑者参与。赛事设置全程、半程两大组别，国内顶尖长跑选手悉数登场。
1: 工信部、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启动2026全国新能源汽车下乡专项。

项活动面向县域农村市场推出多款适配乡村路况、高性价比车型，各地配套落实购车减税、置换补贴政策，同步加快乡镇村级充电桩布局，解决农村充电难问题。活动期间，车企下沉县城商超、乡镇集市开展试驾，推出低首付、低分期

0: 最近秸秆粉碎还田，土地旋耕整地，为秋粮播种打下好基础。基层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农户做好粮食晒晾、防潮储存，防止夏粮霉变损耗。针对近期南方多雨区域，粮食部门开放烘干免费为农户处理湿粮，各地落实粮食收购绿色通道，收购资金足额到位，做到应收尽收，全力守住夏粮丰收、颗粒归仓底线。
1: 国家发改委昨天披露，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东数西算八大枢纽节点建设全面提速，中西部数据中心集群逐步投产运营，工程将东部高时延算力需求、大数据存储业务向西疏导，大幅降低算力运营成本，支撑 AI、 云计算、直播电商等数字产业发展。目前多地建成新型绿色数据中心，配套风电、光伏清洁能源供电，降低能耗碳排放，算力基础设施完善，带动大数据运维、算法开发等岗位需求激增，中西部数字就业持续扩容。
0: 大疆与影石创新云台相机专利纠纷持续升级，双方先后呢在中国、美国两地发起诉讼与反诉，争端围绕防抖算法、云台控制、全景影像核心发明专利展开。双方互相指控侵权，同时向知识产权机构申请对方专利无效。这场争端覆盖消费级运动相机手持云台主流赛道，引发影像行业对自主核心专利布局的广泛讨论。
1: 前面节目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啊，推荐了这个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那还没有参加的您要抓紧时间。这个秒杀活动呢周二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0: 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啊，关键就是看这个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吃了又没什么用。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场上那种杂牌子啊，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呢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呢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啊，不给身体添负担。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那这么好的辅酶 Q10 呢，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端午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呢帮您省掉将近150元，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呢只开5天啊，周二一过呢立刻恢复198块钱的原价，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与王阿姨结婚多年，两人均为二婚。老张呢与前妻育有一女，王阿姨与前夫育有一子。王阿姨的儿子在母亲再婚时啊尚未成年，并且一直跟随母亲、继父共同生活。那么现在老张去世，抚恤金该怎么分呢？
2: 抚恤金并非遗产，在具体分配时，老张的女儿、王阿姨的儿子和王阿姨可参照遗产继承。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民法典第1130条第三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死亡抚恤金是逝者生前所在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逝者死后给予逝者家属。

0: 发放的具有精神安慰和物质补偿性质的金钱给付并非遗产，分配时需综合考量全体近亲属权益。本案中，老张的女儿、王阿姨的儿子和王阿姨均有权参与抚恤金分配。鉴于王阿姨和老张共同生活多年，且自身年事已高并患有多种疾病，王阿姨的儿子和老张同住，与老张长期承担了赡养义务，故王阿姨和儿子可适当多分。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全国多地启动夏季高温防暑保障运动而行动，户外施工呢实行错峰作业，环卫建筑工人发放防暑物资，医疗机构增设高温门诊，重点保障老人、户外从业者身体健康。
2: 多地出台托育服务补贴新政，普惠托育机构降低收费标准，双职工家庭子女入托可申领月度补助，社区增设临时托育点位，缓解上班族带娃难题。
1: 海南自贸港新增多家日用消费品零关税门店，进口美妆、生鲜、母婴商品优惠落地，端午假期门店客流大幅上涨，持续释放自贸港内需消费活力。
2: 广东民营企业火箭完成季度三连发，搭载多颗遥感通信试验卫星入轨，国产低成本商用航天技术持续突破，加速卫星制造发射全产业链国产化。
1: 全国红树林生态修复工程有序推进，沿海多地种植红树苗木，配套海滨湿地生态监测站，近海海域水质持续改善，近海鱼虾水鸟种类种群稳步回升。
2: 全国多地景区开通铁路直达旅游专列，推行车票加门票打包优惠，端午短途乡村游、山地露营订单大幅增长，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回暖。
1: 全国首套农业植保 AI 机器人保险落地新疆，覆盖无人机飞防设备损毁、作业意外风险，降低农户智慧农机使用顾虑，助力智慧农业普及推广。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电子厂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13: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金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4: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5: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6: 南老泉。
17: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8: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9: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业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20: 今年的我爸粽子杀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9: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9: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6: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3: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2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3: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2: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3: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3: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4: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6: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2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1.46 亿元、2.43 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7: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4: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0: 就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24: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4: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24: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5: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24: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六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6: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是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24: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7: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8: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0: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8: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1: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8: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 52.9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数据

0: 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 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 2.8%， 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 1.9 亿人次，同比增长 2.3%， 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0: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0: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

0: 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八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4: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5: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6: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7: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8: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9: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奇。
1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

0: 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七三八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我是郑宗。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五月初七。长春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双线联动，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吉林省把生态资源区位优势切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增收实效，以正确政绩观赋能高质量发展。吉林持续推动吉林一号卫星工程建设与应用，多彩民俗活动点亮端午假期，让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活力。长影集团出品电影《抓特务》端午假期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近年来，我省旅游发展步入快车道，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今年的端午假期，我省旅游行业向好态势显著，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丰富多元，请听报道。
2: 端午假期，长春市新民大街上举行的乐享端午主题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活动现场，投壶、套圈、制作艾草香包等互动项目人气十足。作为百年历史名街，新民大街化身文旅融合大舞台，三大板块精彩纷呈，主舞台健康科普与演艺同台，市集摆摊汇聚国风美食，德苑公园内游戏手工免费体验，让传统节日焕发时代活力。在吉林市望云十九方，一场端午主题的古风游园会火热开场，戏曲剧团以 NPC 加主题演绎的形式与现场观众热情互动，引得现场观众笑声不断。
3: 希望通过我们的活动让大家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和快乐。
2: 假日期间，吉林市玄天级音乐街区同步开放乐队演绎、露天电影，为市民游客营造一个可观加可感加可参与的休闲娱乐场所，
4: 气氛特别热烈，非常开心，传统文化气氛特别浓厚。
2: 在吉林，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已经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是重塑区域旅游格局、激发市场活力的新引擎。在珲春市渤海古镇景区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合作，公益赋能文旅、文旅带动就业的新型文旅演绎一经亮相便广受好评，相关演绎短视频更是在全网播放量破千万，
5: 能给大家带来一份开心和温暖，我也觉得非常有成就。
2: 假日期间，长白山北、西、南三个景区同步开放，推出系列门票减免政策，吸引客流稳步攀升。登高观天池，徒步赏林海，沉浸式体验原生态自然风光，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争相拍照打卡。
6: 我第一次是08年的七月底，我们来了，上来以后是没看到天池，没想到今天如愿以偿啊。
7: 长白山守得云开见天池，感觉特别的神圣。长白山这边对毕业生，包括我们现在本硕博毕业生，都是免门票的政策。
2: 端午假期，画店红石湖山水风光秀美，令人沉醉，漫步磐石红色加地质特色线路广受游客青睐。国334文旅大通道沿线旅游热度同样持续升温，一条沿边开放尽览边疆风情，一条穿山越岭串联生态秘境，双线联动不仅盘活了沿线资源，带火了假日经济，更在绿水青山与冰天雪地间架起共同富裕的桥梁，让吉林的诗与远方因路而兴，因路而美。
1: 全省各地立足生态优势，盘活闲置资源，摒弃短期功利思维，以务实长效的发展理念深耕文旅产业，通过生态优先、实干惠民、兴边富民的发展路径，把生态资源区位优势切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增收实效，以正确政绩观赋能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8: 端午假。

0: 下期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恩都里商旅社区人气兴旺，这片曾经长期停滞的闲置商业地块经过攻坚盘活改造，如今汇聚50余家特色商铺，近500间精品民宿，民俗展演、毕业歌会轮番上演，火热文旅消费激活区域发展动能。项目不仅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还提供500余个稳定就业岗位，带动上千名群众增收致富。
1: 今天也是看了天池，然后感觉景色都很美，然后今天晚上来听听的音乐会，有青春的感觉，我感觉这一块就是很漂亮。
2: 对比去年跟今年来比的话，肯定是游客稳定的增加，大家可以看我们店还蛮多人的，对于长白山这个投资来说，我觉得还是信心满满的。
0: 横贯吉林东南部的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一路串联湖光山色、边境风情，完善的路况和配套吸引全国各地自驾游客慕名前来，持续带火边境全域旅游。
3: 这次我专门沿着距331自驾过来，沿途一步一景，路况平整顺畅，游玩特别放松惬意，有机会还会约上家人朋友再来距331。
0: 路网通，百业兴，畅通的延边旅游大通道引流聚客，有效激活吉安全域文旅资源，更让沿线乡村搭上旅游快车，特色民宿业态蓬勃发展。
4: 我们会以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重要指示，自觉为人民出政绩。我们始终牢记，政绩不是写在报告里的数字，是老百姓口袋里实实在在的收入，是边疆大地上越来越旺的人气。
5: 自从国331这条公路建成后，直接把天南海北的游客送到了我们的院门口，我们的特色民宿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0: 一代代践行引宗精神，前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依托查干湖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让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绿水青山持续赋能地方发展，惠及地方百姓。
6: 把良好生态当作最珍贵的价值，不搞急功近利的短期开发，不做透支生态的短期项目，以文旅富民检验工作成效。
0: 从盘活闲置资产打造文旅新地标，到依托延边通道做强富民旅游产业，再到坚守生态底色深耕绿色经济，吉林各地以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长远惠民利民，持续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7: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省将光电信息产业列为1号工程，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商业卫星领域的龙头企业，持续坚持自主攻关，建设了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吉林一号，每天获取海量遥感数据，服务范围不断扩大，有效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形成集群优势。请听报道。
0: 6月15号由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文物01星、彩云光学01星、安铁03星、利川红卫星等8颗卫星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升空，他们的背后是与文物、地矿、茶叶产业、城市治理等更多领域的合作。多年来，长光卫星持续加强自主攻关，相继攻克光学载荷、小型化、轻量化等技术难题。截至目前，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组网卫星已达161颗，是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可以实现每天对全球任意地点多次重访。
8: 我们公司制定了遥感信息服务加通讯卫星制造双轮驱动战略，坚持研产学等多方面的协同创新，以整星研制牵引本土产业链的发展，以星座建设为核心，带动省内的企业参与上下游的配套，依托海量的吉林一号数据资源，推动遥感与农林环保等各行业场景的融合，持续的释放遥感数据的价值。
0: 2025年长光卫星营收超10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数据服务营收占比超过 80%。今年公司整合吉林省相关政府部门需求，正通过吉林一号高分辨卫星拍摄多期吉林省一张图影像产品，并根据季节变化特点服务行业发展。项目采取边研发边应用边服务的形式，最后形成一款成熟产品。
9: 我们希望是呢，通过吉林省的这个统筹项目呢，去打造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的应用产品，通过这种方式呢，去助力我们走向全国大市场。我们基于吉林号的数据研发了自己的遥感

0: 大模型，希望通过这些再结合的智能体的技术，把大模型的产品的这些推广和应用更好的去挖掘吉林后的数据的价值。
1: 作为吉林省光电信息产业的重要企业，长光卫星已经拥有完整的商业卫星产业链能力。从卫星研制、运营到数据生产和应用服务，公司已经形成全链条布局，并带动了上下游千余家企业协同发展。
2: 未来呢，我们将依托卫星产业发展需求，进一步的强化产业链的协同创新和资源整合能力，持续的建设吉林号卫星工程，加快构建先进通信卫星规模化制造体系，进一步的加大遥感应用的开发力度，吸引更多的上下游优质企业、创新资源以及高端人才向吉林集聚。
1: 十五五期间，吉林省将推动吉林一号从遥感卫星制造向遥感信息服务深度迈进，挖掘海量数据价值，带动数字经济、卫星互联网高质量发展。
3: 牢记嘱托，砥砺奋进，白山松水，气象焕新。当下的吉林，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红绿灯。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刷新着吉林制造的金字招牌，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吉林正阔步向前。
4: 端午假期，全省各地立足地域特色，开展龙舟赛事、民族联欢、非遗体验、红色文明实践等特色活动，让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活力。请听报道。
1: 2026吉林市端午节龙舟邀请赛在松花江临江游园水域开赛，八支队伍开展200米、500米直道竞速，点燃假日氛围。
5: 端午节举行赛龙舟比赛，我感觉是一条非常开心的事情。
6: 场面上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咱们这个天气嘛，这种22度的夏天相对凉爽一些。
1: 白山市举办了龙舟邀请赛，江岸同步开展国风市集、诗词诵读、少儿长卷绘制等活动，还举办了龙舟拔河等特色项目。
7: 赛场环境特别好，江面开阔，氛围热烈，赛事组织的也越来越专业，也感受到了浓浓的端午氛围。
8: 太精彩了，可以看表演、包粽子、玩游戏，特别好玩。
1: 四平市举办红色鹰城浓情端午主题活动，非遗手作、红色观影、趣味游戏等活动同步开展，
9: 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非遗的行业来，同时也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1: 延吉市推出非遗剪纸时装秀，各族家庭齐聚一堂，体验剪纸、艾糕、香囊、手工制作等传统民俗，
10: 特别有国风韵味，这是一次特别新鲜、独一无二的舞台体验。
1: 吉安市大吉他广场人头攒动，包粽子大赛火热进行，志愿者们还将爱心粽子送到环卫工人手中，让端午佳节的温暖接续传递。
11: 你看这粽子必须大小均匀，四角饱满，除了糯米、红枣，还得加上人参，这才是咱们吉安的特色粽子。
1: 长白山云顶市集开展非遗展演、包粽子、国风走秀等多彩活动，丰富群众节日体验。
4: 吉祥新闻消息，6月19号端午假期首日，吉林省音乐厅音乐市集正式开集，市集融汇音乐艺术、潮流美食、文创互动于一体，打造沉浸式城市文化新场景。作为吉林省音乐厅户外核心活动，音乐市集运营周期覆盖6月到10月，每天常态化运营，重点依托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推出各类主题活动，构建全天候多层次市民文化休闲空间。6月19号晚，东方诗语、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由钢琴艺术家马修奎克演奏，以灵动黑白琴键串联中西经典乐曲，为乐迷带来一场兼具东方诗意与西方浪漫的视听盛宴。6月19号由长影集团出品，史健全编剧，冯小刚执导，雷佳音与胡歌领衔主演的电影《抓特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改编自张策小说《无悔追踪》，讲述1949年开国大典当天，由雷佳音饰演的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由胡歌饰演的潜伏特务冯静波， 为查询真相搬进同一院落，

0: 两人从此纠缠近40年的故事，展现出对忠诚和信仰的执着坚守。端午假期，吉林省各地节日市场供需两旺，从商超货架到田间地头，从传统民俗商品到应季山珍土产，生活必需品市场量足价稳，消费潜力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1: 香甜软糯的粽子承载着传统节日的仪式感，也检验着民生保供的响应力。在通化市，端午消费市场迅速升温，走进市区各大商超，端午商品专区格外醒目，传统糯米、豆沙、蛋黄、鲜肉口味齐全，榴莲、芝士等创新口味也一应俱全，粽子品类达50余种。与此同时，蛋品、肉类、果蔬等民生商品备货充裕，价格稳定。
2: 端午节的商品挺齐全的，今天来买粽的还有鸭蛋，正好赶上超市还有打折促销，就多买了点，感觉节日的氛围挺浓，商品种类也是应有尽有。
3: 端午节期间的节日商品供应还是非常充足的，包括蛋类还有蔬菜水果的库存量也是非常的丰富，所有商品的储备量呢是平时的5到6倍甚至更多。
1: 节日里一颗草莓的产销轨迹映射出乡村产业与节日消费的紧密衔接。在安图县松江镇果蔬种植基地，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每天300多斤的产量依然供不应求。当地山野菜也大量上市，新鲜直供商超市场，让市民和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尝到应季珍品水果。在通榆县，民生保供的底线思维则体现在货架的满满当当之中，米面油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蔬菜水果猪肉牛奶等必需品摆满货架，超市精准对接消费需求，建立常态化补货机制，确保货架不空，货源不断。
3: 蔬菜呀水果都特别新鲜，特别好，给孩子买点水果啊青菜呀，我觉得特别放心。
4: 提前部署，积极加强与商超和保供企业的信息对接，及时掌握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情况，全力保障群众在节日期间的消费需求。
1: 针对端午假期居民对生活必需品需求量增长，全省各地保供企业提前拓宽供货渠道，加大粮油、肉蛋、蔬菜、水果等核心民生商品的储备量，建立实时补货机制，主动稳定商品价格。从产地直采到商超直供，从预案储备到动态补货，一张覆盖全省上下联动的保供网络正在高效运转，确保节假日期间市场货源充足，价格稳定，让百姓的菜篮子拎得更稳、更轻、更舒心。
0: 端午假期，在大家尽享假日休闲时光的时候，还有不少人坚守在各自岗位，用敬业和奉献诠释忠诚与担当。请听报道。
1: 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中医科诊室里，窦于长教授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诊室，节假日在岗是他从医30余年来不曾改变的坚守。上午8点，门诊候诊区坐满患者，窦于长教授细心问诊，耐心诊疗，日均接诊100人次左右。
5: 解决帮助人家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大医精诚的感觉，解决病痛，同时呢患者也给你带来了喜悦，这就是工作的意义所在。
1: 诊室内69岁的巩玉梅正在接受针灸治疗，说起自己的就医历程，她很感激假期期间医院还能安排医务骨干来值班值守。
6: 一些老年人说话就是有时候口齿不清啊，或者是行动受缓呐，他都像对待亲人一样去对待你，所以让我们很感动。
5: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做得很完美，但我们会尽己所能。
1: 临江市人民医院心内科医生穆慧坚守临床岗位，随时处置急症患者，全力保障节日医疗救治。
7: 我们这个职位就是时刻准备着，因为健康不放假，所以医疗一线我们也时时在岗。
1: 四平市第4人民医院实行领导代班值守制度，院领导下沉一线巡查督导，筑牢节日医疗安全防线。
8: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不管在节假日还在平常，患者的安全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9: 虽不能陪伴家人，但能为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倍感踏实，这是我们医者的责任与初心。
10: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在吉林，听新闻，七三八早新闻正在播出。
1: 吉林省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创新课程育人模式，让学生在优质教育沃土中向阳而生，烛光前行。请听报道。
2: 通化市

0: 联系的精神。
1: 通化市第十三中学围绕爱的教育核心办学理念，搭建起全员育人导师制，推动全校教师实现全员结对、全员包保、全程陪伴，不只关注学生学业成绩，更聚焦思想引导、心理疏导、情感关怀与价值观培育。通化市第十三中学学生张君叶：
2: 学校的课程设计兼顾学习与乐趣，我们在不同课程里拓宽视野、放松身心，既能收获知识，也能培养爱好，在充实的学习生活中向阳成长。
1: 走进通化市第二十中学，学校依托特色校本课程体系建设与创新育人模式，打造特色课程体系，构建幼小初高一体化贯通培养路径。学校创新育人评价与思政模式，打破唯分数评价，设立校长特别提名奖，打造无感式心理赋能模式，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通化市第二十中学教师孙鑫：
3: 学校提出思政领航、以爱破卷的办学主张，依托20余个高标准功能室与 AI 教育设备，开设了近30门特色校本课程，将五育要求融入日常，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4: 吉祥新闻消息，6月20号到21号，由中国光学学会主办的第14届全国大学生光学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在长春理工大学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未来、智慧光电为主题，汇聚全国108所高校、241支参赛队伍、950余名青年学子同台竞技。赛事规模和参赛赛道覆盖面均刷新历届纪录。赛事首次实现创意赛道、光学设计赛道双赛道同步同地开赛，全程配套企业展览、校企对接交流活动，为参赛学生搭建产业交流、实习就业的双向平台，延伸赛事育人链条。6月20号，东北现实主义题材精品微短剧《笨猴》在吉林广电大厦正式开机。该剧由红果短剧、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春喜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采用温情公路叙事模式，以东北青年铁柱及雪饼猴与儿童婉婉的千里寻亲之旅为核心主线，讲述主角经世间百态感受人间善意的故事。6月14号，随着最后一道调度指令执行完毕，长春双阳双花乙线 T 接4家变电站66千伏线路工程正式投运。该工程新建27基杆塔，线路全长 7.26 公里。该项目的投运使双阳4家变电站形成双电源进线结构，实现主备联动、双源保障的高可靠性供电模式，为承担长春大冬会雪上赛事任务的莲花山滑雪场赛区提供供电保障。
5: 央媒听吉林。
4: 6月20号，人民日报在伟大征程专栏中推出社会主义改造记，图文展示1956年7月13号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驶下总装配线的场景。同一天，新华每日电讯推出走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之路，报道党的18大以来，中国一汽举全集团之力振兴红旗品牌，融入东方美学设计，让老牌民族企业焕发全新活力，并以创新破困局，锻造民族品牌金名片。6月18号，央视财经频道经济信息联播播发硬科技里的硬实力，从看得见到看得全，多技术路径提升对地观测能力。报道6月15号，吉星高分 07C04 星等8颗卫星成功发射。这批卫星技术底座源于吉林一号遥感星座，它是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累计组网卫星数已达161颗。近日，人民网、央广网、中国新闻网推出端午节活动相关内容。报道6月19号，第四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暨2026长春市龙舟公开赛开赛。赛事精彩热烈，各类国风民俗展演成为当天亮点，为市民游客奉上兼具观赏性与文化底蕴的端午盛宴。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监制陈凯峰。

0: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美七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两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零上19到零上25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山零上11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13到零上16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4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16摄氏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0: 好的，接下来呢，这波重磅惠民补贴大家千万别错过啊！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啊，26年慧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啊，砸下重金，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福利啊，补助咱们这个全吉林省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蒸汽眼贴，大家无忧感受效果啊！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哗哗淌眼泪的，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啊，干巴的疼的，严重的话呢模糊肿胀，整天特别难受的，赶快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贴上就像在眼睛做熏蒸按摩啊，这个搭配这个高科技的促渗技术，人参呐、黄柏呀、石斛啊等等等等草本精华、更快更好吸收，用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啊，看远看近亮堂不少，趁着咱618狂欢节还有最后几天，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啊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赶在10分钟之内能拨打进热线的啊，这个补充眼睛的这个叶黄素好视力送他两大瓶，拿到手整整两大瓶，到手满满一大箱的东西，618才有的福利，平时没有这么多活动啊，赶紧拨打热线，只开动10分钟，400-609-2166 400-609-2166 400-609-2166。
1: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2: 你们在香港呢？
1: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文燕。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磁吸效应显著，香港财富管理业增长强劲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 Hong Kong Show 来了解资讯。
4: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5: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4: 香港资讯大直击，
5: 魅力
4: 魅力 Hong Kong Show。
3: 2026年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香港6月18号到22号在港举行，主题为预电出海，港通全球，活动展示全球汽车供应链及智能出行科技等内容，全面呈现前沿产品与行业生态，助力中国汽车产业进一步迈向世界舞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致辞表示，特区政府期待与业界同心协力，吸引全球汽车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共同建设全球汽车产业创新的重要枢纽，为行业可持续发展贡献香港力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6月15号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展开公众咨询。当日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分为6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和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公众咨询文件当日起在香港18区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并同步上载至香港五年规划专题网站，公众可以在专题网站或经电邮提交意见。公众咨询当日起至8月14号结束，为期2个月。特区政府将举办多场咨询会，听取特区立法会议员、不同界别代表和公众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和建议。特区政府争取在今年第3季度内发表香港五年规划正式文件。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6月18号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香港旅游发展局6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访港旅客约为446万人次，同比上升9%。今年前5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2300万人次，同比增加14%，其中内地旅客达1767万人次，同比增加16%。数据显示，长途市场旅客持续增长，5月访港旅客人数同比上升22%，今年前5个月累计长途旅客人次同比增加20%。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7月1号起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根据安排，往返西九龙站与张家界西站的高6080、高6079次列车，天津西站开往西九龙站的高903次列车新增停靠广州北站，往返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高896、高895次家庭义乌站，往返西九龙站与福州站的高924、高923次列车家庭福清西站。港铁介绍，本次新增站点中，广州北站为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城际铁路，临近白云机场与广州融创文旅城。义乌有世界超市之称，是著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福清有灵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南少林寺遗址等众多文旅资源。港铁将持续优化跨境铁路服务，便利乘客出行。
4: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透视香港热点，
5: 呈现
4: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3: 波士顿咨询公司前不久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期，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约9%，高于瑞士6%的增速，意味着香港很有可能守住领先地位。近年来，香港财富管理业务一直稳步发展，逐渐形成对于全球资金的磁吸效应。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委托德勤进行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显示，在2025年年底，有超过338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港营办，两年间增加约680间，升幅超过25%。此外，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自2024年3月推出以来，持续受全球高净值人士青睐。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莲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近年来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财富管理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取得明显成效，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6: 我们发布呢推动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新的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在香港成立呢财富传承学院，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还有我们在艺术品啊、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等等，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
3: 陈浩莲说，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保持着对全球资本的强大吸引力，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6: 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香港有特有整个内地市场的优势。
3: 全球加办扎根香港，最独特的优势是直接投资中国机遇。 内地在新能源、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科技、媒体及医疗保健是受访家办首选的未来投资领域，其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健康科学等是备受欢迎的投资主题。受访者认为，香港与内地的紧密联系是最大卖点，成熟的金融基建加上丰富的内地市场经验，让香港拥有区域内竞争对手难以匹敌的跨境协同效应。陈浩莲说，特区政府将与业界携手并进，继续提升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发展动能。
6: 在2016到2018年三年期间，我们特区政府的投机推广署下面的家族办公室的专业团队，要协助最小220家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落户或者扩充它的业务。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在优化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的税务的制度，还有呢，我们继续会做不同的环球的推广。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陈浩莲表示，香港将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6: 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十五五”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是促改革、拓基建、正容量、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3: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是不是经常会觉得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气儿啊，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是大错特错啊。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您长期啊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啊，整个人呢疲惫衰老，那这个时候呢您就应该补充这辅酶 Q 十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的辅酶 Q 十，它这每百克呢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这个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了不少坑。要么就是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就是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那这款辅酶 Q 十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这个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但是今天您听我说啊，吉林广播福利啊，因为是端午节了嘛，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50块。哎，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这49块钱到手的是什么呢？足足一个月的量，但是秒杀活动只开通5天。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啊，参与这个秒杀活动。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浙江杭州有一条以妇女运动先驱杨之华命名的之华路，湖南溆浦有一个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妇女运动先驱向景瑜命名的景瑜村，英雄的名字印在了当地群众的身份证上。100年前，杨之华和向景瑜并肩战斗，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他们要争的是女人能不能站起来的权利。100年后，身份证上印着他们名字的也是两位女人，两位母亲，他们用柴米油盐的日子回答着同一个问题。请听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热气腾腾的小家》。
1: 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之华路，54岁的黄玉珍在自家旅馆的厨房里忙碌着。1993年，她和丈夫从河南来到萧山打拼。2000年，一家人在之华路安了家。从那天起，身份证地址栏里“之华路”三个字就成了她生活里一份无声的指引。
2: 我知道杨之华，她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女英雄，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管好，就是让丈夫安心工作，让孩子好好长大，好好学习。
1: 黄玉珍的丈夫刘继平是社区居委会委员，街坊们叫他石家和事佬。中午一家人刚端起饭碗，电话响了，有邻里纠纷，刘继平得马上到场。黄玉珍什么也没说，起身把菜盛好放进锅里温着，等他回来有热乎气儿，那才像个家。
3: 说实话，没有他，我干这个工作再加上两个小孩子，家里老人呢，确确实实的全靠他一个人在操心，有他的支持嘛，去做这份工作更加有动力有信心，他确实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1: 一手打理旅馆，一手照顾全家老小，黄玉珍把日子过得忙碌又踏实。大儿子刘云飞获评浙江青年工匠，小儿子刘亦飞一有空就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兄弟俩说，做人做事的底气都是母亲给的。
4: 我妈就说，做人要脚踏实地，为人正直，一步一个脚印。有些时候工作上有烦心事情，她会看到我做到心不躁，冷静去处理，然后多学多问多看，
5: 非常支持我做这些的。她也经常帮助邻居朋友一些小事情，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1: 两个儿子说的热闹，黄玉珍没接话，拎起围裙擦了擦手，说的还是那句，
2: 我身份证上有之华路三个字，每次看到我就在想，我们就是这里的人，杨之华从这里走出去闹革命，我们在这里安家过日子，做好事把事做好就很好。
1: 黄玉珍说，杨之华是女英雄，她比不上，但黄玉珍做的事杨之华懂。杨之华一辈子为妇女争权利，她知道一个女人能稳住一个家，让丈夫安心做事，让孩子好好长大，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千里之外的湖南

0: 续谱，还有一个女人做着同样的事。
1: 我嫁到锦云村里，就得到了像锦云女英雄，就是我们女人的榜样。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里照顾好。
0: 向景瑜和杨之华是革命战友，向景瑜创办了学校，要让孩子们都能读书认字，不论男女。他常说，女孩子也要有学问有本事，将来的她们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百年之后，在向景瑜的家乡，一个女人也在做着她做过的事，把下一代教好。黄爱翠的丈夫向厚军在村里学校教书，她知道丈夫教书的活跟向景瑜当年办女校是一回事，自己再辛苦也不能拖后腿。
2: 也是要强的性格了，很有主见的孩子。这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体贴照顾，那是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我在外面在学校工作，他都也任劳任怨了。
0: 家里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抹布叠得方方正正，衣物分门别类。黄爱翠过日子讲究，
1: 忙肯定是忙的，都是一家人，其实我就是想帮他分担些。他是做大事的人，教书育人是向景云为完成的事业，不能拖他的后腿，家里摇摇摇也就过去了。
0: 黄爱翠觉得光自家热乎还不够，她还总把热心带给乡邻。谁家老人没人照顾，她主动送饭；谁家孩子没人接送，她帮忙照看。在母亲的影响下，儿子向明伟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3: 向景瑜呢，不仅创办了女子学校，还积极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这年纪轻轻就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这种精神啊，深深地影响着我，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教书育人，为家乡的乡村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0: 黄爱翠起早贪黑，养鸡种菜，抚育儿孙。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孙女教育好，把这份日子里的精气神一直传下去。
1: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孙带好，让他长大以后知道我们是锦云村的人。
0: 黄玉珍的餐桌上，一副碗筷温着，留给晚归的丈夫。黄爱翠的灶头上，一锅热汤候着，留给回家的家人。100年前，很多中国女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今天，黄玉珍的身份证上印着芝华路，黄爱翠的身份证上印着景瑜村。两位女英雄的名字被揣进了普通女人的口袋，带进厨房，带进了柴米油盐的每一天，守着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小家。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月23号上午9点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九台区喀伦湖街道中裕集团。本次活动邀请吉林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专家团队、长春古上医院专家团队共同进行健康义诊。义诊内容涵盖耳鼻喉、耳鼻咽喉筛查、骨科一对一体检、尿酸